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说那个在学车的时候啊，遇到的这个教练呢是比较暴躁的啊，就是脾气挺暴，动不动呢就骂人啊，就是咋说呢，就有很多那样的人哈，就是你教别人没啥耐心反而啊，就是整不会了呢他就骂人，动不动就骂人，哎呀就说这也不会那也不会，哎我跟你说多少次了你还不会。今天呢就是教练就咋回事，就骂着骂着突然之间就没声了，然后这学员就想哈，就是肯定是自己学有所成了哈，教练呢挺满意的，就是你看这些天了都没开好，可能今天我开的比较好，教练满意不骂我了。过了一会儿呢，教练就看了看这个学员，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话，说哎呀妈，哎呀，你还是第一个让我晕车的人呐。

女儿上一年级的时候啊，有一天呢，她妈妈就拿这个作业本拿过来了，作业本上有一个木字，就是木头的木。然后呢，她妈妈就指着这个木字就问女儿，说这个字读什么呀？这个字念什么呀？然后她女儿就无奈地摇摇头说不认识。然后妈妈就指着家里的那个板凳哈，就问女儿，说你看，姑娘你看，这个板凳是什么做的呢？这个时候女儿毫不犹豫地回答，声音还特别响亮，说板凳是屁股做的呀。其实他说的也没错哈。妈妈只是想问你啥呢，这个板凳的制作的材料是啥，你说那个是好像是使用的用途。

我记得我小时候识字的时候也挺费劲，就是咋说呢，为啥我是说到这儿哈，就头两天呢有个朋友跟我说说，哎呀你瞅瞅我们家孩子马上明年上小学一年级了，啥也不会呀。我说吧，其实这个东西是啥呢，我说你小时候你也啥也不会呀，你看现在我们说孩子上课学习的时候家长都跟着哈，哎呀就是题不会呢我就给你讲，我在旁边看着你。我记得小时候学习的时候没有人看着你啊，你留什么作业了家长也不知道啊，现在留作业是发到群里面家长都知道，以前留作业就是在黑板上写，你能记住记住，记不住就记不住，明天老师检查作业的时候你少写老师就惩罚你。现在是不是这样的，以前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学习生字的时候就咋说呢，就是老师每天要是就是考10个生字我得错8个。回家我爸考我生字的时候每天都气的，哎呀都气鼓鼓都不行了。那你看现在的字我也都认的呀。是不是啊，就是往后你看我就是刚上学那阵儿我这个识字不行。但是2年级3年级的时候就不基本不用操心了。就我家老大也是这样的。都是这个字儿啊，就咋教他也不会读，但是还不用写就读不会。你看现在拿过来一本书他也能看得了了，就是人到什么样的年龄他就会学会什么样的本事，这都是有数的，他不可能说就是你就不会就不会了。所以我就跟我同学这么说，我说的那孩子还是小，尤其是小男孩啊，成熟懂事的时候都晚，所以说我说你不用就不用就是焦虑。你现在看幼儿园啥也不会，上小学一年级你看上几天你看他会不会，真的就是老师有一种方法就特别厉害。我记得我就姑娘上小学的时候就教他拼音，我在家里教他就一个礼拜学俩拼音学不会，就上学一个礼拜那这拼音全背下来了，声母韵母。多厉害，真的，其实学校真的老师还是有方法有招，所以说就是孩子啥也不会不用焦虑，上学就学会了。来吧，接下来时间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的名字叫做《为爱停留》。

咋的？你不喜欢呐？”然后那老婆说：“说的啊、哦，可好看了，贼喜欢。”老公说的：“那你是吗？那你咋不带在身边呢？”老婆生气急眼了，跟他喊了都。他说：“我刚刚不告诉你了吗？我说贼喜欢，贼项链丢了，让贼偷走了。”

星期五晚饭的时候啊，老李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张口就问说，哎，你在家没？老李是个啥样人呢，就特别爱面子啊，就想就是一听对方这个语气，说话这语气好像是熟人哈、啊、然后呢他还那个好面子，他一想哈、啊、你就是这个点儿还能在家里边是不是人缘不好，所以他就说这个点儿还能搁家吗，好几个饭局呢，你在哪儿呢？然后对方就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个我是你叫的外卖，我在你家门口呢。就真是现实点儿，就人缘不好就不好，没人请吃饭就不吃饭，那能咋的，我天天晚上都没人请吃饭那咋的了，我是吗？真没人请，谁打电话说你跟星子过来吃饭呢，我真的我这撂蹶子都得去，没人请。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

0: 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就有一天课堂上啊，老师呢就布置了一个作业，就是写一篇作文，题目是啥呢？题目是什么叫懒惰？晚上啊，老师在灯下呢就批改作业呀，就是像蜡烛一样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啊，在烛光下呀，你就看老师的窗前一个明亮的灯光，老师在批改作业啊。然后呢，当他翻开小明的作文本时啊，发现第一页是空白的，紧接着第二页还是空白的，直到第三页的时候呢，就看见写了一行字儿，写的是啥呢？写的是"这就叫懒惰"。

说有一天那个小明的侄女啊，就是不知道因为啥就搁那哭，然后小明就懒得理他，就坐在一边玩手机。然后呢，这个时候啊，这个他侄女的妈妈都来了，嫂子呗啊，小明嫂子过来了，然后就说那个，你看孩子搁那哭呢，你听不到啊啊，你就搁这聊玩手机，你咋聊的这么开心呢？你是不是处对象了？然后这个。

个小侄女就说，说的妈妈呀，叔叔没有谈对象。然后那个他嫂子就说的那个孩子你咋知道呢？啊，你这么小你懂啥呀？你咋知道叔叔没谈对象呢？那小侄女就说了，说的那个看到女孩子搁那哭都不知道哄，就这样式儿，你说他能有对象吗？这孩子说的有道理啊。

有一天呢，我爸对我说哈，说的，其实你妈是挺会关心人的，啊，你看变天了，会问你，冷不冷啊？受伤了，还问你疼不疼，是不是？我说那为啥呢？现在就不知道关心人了呢？当时我爸就不开心了，我爸说咋不关心人了？每次抽完你耳光，是不是都问你，还嘴硬不了？不关心你吗？

有一天，小强啊，就跟他身边的兄弟们、同事们就说：“说的我不瞒你们说呀，我老婆的动手能力特别特别的强。”然后大家就说：“说那咋强的呢？说你看他不在的时候哈，家里的地呀没人拖，碗没人刷，衣服都没人洗。你看他一回来，里里外外的家务马上收拾的妥妥帖帖的。哎呀！”这话一说完之后哈，他身边的哥们兄弟同事朋友啊啥的哈，都可羡慕他了，可羡慕小强了，说你看你真的，你这你看你媳妇儿多好哈。然后他就说了，说的具体说就是啥呢，就是如果我不做什么的话，他就打我，打到我做完为止，就动手能力特别特别强。

就那个展昭给马汉讲自己的英勇故事哈，他这么讲的，说那天呢哈，哎呀，我打探逍遥楼获得了重要的情报，但是呢，这过程当中啊，我就误中了机关，身受重伤啊。我是真的，我是强提着一口真气儿啊，支撑到了开封府。突然之间，眼前一黑。马汉关切地问：“你说，大哥，你晕倒了是吗？”展昭说：“不是，是包大人出来了。”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0: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来吧，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了解一下现在路面上的情况。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0: 大家好，现在这个时段呢，路面的通行能力还是比较良好的一个状态。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龙山大街全线通行顺畅。西宁大路呢，现在这银座路口呢，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频繁一些。再有就是长寿街啊，现在这个百花路段呢，广的流量较为密集。极光路、新小桥路段，还有千府胡同、东辽药门前路段呢，目前来往的车多，其他路段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的目前情况呢，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了，感谢付警官，付警官再见。

说那个有俩闺蜜聊天哈，那一个闺蜜跟那个闺蜜说那个为了我的下一代着想啊，我得找个帅哥结婚。其实大家找男朋友的时候可能都这样想的，是不是啊？那你最起码你觉得你自己看着得舒服哈，你找个帅哥结婚。结果闺蜜说了，说那个帅哥为了他的下一代呀，是不会跟你结婚的。这句话里边藏着的意思太多了，就属于啥呢？就是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那咋的？就是不够美丽、漂亮、大方呗。哎，你发没发现现在这个事儿哈？就是现在的小女孩啊，就咱别说咱们这个年龄的啊，现在的小女孩拿出了一个个顶个的好看。就是个顶个的，就是那个这个体型啊、长相啊，就个顶个的美。就现在的孩子咋都这么好看呢？真的。

说有一天呢，这个好朋友呢在外边租房子住。有一天呢，这个好朋友就对他的房东说，房东跟他的房东阿姨抱怨，说那个阿姨呀，就有件事儿哈，我要跟你说说，我都忍了挺久了。然后那阿姨就问他说那啥事儿咋的了？然后这个好朋友就没好气儿就跟阿姨说了，说阿姨你看你租给我的房间，你说又有蟑螂又有老鼠。这个哈时候，阿姨脸色一变，要不我就说这个姜还是老的辣哈。说的啥？你咋能这样式的呢？你咋能在我的房间里边养宠物呢？那我都说好了，不允许在我房间养宠物的，我才租给你的。

所以那个西天取经的路上啊，六耳猕猴就混进来了。真假美猴王只有唐僧能分辨出来。唐僧咋分辨的啊？唐僧说：“为师想吃桃子。”俩猴犹豫了一下，都变成桃子了。突然，唐僧就大喊说：“八戒，八戒，快点来，给我拿下那只猕猴桃！”说说笑笑，时间过得很快啊！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也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瞬间的瞬间》。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笑容而坚强，大声的歌唱，飘过辽阔的海洋，这世界充满。
0: 2005年的夏天，蝉鸣伴着掌声，四位女孩儿用歌声点燃了整个华语乐坛，成为了一代人青春里最滚烫的记忆。20年后，她们从青涩唱将蜕变为行业标杆，在音乐路上各自绽放。今天呢，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何洁齐聚于此，带我们循着旋律回溯初心，见证20年的成长与蜕变。这一场跨越时光的音乐之约，现在正式起航。首先呢，让我们穿越回2005年的舞台，第一位登场的是何洁。当年那个唱跳俱佳、笑容明媚的女孩，一首《快乐宝贝》边唱边跳，心率破百仍气息平稳，成为初代唱跳教科书。今天呢，她再度唱响成名曲《你一定要幸福》，依旧是极具爆发力的嗓音，毫无保留的情感表达，瞬间啊，把我们拉回那个为梦想放声歌唱的

紧接着周笔畅带着笔记温柔来袭，当年呢他凭借黑胶唱片的质感声线，以笔记中清透如朝霞的真声 C5 高音圈粉无数。那这一首歌啊也成为了多少人的青春励志 BGM。 那如今呢在以吉他弹唱的极简形式演绎，褪去所有的修饰，回归最本真的发声，唱的仍是努力的往前飞的懵懂坚持，恰如他音乐之路的纯粹起点。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屏住呼吸，聆听海豚音公主张靓颖的经典演绎。当年呢，她一首 Loving You 的 G6 海豚音如琉璃碎裂，惊艳全网。而画心中连续14拍的绵长气息，更奠定了人肉唱片机的神话。今天呢，他重现这一首传世之作，细腻的情感与极致的唱功依旧直击心灵。

0: 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现在登场的是李宇春。2005年，他以燕尾服混搭白球鞋的中性造型重构舞台美学，一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的拉丁舞曲成为选秀史的经典画面。今天呢，他带来《下个路口见》，延续了当年的灵动洒脱，轻快旋律里藏着未被打磨的纯粹，唤醒了集体的青春。

20年时光让初心在沉淀中越发坚定，也让风格在探索中不断进化。如今的何洁呢，兼顾综艺、音乐剧与艺人经纪，在亲子、美妆等垂直领域啊稳步发展。舞台上的每一次爆发呢，都是生命力的极致绽放。可以说呢，这一波蜕变啊，真的是太惊艳了。那么周笔畅啊，作为电子实验诗人，他将岁月神偷改编的极具先锋感，键盘音色啊如星辰洒落，把通俗旋律练成声音装置艺术。那这些年呢，他深耕音乐产业，成立个人的音乐公司，还涉足艺术策展，与声学科技合作，用学院派的声学革命证明，不被定义才能持续发光。张靓颖的舞台呢，永远充满惊喜。从好莱坞电影主题曲到全息投影线上音乐会，从影视奥斯特女王到音乐教育创业者，她用技术赋能艺术的追求，成为跨越国界的实力唱将。这极致的唱功与格局哈，真的让人震撼。李宇春的登场啊，自带潮流气场。如今的她呢，已是音乐与时尚双栖的 icon。巴黎时装周的龙纹刺绣造型登上 Vogue 的封面，还推动了独立音乐人联盟，涉足影视投资，形成多元发展格局，用实力诠释反叛符号的温柔突围，真的是太帅了。

热爱与彼此的羁绊，李宇春的节奏把控，周笔畅的旋律创新，张靓颖的高音点睛，何洁的情感爆发，完美交织成一首跨越时光的告白。这不仅呢是他们的成长总结，更是对所有听众的回应。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坚守终会绽放光芒。

强变酷，因为调皮实在可恶，混是需要多点顿悟，发现应该不止狠猪，但是老君鼠在狗兔，结果云在吞云吐雾，想吃师傅。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见证了四位歌者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从2005年的盛夏蝉鸣到2025年的星光璀璨，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何洁用20年的坚守告诉我们，真正的荣耀啊，不在奖杯里，而在浴火重生的每个此刻。感谢四位的极致演绎，也感谢每一位听众的陪伴。愿音乐长青，初心不改。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1: 金牛座欧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
3: 娱乐最

座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

0: 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在这个父亲谢贤离世五天之后啊，谢霆锋呢如期登上了青岛演唱会的舞台。当天晚上呢，他一身黑衣出镜，神情呢略显憔悴，在数万名歌迷的静默的陪伴之下吧，然后用了一场高质量的演出，践行了演艺界的这种演出必须继续的职业信念，也完成了对于父亲最特别的告别。遵从父亲呢，也是这个全黑的，然后素服如期登台，难掩这种悲痛之情。据了解啊，谢霆锋此次呢选择如期举行了青岛站的演唱会，正是遵从了父亲谢贤生前呢关于就是对他的这个教诲吧。演出当天啊，谢霆锋呢也是全程呢身穿黑色的素衣，然后呢佩戴黑墨镜登台。相比十余天前的这个郑州站的演出，他的鬓角已经看到了白头发，然后身形呢也是瘦了不少哈，脸色呢这个凝重疲惫。开场曲《不要说谎》唱响的时候，谢霆锋呢在演唱会数度哽咽，然后嗓音呢偶尔呢是伴有这个颤抖的感觉，但是仍克制住了情绪，顺利完成了整首曲目的演绎。全开麦，然后弹唱，向天空致意，隔空对话。那也是尽管呢处于丧父的这种悲痛之中，谢霆锋在长达数小时的演出当中，依旧是展现出了极高的专业素养，台风稳健，吉他弹唱，舞台走位啊，真的是非常的棒。当天晚上呢，他也是接连带来了《活着》，然后包括《谢谢你的爱》、《1999》、《黄种人》、《因为爱所以爱》等多首横跨数十年的经典曲目，引发了全场多次大合唱。那么在演唱谢谢你的爱的这个间歇哈，谢霆锋专门抬头向天空致意，并且轻声道了一句谢谢你。这一个细节呢也是被现场的观众视为与父亲隔空对话。整场演出呢在灯光舞美与机械装置的配合下顺利完成的，水准呢没有丝毫的这个降低。那面对台上的谢霆锋呢，现场数万名的观众也展现出了极高的那种默契与体贴。许多的歌迷事前的主动也是会取消花篮与炫彩灯牌来这个应援哈，然后大量的观众呢也是自发穿着黑色的衣服来入场。那么整场演唱会呢没有刻意的煽情的话术，而歌迷们用这个荧光海，然后包括与无声的陪伴为其加油打气。正如现场多位老粉丝所言，这是一场呢既心疼又感动的演出。谢霆锋将所有的告别与思念揉进了歌声当中，而观众呢则是在克制与庄重当中陪伴他们完成了这一次特别的告白。

专业的这种素养。然后呢，我觉得现场的很多的歌迷都是很心疼他的，但是呢，谢霆锋也是整场的演唱吧都是特别棒的完成了。接下来呢，应该是在沈阳的8月8号的演唱会了，也会如期的举行。所以呢，也希望谢霆锋继续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加感动的现场歌曲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有这样的一条消息就是冲上了热搜啊，就是佟丽娅这婚离了等于没离，这一天啊就冲上了热搜了。原因呢特别简单，2026年7月下旬，佟丽娅带着10岁的儿子朵朵在郑州银鸡动物王国被偶遇了。网友呢一看照片乐了，这孩子圆脸盘，然后呢单眼皮，抿嘴笑的弧度和陈思诚的这个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连就是不笑的时候隐约都能够若隐若现的这个小酒窝哈，才是佟丽娅留给儿子的最好的印记。可笑着笑着，大家发现比长得像更戳人的是这对夫妻离婚5年之后的真实状态。朵朵呢是2016年出生，从2025年9月随妈妈去这个澳门被拍开始，网友就还恍惚看到了年轻时候的陈思诚。到了2026年4月，陈思诚带着朵朵现身了北京机场，孩子戴着口罩，只露出了眼睛和眉毛，网友呢那愣是从这个眉眼的神态确认父子俩连这个小动作都是像的。然后7月郑州的这一趟哈，佟丽娅陪着儿子看企鹅看演出，朵朵呢热得小脸通红，然后对着镜头大方比剪刀手，圆脸单眼皮，然后叉腰低头的样子哈，被网友戏称为陈思诚的缩小版。然后有网友调侃呢，佟丽娅每天看着儿子熬夜等等天天见前夫。2021年5月20日上午8:08，佟丽娅的生日数字两个人同步发了离婚的微博，陈思诚写到2011到2020故事告一段落，你们永远是我最爱的人，换种身份来守护。佟丽娅回的是人间值得，未来可期，谢谢你。没有互撕，没有直播的哭诉，没有把儿子当筹码。当时呢很多人觉得这个场面的话哈，就是离婚夫妻迟早呢老死不相往来的，结果呢人家就真的做到了。那么在这个2026年1月30日，朵朵10岁的生日，佟丽娅在北京的一家亲子餐厅给儿子包场办生日的 party， 然后现场呢是朵朵呢自己选的星空主题，挂满了这个定制的灯饰，董璇带着女儿小九未来捧场，最关键的是陈思诚也现身了，这是两人离婚之后首次公开同框给孩子庆生。陈思诚呢提前从外地赶回来，弯腰护着吹蜡烛的儿子蛋糕的时候笑着调侃给少爷切江山咯。然后2月2日的生日聚餐结束，陈思诚呢也是扒开了孩子的这个帽子哈，那捧着朵朵的这个脸颊呢也是亲了一口。佟丽娅呢在一旁召唤的朋友，场面自然像没有离过婚一样哈。佟丽娅后来呢在社交平台晒出了合影，配文我的少年10岁了，照片当中陈思诚就站在了旁边笑得开心。光是同框庆生还不够，两个人协作细致啊都是让人非常羡慕的。2025年的春节，陈思诚也推掉了所有戏的宣传期，专程飞到了马来西亚陪朵朵参加人生第一次国籍的这种唱歌比赛，比赛结束还带着儿子来游玩，弥补平时的缺陷的这个陪伴。然后佟丽娅拍戏忙的也是忙不过来的时候吧，然后陈思诚呢也是接手，然后去陪伴孩子比赛，陪伴演出。2026年5月，陈思诚带着儿子到剧组工作，朵朵呢也是在片场表现得体。学业这一块啊，佟丽娅亲自上阵听写辅导数学，被粉丝叫最负责任的好妈妈。朵朵呢也没有辜负这份双倍的爱。2026年4月，陈思诚新片首映礼上，9岁的朵朵呢也穿西装上台发言，我的爸爸很厉害，我特别理解爸爸。陈思诚呢在台下被夸得笑得合不拢嘴了。包括呢在这个晚会上面，朵朵穿着白色的演出服来演唱，然后呢挺胸收腹气定神闲，完全没有就是面对大场面的那种紧张吧。不少人忽略了一点，两个人离婚之后在事业上反而呢绑得更紧了。2024年底上映的《误杀三》，监制是陈思诚，女主角是佟丽娅，然后呢这是两人离婚之后首次同框来营业吧。在片场呢导演喊停的间隙呢，陈思诚会很自然的就是给前妻呢递上一杯那个水，就是保温的哈。然后此外呢，媒体报道佟丽娅呢至今仍有陈思诚名下影视公司5%的股份，离婚的时候股权没有变更，分红一直都是在续的。陈思诚每年呢也是为佟丽娅庆生，两个人常为对方作品站台。佟丽娅在综艺里说过一句话，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代父母，这是两个人之间的共识。孩子
重要的成长时刻，父母必须同时在场。那么回过头来看，网友调侃离了婚哈、啊、等于没有离，表面上是说朵朵的那张脸，实际上呢是在说这一套相处的模式。婚姻呢是两个成年人的契约，可解除了，但是父母是两个孩子的终身契约，是解除不了的。所以朵朵呢，这个学校家长联系栏里永远同时填着佟丽娅和陈思诚的名字和电话，家长会、运动会、公开课，两个人座位很少同时都是空着的。一个细节特别戳，朵朵在误杀三片场捧着毛巾，同时冲向就是浑身湿透的爸妈，跑的是直线。那孩子跑向父母的时候从来都是直线的，因为他知道两边都是毫无保留的爱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

0: 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有这个北京的网友分享出了在世贸天阶偶遇到了宋丹丹的动态。这次呢，宋丹丹倒不是来逛街的，而是和这个儿孙子啊一起来吃饭的。难得同框的祖孙三代，吸引了不少网友的关注。那么偶遇的照片当中啊，和家人坐在了室外用餐的宋丹丹，儿子巴图和小孙子分别坐在了他的两侧，有儿孙陪伴的宋丹丹心情愉悦，笑容满面。当天呢，宋丹丹穿了一件黑色的 T 恤，然后将头发扎了一个小揪揪。别看宋丹丹已经56岁了，但精气神还是真好。而且呢，路人镜头下的她呢，皮肤表白细腻又紧致。每天呢，坚持散步锻炼的她，身材也没有因为上了年纪发福。坐在椅子上的她呢，腰背挺直，然后整个人看起来可以说是60加的年纪，40岁的样貌。一看退休之后的日子还过得很舒心哦。和家人吃饭的宋丹丹用餐的间隙歪头看向儿子聊着什么，巴图呢也歪着头啊看向妈妈，耐心的聆听。对于这个母慈子孝的这一幕呢，有网友羡慕称到了一定年龄才懂得和儿子这样的促膝长谈的含金量哦。说起来巴图小时候也十分的调皮，不爱读书，那宋丹丹又是一个特别要强的人，所以呢，他在管教儿子方面也是操碎了心。宋丹丹呢说，也是每次家长会哈，都不时就是想那个笑出来吧。好在宋丹丹，有的是为儿子托举的能力。所以呢，他在巴图学习方面也没有什么要求太多，重点呢是教育他成为一个善良诚实的好人。如今再看，巴图确实是按照妈妈希望的那个样子成长。虽然说呢，他一众星二代当中啊不算是优秀的，但也算是很不错的，娶了大7岁的演员当老婆的巴图，夫妻两个一直在直播带货，事业发展得很不错。家庭方面呢，育有两个孩子也十分的幸福，对于宋丹丹呢也足够孝顺，和继父处得也不错，一大家子其乐融融的。对于宋丹丹来说呢，退休后的她没有什么需要操心的，自己本身就经济自由，她的老公也很有钱哦，然后性格也很好。前几日呢，有网友还有到了宋丹丹和她的老伴儿哈，赵玉姐两口子散步了，然后到了这把年纪还能够手牵手的夫妻俩哈，我觉得这份感情比年轻夫妻相处的甜蜜更是让人羡慕的。别看宋丹丹自身的足够优秀强大，但是她对于老公赵玉吉的崇拜也是不行的。三婚吧嫁给这个老公的宋丹丹，在节目当中也表示，老公呢长得帅还有才华，嫁给他是自己捡到宝了。咱就是说呢，一个懂得惜福的人，日子肯定是越过越好了。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贾玲又胖了，面对镜头啊笑出来啊、维持不住了，说实在维持不住了。这话一出啊，之前那些喊着人设崩塌白减了的声音就突然哑了。那个曾经瘦到了109斤的女人，如今坦然哈、接受肉回来了，还调侃谈一谈观众也好适应啊，这哪是认输啊，这就是把底牌全摊开了。2023年1月4号，贾玲在这个备注栏里快写下了开始，然后呢体重是210斤，为了演热辣滚烫里边的乐莹，她给自己定了一条魔鬼的路线，先增重40斤到210斤，然后呢就是贴合角色嘛，颓废期，再用约300天减到了109斤。2023年2月25号体重降到了174斤，4月13号是161.7斤，然后8月9号是136斤，10月1号123斤，11月7号117斤，11月11号全年最低点109斤，11月24号杀青，体重回弹到117斤。为了那个镜头里的拳击手的身形，他每天4到6小时的力量训练加拳击，然后呢每日吃油不超过20克，盐不超过5克。最瘦的时候是为了全台作息的那个短期脱水和这个控制他的塑形，体脂率也低到了护士扎针一找一个准了。他后来回忆呢，那段时间照顾所有人的感受，唯独没有照顾贾玲的感受。那我们也看到有一段采访里，他直白的说，拍热辣滚烫的时候体脂率太低了，是维持不住的，当时只是为了视觉效果，如果一辈子要维持100斤，每一口饭啊，我觉得都要是算计的，每天强迫超负荷的运动，连快乐都少了很多。他还大大方方的吐槽，西兰花是世界上健康但是最难吃的蔬菜。这话一出啊，全网破防了。一个不再跟食物为敌的贾玲啊、才是大家熟悉的那个贾玲啊，是不是？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也看到运动医学2025年研究的数据指出，人体经历超过10%的体重，就是这样的速度特别快之后吧，就是它的基础代谢率会大幅度的下降，然后呢瘦素啊水平的这个降下来啊，89%的人吧都会出现那个体重反弹。这与这个意志力不够无关，是身体在启动自我保护的那种补偿的机制。贾玲用100斤换来的励志神话，她亲手打破了瘦下来需要勇气，胖回去需要更大的勇气，前者是为了工作拼命，后者就是为了自己活得快乐一些。所以这两年他悄悄呢把摊子收了。2024年大碗娱乐业务调整，旗下的艺人陆续离开，他不再续约那30多位艺人了。然后春晚那个多少人挤破头的舞台，他也连续几年这个婉拒了，省下来的时间他全砸进了第3部电影《转念花开》。这部片子就是跳开了《你好，李焕英》的这个亲情和热辣滚烫的这种励志，直接扎进了反传销现实主义的题材。原型呢涉案超50亿元的真实传销大案，影片呢定档在了2026年的暑期档。贾玲演家庭主妇的这种那个单元哈，我觉得被那个传销困了8年之后，然后配合警方做卧底，张小斐彻底也颠覆了温柔形象演反派，杨紫首次挑战反派角色，张译呢也是演对接卧底的那个公安干警啊，包括搭档这个王骁、于毅啊等等。为了剧本啊，贾玲带着剧组跑了12个省份，走访上100位受害者和这个办案的民警，前后推翻了18本的剧本啊。然后所以呢，片中的80%台词直接就是取自于真实的那种审讯的录音。有意思的是，当年他210斤的那个素材没有浪费，热辣滚烫用瘦版来逆袭。转念花开里边的那个前妻啊，表小陈的戏呢，就是当年肥胖的时候，肥胖版的那个他的演的哈。所以呢，我觉得荧幕里边的那个胖玲从来没有真实消失吧，真人版的胖玲也回来了。贾玲说了最通透的一句话，就是体重少了，魂儿也没换，是不是？所以呢，如今呢，他的体重弹回了140斤上下吧。然后就日常打打那个一些他的运动吧，然后包括三餐也比较规律哈。笑容比
暴瘦期舒展多了，评论区的风向也变了，曾经追着骂的人设崩塌的人纷纷改口了，他终于爱自己了。那个用100斤换来的完美壳子，他不打算用一辈子去维护了。瘦是为了角色，胖为了自己，两段都真实，但是值得尊重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54岁的闫妮啊，被路人拍到了在菜市场买菜挑菜，素着脸，然后眼角的皱纹和松弛的皮肤都是清晰可见的，跟红毯上那个风情万种的角色哈、判若两人了。照片一出啊，评论区呢两极分化，有人摇头，女神塌房了，更有人却说，这不是我家楼下那阿姨的样子吗？太真实了，一张没有修图的路透，为啥戳中了这么多中年女人呢？2026年4月，闫妮在天津、安徽、江苏多地菜市场被偶遇到了，然后呢，就是头发也是随意一扎起来，而手里拎着塑料袋，然后蹲下就是挑着黄瓜呀、青菜呀，跟摊主为几毛钱磨破嘴皮子。更早之前，2026年1月，他和任素汐在沈阳的一家烤肉店聚餐，裹着黑色的羽绒服，素面朝天，吃的是满头大汗。2025年10月，他在沈阳街头被偶遇到了，为拍年代剧一路灿烂。然后呢，她饰演是下岗女工，主动增肥，脸上带着熬夜造成的水肿，一年到头啊被偶遇了无数次，每次都是同一个状态，不遮不躲不解释。很多人不知道，闫妮早在20年前就经历一次外貌暴击。那有演员哈，就是当面跟她说：“闫妮，你长得太普通了。”她笑着回：“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对方接着说：“就是因为普通。”演戏才不会跳戏，说不定你的职业生涯能比别人更长一些。这句话他记了20年，在采访当中讲过，普通没有什么不好，我确实不是那种长相特别出众的人，可能呢演就是好多次配角大家才记得我，一点点熬出了才是演上的主角。所以别人在焦虑容貌的时候，他在琢磨怎么去演角色，别人疯狂跟一枚跑着，他在生活里找感觉。环球人物2024年专访问到他还会不会内耗的时候，他说：“要有稳定的内核，拒绝内耗，极度松弛可能是极度内耗吧，就是任何事情都是两面的。”包括呢，我觉得，闫妮这个年龄段的演员哈，就现在大家可能会觉得他们只能是演妈妈，演婆婆啊，演这个妇女啊等等，就是可能你要让她去演一些少女的话，还真的是有一点看不过去吧。所以呢，有很多的人说50岁的闫妮也被拍到法令纹明显，然后评论区呢立马就冒出了状态下滑的这种被时代抛弃了。所以年轻的时候嫌你胖瘦了，嫌你老，浓妆呢就会说你假，素颜呢又说你憔悴，不跟风以美，那就是算法呢把你就是判过气了等等，跟风以美的话就是脸又僵，然后又被骂就硅胶脸等等。所以闫妮自己试过以美的，后来发现面部僵硬，干脆放弃了。她原话是：“我这个年纪就该有这个年纪的模样。”闫妮呢能这么敢，我觉得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不靠脸吃饭吧。34岁的时候演《武林外传》的他，靠着泼辣鲜活的角色，让全国的观众记住了他。2024年《小巷人家》里边的黄龄，豆瓣评分8.2分，多个片段呢称教科书式的级别的表演，他演活了80年代工厂女工的市井气。2025年春晚，他和樱桃合唱的《假如》，台下10万观众盯着他，照样大大方方的上台哦。所以我觉得一个女演员不值得由脸来定义，他才有资格放下容貌的这种焦虑。不是说所有人都去摆烂，闫妮的活法呢其实也是分层的哈。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他自己说呢，我不抗拒变老，但也享受打扮的快乐。红毯上该穿红裙，菜市场里呢该弯着腰挑菜，那我就继续挑菜。这两种状态呢，他很坦然的。那我觉得真正困住中年女人的，从来不是皱纹本身，而是我必须看起来像30岁的那个执念。那么闫妮的菜市场那张图片当中，最打动人的不是她的皱纹，而是她跟摊主主动讨价还价那个专注的神情，那种我现在这个年纪了，我再过这个年纪该过的生活的这种笃定吧。所以虚假的精致可以伪装，但是发自内心的松弛是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公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法老诅咒连环谋杀案。据英国《每日邮报》近日报道，上世纪20年代，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墓室之门被打开后，22名相关人员莫名去世，人们怀疑他们死于图塔卡蒙诅咒。英国历史学家马克·贝农却在其新书《伦敦诅咒：谋杀、黑魔法与图坦卡蒙》中称，图坦卡蒙诅咒纯属虚构，死去的22人中至少7人很可能被英国神秘学者阿莱斯特·克劳利精心谋害。图坦卡蒙是古埃及18王朝的末代法老，他9岁继位，18岁时突然去世，死后无嗣，摄政王阿依继位。1922年秋，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和他的考古队在埃及南部卢克索的帝王谷中发现一座古埃及王陵。当年11月4号，他打开了墓门，根据墓门上的封印确定，这里是图坦卡蒙的陵墓。接下来卡特等人从陵墓中发掘出各种奇珍异宝，最终让他们激动的是，接连打开8层棺椁后，终于找到了法老的木乃伊。进入法老墓室前，考古队员们发现墓道的墙壁上

0: 刻有一些文字，意思是无论谁搅扰了法老的安宁，死神之意都将降临到他的头上。我是图坦卡蒙的护卫者，是我用沙漠之火驱赶那些盗墓贼等等。在阴森的墓道中，这些犹如诅咒般的文字让人毛骨悚然，但考古队员们并没有把他们放在心上。卡特等人的考古成就得到了世人的赞许，一桩桩怪事和一幕幕悲剧却随即发生。1923年4月23号，也就是打开图坦卡蒙陵墓六个多月后，赞助卡特此次考古行动的英国贵族罗德·卡纳冯勋爵因病去世。据说他在墓中被蚊子叮咬了左颊，后来高烧不退，最终不治。勋爵的儿子说，父亲去世时医院所有的灯都灭了。勋爵的女儿说，父亲临死前喊道，我听见他呼唤的声音了，我要随他而去。卡纳冯勋爵之死仿佛打开了一道地狱之门。他死后的3年零3个月内，21名与图坦卡蒙陵墓发掘、参观或木乃伊检测有关的人员相继意外死去。墓道墙壁上的诅咒似乎应验了。数十年来，人们一直把这22个人的死归因于图坦卡蒙诅咒，但英国历史学家马克贝农称，图坦卡蒙诅咒纯属子虚乌有。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贝农在新书《伦敦诅咒、谋杀、黑魔法与图坦卡蒙》中写道，至少7名此前被认为死于图坦卡蒙诅咒的英国人，很可能是被英国神秘学者阿莱斯特·克劳利精心谋害的。雷欧·洛夫迪，这位23岁的牛津大学毕业生，是克劳利的追随者，来自意大利西西里的迪拉马修道院。1923年2月16号，他在卡特宣布打开图坦卡蒙墓室时，在克劳利举行的一个仪式上喝下了祭祀用的猫血，随后死亡。贝农认为他是被毒死的。埃及王子阿里·卡麦勒·法赫米贝，这位23岁的王子于1923年7月10号被其结婚半年的法国妻子玛丽·玛格丽特开枪打中头部身亡。此前不久，王子去参观图坦卡蒙的陵墓，贝农说玛格丽特曾在巴黎著名的女神游乐厅当女招待，克劳利是这家游戏厅的老主顾，两人坠入爱河，因此怀疑这宗谋杀是克劳利主使的。奥布里赫伯特，卡纳冯勋爵同父异母的兄弟，1923年9月23号在玛格丽特被法庭宣布无罪后不久，赫伯特在其私人诊所中接受一次常规的牙齿手术后死于中毒。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当时他刚从埃及卢克索旅游回来不久，贝农推测他也是被克劳利贾玛格丽特之手杀害的。理查德·贝瑟尔，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的私人秘书，1929年11月15号46岁的贝瑟尔在伦敦梅菲区一家豪华洗浴中心身亡。他一直身体健康，人们起初以为他死于心脏病，后来发现他在睡梦中窒息而死。当时克劳利刚从外地返回伦敦，经常光顾那家洗浴中心。1930年2月20号77岁的维斯特·伯里爵士，也就是贝瑟尔的父亲，从保存图坦卡蒙墓穴仿制品的7层公寓楼摔下身亡。贝农认为是克劳利把老人从楼上推下来的，因为老人很难爬上窗台。艾德加·斯特尔负责处理大英博物馆图坦卡蒙墓穴仿制品， 1930年2月24号死于一次胃部小手术，时年57岁。贝农推测克劳利是幕后黑手。厄内斯特·布奇爵士，大英博物馆埃及和亚述人古董的保管人，卡纳冯勋爵的朋友，负责展览出自卢克索的文物。1934年10月23号他死在自己的床上，时年77岁。贝农说有证据表明此前布奇与克劳利在伦敦接触过。每日邮报的报道称，贝农是在长期研究克劳利的笔记、日记、散文和书籍后得出上述结论的。许多人称克劳利为野兽之王，更有人称其为世界上最邪恶的男人。他自创泰勒马教，供奉的神灵大多源自古埃及宗教。他自称是一个受古埃及太阳神控制的现代先知。贝农称克劳利认为霍华德·卡特挖掘出图坦卡蒙的木乃伊对他的宗教信仰是一种亵渎，于是精心策划了一系列宗教复仇的谋杀案。克劳利1875年生于一个富裕的上流社会家庭，家中宗教气氛浓厚。克劳利认为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做，在当时引起极大的争议。双性恋者、瘾君子的标签以及鼓吹杂交和卖淫，更让他的名声雪上加霜。克劳利自小喜爱旅行、爬山、阅读、写诗，才气过人，和许多女人有染。在剑桥三一学院读书期间，他专心研究神秘学。22岁那年，从三一学院退学的克劳利加入金色黎明组织，该组织教授魔术、炼金术、塔罗牌、占星术等等，对近代西方神秘学思想影响很大。1900年金色黎明开始分化，克劳利退出，离开英国到处旅行。他苦练瑜伽，并将东方的神秘学系统与西方的神秘学体系融合。一战期间，克劳利离开战火纷飞的欧洲，到美国过了几年安稳的日子。1920年他重返欧洲，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建立了一座专门传播他思想的修道院，被视为世界十大最恐怖地方之一的迪拉玛修道院。1923年克劳利被墨索里尼赶出意大利，辗转于突尼斯、法国、德国等地。晚年的克劳利穷困潦倒，靠写作为生。1947年12月1号克劳利死于伦敦，尸体火化后被寄给美国的追随者。克劳利不曾在日记中提及雷欧·洛夫迪等七人的死亡，但是每当有人意外死亡，他就会在日记中写，心情轻松多了。贝农说，当我研究这些人的死亡时，克劳利的名字一次又一次从我脑海里跳出来，许多间接证据显示他跟这些人的死亡有关，我要做的只是完成拼图游戏。贝农发现克劳利崇拜魔鬼撒旦，还是开膛手杰克的狂热粉丝。他在日记中写道，1888年开膛手杰克犯下的五起谋杀案的地点正好构成一个五角星的形状，星形符号是撒旦崇拜的重要象征，而五名克劳利受害者的死亡地点也构成了一个星形。贝农认为克劳利从开膛手杰克那里汲取了犯罪灵感，甚至给了他特别的力量，让他在作案时把自己隐形。为了证明这一理论，克劳利穿上了一件有神秘学符号的褐黄色斗篷，大摇大摆地走进伦敦的皇家咖啡厅。顾客们静静地坐在那里，没人理会他，克劳利却认为人们真的看不到他。克劳利的信仰很大一部分源于古埃及，他可能认为打开图坦卡蒙之墓是在亵渎神灵。贝农说，我曾对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伦敦历史着迷，这一时期表面上光彩照人，但也有阴暗的一面， 为诅咒故事的上演提供了理想的舞台。根本不存在的诅咒让上层社会的一些人成为受害者，大家着迷于神秘故事，却没人意识到这些人其实是被谋杀的。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接下来我将为您讲述今天的第二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0: 爱的救赎。苏珊一家是这座城市万千普通人家中的一家，她是超市的仓储管理员，丈夫皮特是出租车司机。温柔简单的苏珊对生活没有太多的奢望，只要孩子能健康成长，丈夫每晚能平安地收工归来就可以了。可平静的生活还是在某个夜晚被打破了。那个时候苏珊正坐在沙发上等着丈夫的电话，每每轮到丈夫晚上开出租车的时候，她的心就一直悬在半空中，因为夜里正是犯罪的好时机，或许什么人都能遇上，包括耍酒疯的醉鬼甚至抢劫的。她和皮特约好，只要轮到她开夜班车，晚上11点他务必准时给他打一个电话报平安。滴答的时钟慢慢走到了11点半，但是电话还是如此的沉默，仿佛一块石头。苏珊按捺不住内心忐忑不安的鼓点，拨打了丈夫的手机。听筒那边传来的嘟嘟声漫长的好像一个世纪，丈夫却一直没接电话。苏珊又连续拨通了4-5次，可最终还是无人应答。这种事以前从未发生过，难道皮特发生意外了吗？苏珊大脑一片空白，抓着电话的双手渗出了冷汗。噩耗是在12点半左右传来的，有人打电话告诉苏珊，皮特的车在高架桥上出事了。苏珊来不及哭泣，飞一般的奔向了医院。在太平间，她见到了丈夫冰冷的遗体，她跌坐在地上，眼泪止不住地滑落。据警察说，皮特的车撞在高架桥中间的隔离带上，整个车头被撞得支离破碎。当皮特从车上抬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彻底地失去了生命体征。而那位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乘客被撞断了双腿，正在手术抢救。苏珊两眼一黑，只觉得整个天空在不停地沦陷。她昏昏沉沉地办完了丈夫的丧事后，才想起那个躺在医院里的乘客。听交警说，他很年轻，双腿骨折，听口音不像本地人。更要命的是，经历了这场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事故后，因为受惊过度，他似乎失忆了。他说自己只记得砰的一声巨响，其他的什么都不记得了，而且身上没有带任何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苏珊真心为这个年轻人难过，或许是因为丈夫的原因，才会害他到这个地步吧。他买了花，去医院看他。当他向年轻人说明自己的身份后，年轻人淡漠地看了他一眼，就什么都不说了，好像他是空气。苏珊带丈夫向他说抱歉，说以后会经常来看他。年轻人扭过头去，不说话。接下来的日子里，只要有时间，苏珊每天都会去看他，给他送糕点和菜肴，帮他洗衣服，扶着他做恢复性训练。时间久了，袭来的病人都以为她是年轻人的姐姐，而且还是一个忍辱负重的好姐姐，因为年轻人从来没给她过好脸。对此，苏珊默默地承受了。1个月过去了，医院通知年轻人可以出院了，而年轻人却不知道自己家在哪里。她说，要不就到我家吧，
1: 等你想起来家在哪里，我再把你送回去。

0: 年轻人呆呆地看了他半天，问：“你对我这么好，是不是有目的的？”苏珊愣了，喃喃地说：“我能有什么目的？我总觉得你是因为坐我丈夫的车才这样的，心里总有点过意不去。我照顾你，是想让他在天堂里能得到安息。”年轻人愣愣地看着他，突然放声大哭，说出了一个让苏珊目瞪口呆的真相。原来她的失忆是装出来的。如果不是因为她，她的丈夫根本不可能发生车祸。年轻人从外地来这座城市，一连2个月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积蓄又全部用光了。当他又冷又饿地站在街边溜达的时候，突然萌发了抢劫出租车的念头。他在夜市上偷了一把水果刀，拦住了她丈夫的出租车。等车上了高架桥，她拿出水果刀抵在她丈夫的肋骨下，很不专业的说了声抢劫。苏珊的丈夫一慌，车子就撞在了中间的隔离带上。他被这意外的一幕吓呆了，忍着剧痛，把水果刀奋力地扔出了高架桥，拼命大哭着说对不起。苏珊的丈夫用最后一丝力气告诉她：“年轻人，别走弯路。”然后颤抖着把自己的手机递给了她，说了句：“麻烦你告诉我的妻子孩子，我爱他们。”这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等交警和救护人员来了，他想自首，可是，一想到自首的后果是去坐牢，他害怕了，只好伪装失忆。他哭着说：“苏珊，你知道吗？我每天最怕见到你来，因为你每来一次，就是用鞭子在抽打我的心呢。”看着泪流满面的年轻人，苏珊也泣不成声。年轻人走到街旁的电话亭，拨打了报警电话自首。在警局录口供的时候，有警察问苏珊恨不恨年轻人，有没有后悔对他好。苏珊沉默良久，说：“恨他有什么用？再恨，皮特也无法复活。如果我对他的好能把他昏睡的良知唤醒，又有什么好后悔的呢？”其实，在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一个魔鬼与天使的混合体。而天下最大的善事，不是把魔鬼彻底消灭掉，而是让魔鬼变成天使。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

0: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一首《还爱着你》，是一首很深情的情歌，那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
1: 原来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应，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耳朵听电影，发现好电影，发现好音乐。

0: 一部好电影，一段故事，一首好歌。接下来的时间是我和大家一起来倾听电影音乐的时间啊。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每一次我们在看一些经典的电影的时候，虽然很多年过去了，可是我们在某一个时间段的时候还是很喜欢来再次的重温一下啊。今天的耳朵听电影当中呢，我们要听的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好听的歌曲。这部电影还有多少人记得呢？第一部电影啊，是在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非诚勿扰一》每隔几年的时候，好多朋友都会来重温一遍，一直是很有感觉的一部电影啊。每一次看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那今天的电影音乐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好听的歌曲啊。2008年的时候，爱情喜剧电影《非诚勿扰》也让北海道成为了大家心中的一个恋爱的圣地。这部电影呢，是由葛优和舒淇来领衔主演的。电影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故事情节，应该很多人现在还有印象。秦凤在乌龙摆出的征婚过程当中遇见了陷入苦恋的笑笑，然后他们呢分享着各自的一些秘密。故事最精彩的地方呢，就发生在北海道。笑笑邀请秦奋一同前往北海道，打算呢对自己的感情做一个了结。可以说北海道呢是他魂牵梦绕欲罢不能的一个爱情的开始的地方，当然也是他让生命和爱情重新绽放的地方。我们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非诚勿扰》电影当中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杨坤带来的一首《众里寻他》。这是一首收录于电影《非诚勿扰》原声大碟当中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由一健来作词，也是杨坤首次的用这种全英文的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的歌词也充满了浪漫的情感和对美好时光的一些期待吧，表达的是主人公对心爱之人的深情告白，还有那些承诺在里面。这首歌的发行时间呢，是在2008年的12月17号，收录在专辑《非诚勿扰》当中。杨坤呢，在这首歌中呢，也展现了他特别独特的音色和演唱的技巧，使得这一首插曲呢，在电影当中就起到了很好的情感的渲染作用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通过这首歌来重温一下《非诚勿扰》的故事。
1: 我岁数已经不小了。日子小康，抽烟不喝酒，该定性为一只没有公司、没有股票、没有学位的三无伪海龟，外表时尚，内心保守，身心都健康的一般人就行。有意者电联，非诚勿扰。
2: 你一说这种婚介的信息
1: 啊，
2: 你第一个。
1: 哦，你不会是推销飞机的吧？目的我弄的居然还行，飞机我可买不起。像你这么好看的还是头一个。
2: 你听过一见钟情吗？
1: 我一见你就挺钟情的。
2: 要是你闲着没事就出来陪我聊聊天，你同意吗？
1: 同意啊。我爱上你了。你要是愿意嫁给我，我让你天天都跟喝了蜜一样。
2: 你也不需要和别人联系了。

我们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听到的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歌曲啊。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爱过》，这是陈楚生的一首歌曲。陈楚生当年也表示说，写这首《爱过》的时候，就是凭借着对于《非诚勿扰》的感觉来进行创作的。因为呢，他要配合电影的本身，所以呢，词曲风格和原来都不太一样。谈及到他当年创作这首歌的感想的时候，他说：“爱过的人对爱情和没有爱过的人真的有一个很深的不一样的理解吧，短暂和长久的。比如说有的爱情啊，经历到了5到7年的时候就会变成亲情了，这就是爱情的一个演变。而爱过这首歌曲呢，表达的就是激情褪去之后，心里对于爱情的那些疑问以及爱情的一个重新的理解。这首歌的演唱者安以轩也对爱情的理解就是，他觉得现在的人爱得太快了，完全不知道对方爱你的性格啊，还是外貌啊，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久了才能够看到一个人的真心。所以呢，他觉得对方如果说爱他的话，一定要诚实，要诚恳，这三个方面都很重要。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听听由陈楚生和安以轩合唱的这一首《爱过》。

0: 你起来，你实在点行吗？
1: 你答应我，咱俩先接了，以后后悔再说以后的。
0: 你想清楚啊，接了我可是不离的。
1: 你要离，我就接孟姜女的班，把剩下那点长城也哭塌了。没你我活不了。
0: 你老实告诉我，你今年到底多大了？
1: 61的嘛。
0: 你都61了？
1: 61年生的。
0: 48。那后面还有30年呢。
1: 活不了那么长，活不了那么长。
0: 20年总有吧？你跟谁过过20年？
1: 还真没有。
0: 那你怎么敢保证就可以跟我白头到老呢？
1: 我不知道。是愿望吗？
0: 结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呀？是爱吗？
1: 不，绝不是。这我懂，爱是有寿命的。我要真爱你，我就不跟你结婚了。说秃噜嘴了，说秃噜嘴了。爱还是爱的。
0: 你别找我，我愿意替你说真话。
1: 生命终于要煮成熟饭了，答应我，咱俩先接了，以后后悔再说以后的。

0: 电影音乐，我们继续来一起分享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非诚勿扰二》中的插曲，是一首《最好不相见》。这首插曲呢，是由李默蕾演唱的。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和电影的主题情感呢，非常的紧密相连啊。在这部电影当中呢，这首歌曲也以非常动人的旋律，还有特别深刻的这些歌词，为我们带来的是强烈的情感共鸣。《最好不相见》的歌词也表达了我们对于相遇和别离的一个好深刻的思考。那我们今天要听到这首《最好不相见》，当时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冯小刚导演就希望演唱这首歌的歌者，他的声线啊比较中性化一些，提出的要求就是你要有精力。为此呢，他就找到了有摇滚女诗人之称的李默，他表示说这首歌也确实需要比较有精力的人来唱，歌词呢也得有精力的人才能看得懂啊。李默有很多的一些精力，对于她而言呢，是一个知识女性，写了很多歌。然后李默在当年接到了这个邀约的时候，并不知道她是要为《非诚勿扰二》来演唱片尾曲啊，只是想唱一下来试一下。我觉得每个歌手啊，对于这样一首歌的理解真的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时呢，这首歌的演唱者李默，他的理解就是他是一种很高的智慧，讲的就是冥冥之中啊，我们都终将会散去，告诉我们的是那种大爱，把内心割舍不下的东西你都要放下。当年呢，在冯小刚听到了李默演唱的《小样》的时候，就再次说这首歌啊就是他了。然后李默呢是从头到尾就一口气的唱完，声音呢不做任何的一些修饰啊，李默唱的是相当的认真。我们呢当年的时候也看到了各种演唱方式，但是最后呢录音师都说了一句好贴心的话，就是你的心中要有大众，然后歌手演唱久了以后呢会跟大众可能有一些距离。对此呢，他们对这样的一首歌的演示真的就是没有一些过多的处理啊。我想这首歌也和剧中的人物的情感一样吧，它会有一些瑕疵，但是很完美。就像是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啊，我记得秦奋曾经说爱情谁碰谁就玩完啊。结果呢，如果说代表爱情就本身是一种错误，结尾呢他又很认真的来告诉我们说，爱情或者是婚姻之所以美丽，就在于要将错就错。如果说前一句话呢是爱情的经历体会，那我觉得后者真的就是你有了爱情之后的那一种醒悟吧。我们不会去试婚，也不会过一些青年之痒，更加会忽略一些中年的危机，要的仅仅是相依为命。
1: 我本来以为很了解自己，有些东西可以培养，靠时间拉近，现在发现时间可以把人拉近，也可以把人推得更远。好感不能代替一切，
2: 懂了。你对我只是有好感，两个有好感的人住在一起成不道德了。
1: 你没不道德，我不道德，我利用了你的好感。
2: 你这么不道德多久了？是从咱俩试婚头一天开始的吗？我还以为挺幸福的。
1: 你觉得挺幸福的吗？咱们这些天
2: 我现在要求你还来得及吗？谁动感情谁完蛋。

这里是属于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非诚勿扰》这部电影的故事还在继续。我们听到的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是由单依纯亲情献唱的，来自于《非诚勿扰三》的一首同名主题曲。总有人愿意陪你一起变老，世界再纷扰，有你在就好。在真爱面前，表达爱意的方式可能就是一句关心，一句唠叨和一次次非常温暖的打扰吧。那这样的一首歌呢，单依纯空灵清澈的声音配上电影当中的台词画面一次次闪回的时候，真的让很多人觉得这个画面真的很温馨啊。这一首歌虽然很短，但是足足可以串起我们十多年的一个回忆，带来的是满满的回忆杀。电影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这也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首次发布的一首同名的主题曲啊。应该说这首歌也串起了三部电影。单依纯曾经说，很高兴能为电影《非诚勿扰三》来录这样的一个同名的主题曲。爱是一次次温暖的打扰，非诚勿扰。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啊，我真的觉得在这些字里行间呢，单依纯呢也用她非常温暖的吟唱带领我们走进的是勤奋和笑笑。认识的这么多年，原来想念未必可以相见，原来呢可以祝福就已经值得庆祝了。勤奋和梁笑笑的这十多年，也是无数人呢奔向人生新阶段的十年。我们想一想，人生的旅途当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会偶尔停留，一如笑笑。单依纯的这首歌，他独特的声线也真的就能够戳中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泪点。谁懂勤奋的那一句啊，一辈子很短，我愿意和你将错就错，这句的杀伤力啊，我觉得真的很强。曾经很多人都说婚姻就是将错就错，时光流转，他发现这辈子不过就是想和所爱之人将错就错。

0: 留在原地一往情深，别人感动自己呢，还为了感动他呀。已经听不了别
1: 人的劝告，爱他本来就是我自己，他多来自不走心的客套，他爱我。

0: 性，他不爱我，我该。
1: 你知道什么是挂念吗？挂念就是害怕。
2: 朋友，我想有尊严的

好长一段时间，到现在我都不敢听不了别人跳水的扑通一声。

你知道什么是思念吗？高山上盖庙还嫌低，面对面坐着还想你。

0: 我们刚刚听了几首《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歌曲，会否拉起你的一段记忆啊？葛优和舒淇呢拍摄了《非诚勿扰三》，那个时候呢，就让我们很多人在感叹的就是十几年的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应该说，这样的一个系列的电影也陪伴我们走过了青春，然后很多人也慢慢的步入到了中年。就像是影片当中吧，勤奋和梁笑笑幸福能够相伴终老。虽然这部电影画上了句号，当时在拍摄的时候，葛优也谈到，真的就是时光催人老，影片当中的角色老了，影片外面的很多人也在慢慢的变老。两个人这种斗嘴的样子呢，就一如十多年来我们刚刚认识的勤奋和梁笑笑一样吧。让我们在毛不易的歌声当中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非诚勿扰》系列电影音乐。我们在听了这么多关乎于爱情的歌曲之后呢，我觉得成年人的世界，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都是弥足珍贵的。我们的一生谁又没有跌倒过呢？谁又没有受过伤呢？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向阳而生。
1: 我回来了。
2: 真是你啊，
3: 请您继续往前走，不要挡住后面的客人。这地方你买的呀？
2: 安度晚年够用了。
4: 留下等待的眼睛，
2: 过去你下班回来经

0: 我贪了。
1: 你说什么？我都
2: 不。咱就是其中有一个贪了，另一个能不能不离不弃？
3: 我的爱好是什么？
4: 爱我。哪怕只一天存在
3: 我光阴聚散。咱俩就此一别，以后再也见不着了吧？
1: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思念不用紧，随时都会
3: 降临，分别是为相知不甜。给你爸浇浇水，
2: 喝一杯。
1: 敬久别重逢。
5: 勤奋说，人老了得待在暖和的地方。笑笑也说，走遍了世界各地，还是海南岛让他最有归属感。
1: 咱们现在是老两口了。
5: 据乌桑说，他俩很恩爱，

0: 份和笑笑的故事讲完了。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与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里我们来分享下一首歌，下一首歌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歌手汪峰带来的一首《北京北京》。这样的一首歌让我想到一个词汇，那就是北漂。其实这个词呢，生来似乎就带着一些无奈，还有一些孤独在里面，怀着不服输的一种闯劲儿在里面的一个词汇啊。一头闯进了这一座庞大而又很陌生的城市当中，在这里你会寻找什么呢？也会在这里失去一些东西吧。2007年的时候，汪峰就发行了这一首《北京北京》，这也是他当年的成名作。当时的他会面临失业，不知道未来以及生活的这样的一些窘迫。汪峰当时啊是站在建国门的桥上，然后看着脚下的车辆涌动，还有周边的这些高楼大厦，让他感伤和很伤感啊。每个人是不是曾经都有过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当你感到很无助的时候，来看看城市的高楼大厦的时候，那会儿的那个心情也许大家都曾经有过吧。当然这也是他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忽然之间他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城市可能变得不是那样的真实起来了。当时他就写下了这一首《北京北京》，这一首歌也是融合了内心的情感和城市情感交织在一起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送上这一首《北京北京》吧。这首歌曲之所以很经典呢，是因为它的主题不仅仅是北京，而是深藏在每个城市的无数的人吧。这一首歌是送给每个正在努力打拼的你们，愿你们历尽千帆依旧无所畏惧。

那么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们一起来静下心来，在这样一个时间的时候来分享一下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王菲带来的一首歌曲《清风徐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曾经的一部电影《港囧》的推广曲。你们还记得这样的一首歌吗？2014年的时候，徐峥在拍电影《港囧》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打算来找王菲来唱这样的一首主题曲。那个时候王菲就打趣的说我的歌一唱就会火，要我唱可以，要给我一首好听的歌曲，否则不好听我不唱啊。这让当年的徐峥瞬间呢也是犯了难。当时呢，电影《港囧》呢已经用了大量经典的粤语老歌了，《当年情》，还有陈百强的那一首《偏偏喜欢你》，还有太多太多了，都是那个时期的一些怀旧的金曲。当徐峥觉得这一首新的主题曲能够唱出电影当中那种纠结然后又释然的这样一种情感，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菲。毕竟王菲的声音空灵而又独特，那个时候徐峥想起了他的老朋友赵英俊，那是一位曾经一起合作过《泰囧》主题曲的一个音乐的才子。赵英俊呢，不仅是作曲家，还是《港囧》这部电影的编剧之一。他对这部电影的剧情和人物的心理呢，把握得特别的准。徐峥二话不说，一个电话打过去，没有提太多的要求，只是说这一次的这首歌曲啊，是写给王菲的。当年的赵英俊一听呢，是为天后来写歌。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3天的时间，他那个时候也会循环的来听着王菲所有经典的作品，从他的那首《红豆》再到《传奇》，从《我愿意》再到《人间》，就一直在听他的那种演唱的风格。当时呢，他就拟了一个这样的歌名《清风徐来》，就是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对于王菲的这一首歌曲啊，不是那么的熟悉啊。2015年9月的时候，当时呢这首歌曲是正式的推出了，没有想到这首歌推出来之后就爆火了。很多人说我是为了听这首歌才来去看这部电影的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想喜欢了一首电影。

0: 影歌曲之后，我再来看看这部电影啊。那个时期呢，一首歌曲马上就可以带火一部电影，甚至到了电影散场的时候呢，还会有不少的人留在座位上等着听完最后一刻他的这一首歌曲。现在有很多优秀的电影音乐也是这样啊。我们到了散场的时候来听这样一些片尾曲的时候，还是不忍离开的。这首歌曲呢，不仅拿下了当年第23届东方风云榜的10大金曲奖，至今呢还在很多人的歌单当中来循环的一首歌曲。
1: 烟花，有人追晚风。
0: 今天回过头看来，我要和你们分享的王菲的这一首《清风徐来》，它不仅仅是一首特别简单的电影音乐吧，它也是徐峥的坚持、赵英俊的才华，还有王菲的声音，很多因素吧结合在一起碰撞出来的一个火花。你们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不是歌者还有他的创作者还有这部电影都很重要呢？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电影港囧的推广曲啊，王菲的这一首《清风徐来》。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有故事的音乐是陈奕迅的这一首《十年》。这首歌曲是不是很多人也聆听过很多遍的一首歌曲啊？曾经有人说啊，陈奕迅的这一首《十年》是唱给杨千嬅的，其实啊，并不是。歌曲《十年》呢，是由林夕作词，然后陈奕迅来演唱的一首歌曲。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03年的时候。陈奕迅《十年》这首歌曲的第一句，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过。那么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呢？其实那两个字是什么呢？早前的时候啊，我以为是如果，后来在听的这首歌的第一句的时候，我觉得那两个字应该是分手吧。其实最后的时候我才明白了啊，这样的两个字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一句简单的你好。

这首好听的《十年》送给你们，这样的一首苦情歌啊，可能给我们的情感更加有一些共鸣性。那也感谢大家的倾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换一种心情吧。我们要送上的一首歌是一首《奶茶加糖》，给大家的生活也来加一点糖吧。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出发，你懂的呀。
5: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6: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1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就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或者是说呢新的一些这个惠民举措，但凡是我们了解到的都会告知给大家。还记得前两天呢咱们来聊说这个达到70周岁以上，我们需要呢去进行咱们这个什么驾照的这个体检呐，
1: 对，
0: 以及说三力测试等等的什么的，是吧？然后呢当时就说到了，说很多人呢像年轻人有的会去选择说像这种自助的这种机器，
1: 对，
0: 然后呢像一般说老年朋友呢建议去选择这种还是人工的，是不是容错率比较高的。那个时候呢咱们还在说，还在聊说目前呢咱们城市现在还没有这种24小时服务的这种机器，
1: 对，
0: 是不是？
1: 还说可能是未来会上哈。
0: 对，这个未来啊没想到是这一周都没过去他就出来了，
1: 这么快吗？未来就已经到了。
0: 对，24小时不打烊燎原公安智慧服务站这个上线，打通了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啊。
1: 那这个真的是非常方便，比如说我现在下班了是吧，我上班呢，我下班了5点，是不是他们也下班了，我就什么业务都办不了了。
0: 对对，
1: 但现在看来可以了，
0: 可以了，是的。这个24小时不打烊啊，其实针对的呢就是像一些上班没空，是吧，刚才说了，然后下班没处去办的，是不是？还有说呢就是很多这个市民服务说我这个太忙了，然后呢根本就没有时间能到线下到人工处去受理这种的，哎，这个呢其实是咱们很多这个市民朋友比较头疼的一件事儿吧。
1: 对，
0: 哎，就是我休息了他也休息了，然后只能赶着就是有一些业务可能在休息的时候或者是在节假日的时候他这个窗口能开，我也刚好趁着我有时间我再去办，是不是？
1: 对，这个就是得等哈。
0: 所以呢咱们现在啊燎原公安呢这个重磅升级了便民服务体系，24小时智慧自助服务站正式的落地启用了，也填补了我们本地啊这个公安夜间以及节假日没有自助服务的一个空白，也让咱们公安便民服务呢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那燎原公安啊24小时智慧服务站坐落在哪儿呢？坐落在咱们辽一高速口这个位置。
1: 高速口那儿，
0: 哎，就是咱们上高速啊，就是往这个北边去，
1: 就是没到高速那儿有一个，可能大家就能看见。
0: 对，就是你马上要上高速口的时候，咱左边那儿不是有什么这个服务站，警务服务站，以及说像什么卫生间，哎，就那个位置啊。然后呢，它配备了独立的封闭服务区域，也打破了咱们传统政务窗口现实的这个服务壁垒。它这个呢，就是实现全天候不间断的这个服务了。
1: 真省事儿啊。
0: 哎，在这儿呢，咱们可以办理什么业务呢？像我们居民身份证拍照，然后有申请缴费，这个全程都是自助的，就是轻松就能搞定咱们身份证的补换领业务。哎，你说我换身份证，我这个刚好在这儿附近，比如说我要上高速或者我刚刚下高速回来，是不是你可以去到这儿操作一下？24小时的嘛，对吧？然后同时呢它还有什么其他业务呢？像驾驶人终端功能比较齐全，还有说像自助的这个体检以及说智能拍照，就是完全告别了人工排队这种吧。
1: 这个很省事儿。
0: 是的，可以一站式办理驾驶证的补换领、机动车免检申领，以及说交通违法查询缴款这些多项业务
1: 啊。看来业务办的挺广啊。
0: 哎，非常非常非常全的，是不是？
1: 对。
0: 那我们也来听一听啊，就是这个24小时的这个智慧自助服务站正式落地之后，它还有其他哪些就是能够惠民的一些举措啊。
2: 下班没处办，曾是不少燎原市民的办事困扰。燎原公安重磅升级便民服务体系，24小时智慧自助服务站正式落地启用，填补了本地公安夜间节假日无自助政务服务的空白，让公安便民服务开创新局面。燎原公安智慧警务站坐落于辽一高速口处，配备独立封闭服务区域，打破传统政务窗口现实服务壁垒，实现全天候不间断服务。在这里，居民身份证拍照、申请缴费全程自助，轻松搞定身份证换补领业务。驾驶人终端功能齐全，自助体检、智能拍照，告别人工排队。同时可一站式办理驾驶证换证补证、机动车免检申领、交通违法查询缴款等多项业务，依托 播微信小程序，境外人员可提前在线上完成临时驾驶许可的多项申请业务，然后在预约窗口即可办结，减少办理环节，节省办事时间。智慧警务站内设有辽源文旅展示厅，集中展示辽源特色文旅资源，让群众在办理业务的同时感受辽源城市魅力。当前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召开在即，该智慧服务站紧邻高速入口，可精准对接外地来辽赛事人员的应急办事需求，24小时不打烊，智慧服务暖民心。辽源公安智慧警务站的落地将有效解决上班族、货运司机、务工群体办事时间冲突的难题，同时保障好省运会来辽人员办事需求，

0: 其实你会发现啊，就是咱们这个二十四小时的智慧自助服务站呢，就是能办理的业务非常多。
1: 对，
0: 那么同时呢，咱们也要去了解，就是我们去办理一些业务，我们办理须知，是不是？嗯、你得大概率懂得说，大概率知道我这个什么样的东西啊，或者是说呢，我办理这项业务的时候，比如说涉及到拍照，那我什么样的着装是比较合适的？
1: 对，我到那儿去了之后一下就能成功的。
0: 哎，对，你别说到那儿去了你妆容太浓烈是不是、嗯、再或者说呢可能你这个衣服穿的不太对，
1: 对，各种不符合标准、嗯、或者是需要什么样的一个证件你再没带是吧？
0: 对，首先呢咱们了解他的这个办理须知啊，像体检照相都是一站式办理的、
1: 嗯、
0: 办理驾驶证遗失以及说损毁补证还有说期满换证的这个业务群众呢，咱们就可以通过驾驶人自助体检机，然后进行自助体检、
1: 嗯、
0: 医生呢可以进行远程审核
1: 啊，远程就可以审核。
0: 哎，是的，它有一个那种就是比较大一点的那种，它上面你上面写了体检仪、
1: 哦、
0: 它是一个就大机器、
1: 哦、可能一个大机器全身都能看得到的是吧、
0: 哎、对，
1: 应该是这种，
0: 这个大机器呢、
1: 哦、
0: 就有点像那种像冰箱那种、
1: 哦、
0: 就是你可以开门进去、
1: 哦啊、哦，是这种独立的一个小空间，
0: 对，独立的，
1: 然后在里面去进行体检，他让你做什么项目，做什么动作，然后你在里面全程去做。
0: 对，这个就是为什么你看之前咱们聊到这个自助体检机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说了说，不建议说老年朋友去使用这个，因为吧，可能它里面的一些机器操作咱们不是很明白。
1: 对，怎么进去之后怎么操作，嗯、有可能我们第一次进去，可能说年轻人都不一定能知道该怎么去做是正确的啊。
0: 对。对，所以呢就是它这个的容错率啊比较低，
1: 嗯，
0: 就是有可能这个时候咱反应慢一点了，它显示要求说什么不合格了，
1: 对，
0: 是不
1: 是？毕竟
0: 是
1: 电脑的嘛，可能说只有五分钟让你反应的时间，你五秒然后你过去了之后、
0: 嗯、
1: 可能就是说你做错了
0: 做错了，对对。所以说呢像这种啊更适合于咱们年轻人，就是使用这种就是新鲜事物啊，包括说这种智能机器啊，咱们能至少说操作起来比较能更快一些的上手，
1: 对接受的、嗯、更快一点的，
0: 对，像这种情况呢咱们就不用再到医院去了，就是节约时间、
1: 嗯、
0: 节约成本，然后呢设备同时它也具备自助拍照功能，
1: 嗯，
0: 哎，但是呢咱们需要去了解这个注意事项啊，就是它首先呢是只限本人以及说只限一人
1: 啊、哦，
0: 你不能说多人进到这机器里去，
1: 咱们俩一起吧，
0: 哎，那不行、
1: 嗯、
0: 然后呢咱们一定要记得是要带着你的身份证去进行办理的，
1: 你看需要带证件呢、啊、
0: 是的，拍照的时候呢一定要了解不要去佩戴首饰，
1: 嗯，
0: 哎，像什么口罩啊耳机啊以及说帽子啊这些都不能佩戴，
1: 好像耳环呢可能是不是也应该有严格要求，
0: 比较夸张一些的这个耳饰品什么的、
1: 嗯、
0: 尽量还是摘掉，
1: 对，特别是女士一定要注意点这一点、啊
0: 嗯、对，那如果有的我知道的就是像她的这个耳朵可能戴的是一个小豆，
1: 就
0: 是非常非常
1: 小、
0: 嗯、小
1: 一点的就没事、
0: 哎、
1: 应该是，
0: 对，像这种情况应该是可以佩戴的，然后呢大家要了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身穿这个深色的上衣，
1: 嗯，
0: 因为拍照的话呢建议还是不要穿浅色的，咱们一切有关于驾照一类的所有的照片呢它都是需要白底的，
1: 对，
0: 如果你穿浅色衣服的话有可能真的就是容易靠色了，
1: 对，或者曝光啊，
0: 哎，对、
1: 嗯、
0: 这个机器什么的拍出来就不是那么这个合格，有可能这个照片就审核不通过了、
1: 嗯、对，
0: 所以建议呢就是咱们还是穿深颜色的衣服，像什么灰色黑色藏青色、
1: 嗯、
0: 什么藏蓝色这种、
1: 嗯、
0: 是不是，哎，穿这样颜色的衣服啊，然后呢咱们去进行这个拍照，那你看像这样来讲它真的就是比较方便了，就是涉及到的拍照以及说像体检都在这一个屋我就能整完了，
1: 对，真的是，你看年轻人下了班之后说那就去吧，我就把证审了，或者是说不用再请假了、
0: 嗯、
1: 有的时候有的单位真的是特别忙、嗯、就请假非常费劲，他会拖甚至是已经拖过期了，
0: 是的，
1: 这回完全可以了，
0: 是的，同时呢还有车驾馆自助的这个受理，通过车驾馆业 务啊，我们这个自助受理机呢还可以去办理驾驶证遗失、损毁补证，还有期满换证，以及说驾驶证联系方式的这个变更
1: 啊、
0: 哎，还有说呢像信息查询、记分查询，以及说呢驾驶员未缴费这个违法查询，
1: 嗯，都可以啊。
0: 是的，包括说呢机动车违法处理，但这个呢要求是车主本人名下，然后你去办，
1: 嗯，
0: 哎，你要是说对你办别的车，这个应该是不可以的啊。然后呢，违法查询、信息查询以及联系方式变更，以及违法的这个罚款缴纳，还有免检车申领标志这个检验标志申领，
1: 嗯，
0: 哎，我们都是可以在这个机器上去进行办理的，
1: 真省事儿，
0: 非常非常多啊。嗯、就是很多的业务种类，一站式自助服务，然后呢，可以通过交管12123这个 APP 啊进行扫码之后，再通过微信或者是支付宝去完成缴费就可以了、
1: 嗯、
0: 其实到头来你会发现真的就是好多好多的业务这样去办理下来的情况下呢，你会发现哎呀真的是不用跑了，
1: 真是
0: 嗯，要以前的话可能到车管所即使是说一些拍照片，你至少还得上什么照相馆或者是复印社去把照片拍了，
1: 对，把这些照片拿着然后呢再往这边去，或者是咱们这个检查的时候啊，体检的时候也得说可能说我到那儿觉得费劲，咱们还得跑二趟啊、
0: 嗯、是的。而且呢它的这个车驾管业务自助受理的这个机器啊，它也是和这个什么体检仪都不一样的，就是你到那之后你是能看得到的
1: 啊，
0: 哎，它这个呢都是有这个区别的。整个的现场的这个机器呢，你一进屋你就会发现高科技了，就会有这种感觉
1: 科技感是吗？
0: 对对，它面向你的一共有这个好几个机器、
1: 嗯、
0: 你要知道就是我办理哪个业务、嗯、我使用哪个机器，
1: 嗯，
0: 哎，
1: 这个一目了然，
0: 哎，一目了然、嗯、就大概率什么业务在哪儿办你大概其实都是能清楚的，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就更方便了。那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办理的这个业务以及说办理业务的方式，咱别着急，一小段广告过后回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

0: 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呢，咱们还是继续来跟大家说啊，是咱们这个车驾管的业务啊，在咱们这个智慧自助终端机上，咱们都可以怎么样去进行使用。同时呢，咱们这个车驾管业务自助受理的这个机器，它还能办什么业务呢？还能办咱们驾驶证自助制证。
1: 自己制作驾驶证吗？
0: 哎，就是驾驶证自助制证机呢，它是一台驾驶人自助制作驾驶证的智能设备。这个呢是集人脸识别、对比、制证，然后发证功能于一体的，
1: 就是
0: 现场，现场制作，立等可取，就是
1: 这个好啊，
0: 你在这等着。一会儿就能拿到手了。
1: 对，这个真好。有的时候你可能说咱们去检证的话，还得说或多或少还得等一等，或者在网上办的话，是不是还得等邮寄啊，又什么的。这个是我现场就办，现场就自己看它制作流程。
0: 是的，可实现驾驶证遗失补证啊、损毁补证啊、期满换证的这种自助办理。你就说白了，你就到咱们线下的这个车管所人工台、人工窗口这儿，我去办理驾驶证换证，你也得等一会儿呢，是不是？
1: 对。
0: 哎，你就在这儿也一样，就是到那儿去办完了，到时候人家直接证就出来了。
1: 关键是我们在那儿去办的话得赶上工作日，这个24小时。
0: 对，而且呢就是咱们网上12123上去办理驾驶证不换领业务什么的，你得等，你得等个2-3天他邮寄过来。
1: 对，他得邮寄。
0: 是的，
1: 等的时间还挺长，
0: 你还要付运费，是不是？但是这个的话不用了，你只需要去付这个做证的这个钱、工本费什么的，是不是？太方便了。我觉得真的以后呢，就是时代越来越发展，科技越来越进步之后，有很多很多就是稍微麻烦一些的业务可能就都会被取缔了。你像这种，就是我们打个比方说，所有的这个城市啊都有这种就是自助换证这种机器的话，那咱就不需要在12123上去进行线上的补换领驾驶证业务了。
1: 这个真是啊，
0: 对吧？
1: 我之前在线上就换过吧，其实很麻烦的，也是一步需要操作呀什么，完了你还得等吧，还得拿运费。但你看现在的话就不用了，到那儿直接去这个看办证，然后呢体检，然后又照相，都是一站式的，真的是非常省事。就再等的话也不说上人工那也是需要等，但是现在的话可能说我就不需要非得赶上工作日，非得赶白天了。我现在下了班之后，我5-6点我这样，我回家吃完饭，我6-7点我来也可以吧。
0: 是的，就是更方便了，而且当场我现场就能拿走证，是不是？这个就更方便了。还有同时呢，他还可以去办理这个身份证自助受理
1: 啊。身份证也可以在这办。
0: 是的，就是咱们通过这个身份证自助受理机，这是不同的机器啊，就是通过这个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呢，可以实现身份证遗失补证、损毁补证，以及说这个到期换证这种业务，也是一站式服务。然后呢业务办结之后啊的这个需要到根据指定的地点，然后邮寄到户，或者是说你到哪个这个派出所去取。它这个呢是不能现场马上制证出来的，这个大家要理解，因为我们身份证它制作流程是稍微麻烦一些的。
1: 对，
0: 而且里面可能还需要有一些这个磁片或者是怎么样的，是吧？所以说这个大家要了解。那同时呢，我们去办理身份证这个受理业务呢，也要了解他有一些注意事项。
1: 这个应该注意事项更多。
0: 是的，他身份证首次申请是不能使用自助这个设备的
1: 啊。第一回办身份证，
0: 哎，这个一定要清楚啊。就是很多孩子比如说这个上小学或者上什么初中，家长需要给办个身份证有用的，像这种你不能通过这个自助机。
1: 对，
0: 哎，你必须得是办过了的，咱们才能通过这个自助设备去弄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啊，也是要了解不能去佩戴口罩、耳机、帽子。然后同时他这个就要求不能佩戴首饰。
1: 对，这个很严格。
0: 对，项链啊、耳钉、耳链啊、耳环呐、
1: 都不行。
0: 哎，有的人打点什么唇钉什么的，这些东西都给摘掉。
1: 对，然后头发还不得掖到耳朵后面，特别是女生。
0: 是的，要把耳朵露出来啊。就这个一定要清楚。

0: 身份证什么都是要花钱的，它这个可以放5元、10元、20元面额的钞票，
1: 嗯、
0: 但是呢不设找零啊。
1: 啊、
0: 哦、这个大家清楚，
1: 你投进去就投进去了。
0: 对，然后呢如果说你说我这个没有现金我真忘拿了，
1: 我微信付行吗？
0: 现场呢他可以用微信换现
1: 啊、
0: 哦、你得去微信换现金再拿现金，
1: 这个他能给你吐出了钱
0: 哎，再拿现金去投到这里面去。所以说呢要去了解这个，因为它的设备是好几个是不同的、
1: 嗯、
0: 你能够清晰的看到它上面有的哪个是换身份证我用的机器，
1: 对，
0: 哪个是我换这个驾驶证需要用的机器。
1: 对，咱们到进去之后不要着急，一定要看好、
0: 嗯、
1: 因为机器很多。
0: 对，
1: 在那儿呢你想办的什么业务咱们自己非常明确，对吧？
0: 是的，
1: 我想换身份证，那你就找到身份证的机器看一下这个流程，他肯定有说明，他告诉你怎么操作，然后看懂了咱们一步步再来，千万别到那儿的说我逮着个机器我就来吧，
0: 我对我随便看一个机器、
1: 啊、我
0: 进去了我
1: 就来吧，上面反正都会写说用你的身份证核验你的身份什么的，其实都会用到身份证嘛，但你就觉得啊我看到身份证这几个字了我就过去吧，
0: 然后回头你发现我办的是身份证、
1: 嗯、
0: 结果我进驾驶员体检的那个机器里了、
1: 啊啊、
0: 就是这对、
1: 嗯、
0: 就这个一定要看清啊。如果你想办理的这项业务你不知道这几台机器能不能办理，我们也可以去拨打咨询电话
1: 啊，可以问问啊，
0: 0437-666-9110 啊，可以去问这个咨询一下。哎，我想对我想办的业务这机器能不能办呢？能办的话我下班了吃完晚饭了7-8点了我去办问是不是、
1: 嗯、
0: 哎，这样也可以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这一时刻呢，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副警官。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路面通行能力还是以畅通为主的，一些热点区像咱们福回路、颐和园周边路段的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就再有就是咱们福兴街啊，现在这个过往的车流量递增的这样一个趋势。康宁大街呢现在这个全线通行顺畅啊，不过这个中院新楼这个门前路段啊，现在这个岔路口处有这个过街行人，也是比较频繁的一个状态，需要大家行行出来时多加观察。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千府胡同啊，现在通心苑门前路段呢车流量依旧是非常大，停车泊位也是比较紧张的，需要大家合理的介入，其他的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嗯，好的，感谢副警官
3: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9: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那你会发现就是现在啊，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办理业务啊，以及说是设备啊、政策呀、都不断的在更新。
1: 对，然后也不断的让我们办起业务来更加的顺手了，是吧？也是说没有那么麻烦了，东跑西颠的，一会儿上这边，一会儿上那边。然后呢，可能说好多年前大家都想，哎，我真不想去，为什么折腾来折腾去，这忘带点什么证件，可能都不行。现在就是一站式，你只要把所有的证件带好，证明你身份的证件都带好，然后到这儿可能是全办完了。
0: 是的，你像我之前去办理这个房屋过户的时候啊，然后呢这个也是特殊情况吧，就是只能我自己去跑。然后当时呢我就在想，哎呀，这换做以前的话，至少我得反正一天肯定是办不完。
1: 对，
0: 然后呢至少得怎么也得跑个一两个地方，两三个地方这种。但是呢就是应该是前段时间吧，反正我去办理的话呢，就都不用说一上午吧，坐在那儿两三个小时，哎，就办完了。
1: 对，你看现在多省事儿啊。
0: 是的，所以说呢，就是咱们时代在进步，科技也在进步，我们很多东西它都在进步，咱们要做的呢就是去与时俱进，是不是？哎，所以呢就是但我们理解为什么说很多人说有出了新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机器也好啊，设备也好啊，很多人就是哎呀，我好像不太能弄明白，我不太想去尝试。
1: 对，我不想去学。
0: 对，就是因为我怕我弄不明白嘛，是不是？那我们也理解，就是弄不明白的咱们还有人工窗口，对吧？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线下办理，能弄明白的或者是说我想要去尝试的这一部分人，哎，咱们就可以去试试。
1: 对，也应该说更便利了，更方便了我们。
0: 对，
1: 像很多年轻人其实我们就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对，
1: 不要觉得说哎呀那个是不是也挺麻烦的，像你们说的哈，又得好几个机器，然后又得怎么去做，到那我要再弄不明白。其实咱们去尝试一下，弄不明白也没有关系，他也不是说就给你一次机会，对吧？你这一次错了话，你可能说再等一会儿，然后呢我们再重新操作一下。可能刚开始谁弄都不一定真的说一下子就搞懂这个事儿，或怎么能给他一下子弄好。但是呢我们去尝试一下，我觉得应该去尝试，就像我们 APP 12123上似的，好多人刚开始都不去尝试，对吧？
0: 对，
1: 可能咱们下了之后都不用，有的时候你偶尔去打开发现它真的很有用，
0: 还而且还很好用。
1: 对，真的是很好用，有的时候还很省事。以前我就把那个它内部的提醒我就给关掉了，就好多的 APP 提醒咱们就都给它关掉，免打扰。完有一次的时候，我不跟大家可能也说过，因为咱们这个停车照相的一个事儿，然后我就想，哎，我无意当中我就点开了看，每次和大家在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回想啊，我说我也点开看一看吧，里面有什么业务啊，怎么去办，发现好多消息在提醒的消息都是我马上驶离啊什么样。哦，我说那我就把这个提醒打开吧，它比你的咱们手机接到的短信要来的要快，第一时间就会来。你说这个是方便吗？其实就是方便我们。
0: 对，
1: 可能那个有延迟，那你说我们要是不去尝试的话，可能咱们也不知道它能提醒咱们，对吧？
0: 对，
1: 好多业务很省事儿啊。
0: 所以说呢，就是有时候也在想，就是你看我了解了这个机器之后啊，我就想，哎呀，我这身份证晚点过期好了。因为我是6月份过期嘛，我6月份的时候到派出所去办理的，去照的相。我就想着，哎呀，它晚点过期好了，晚点过期的话，我不就可以去尝试使用一下这个机器了吗？
1: 对。
0: 然后呢，我就刚刚我也在自己脑海当中，我就去想我的驾照到底到期，想，哎呀，但是驾照好像是前年还是去年换的，没到期。我说那我能去换点啥呀？现在一想，好像也没啥能换的，是不是？哎，就是
1: 就想去尝试一下，
0: 当然想去尝试了，就是新鲜东西、新鲜事物。其实我觉得，我相信很多人都想去尝试一下。
1: 我驾照还没有到期，好像还得等个几年哈。再等几年之后，我想我到换的时候我就过去试一下，
0: 是吧？
1: 对。想去看一看。
0: 哎，但是呢其实这个像我们有一些这个缴纳什么违章啊，哎，缴纳这种罚款的呀，如果你说我之前都是往城管所跑，然后上那儿去交，你不妨可以这一回尝试一下上这个，
1: 哎，对，上那儿去试试，
0: 哎，对，高速口这儿去，是不是？其实你说跟往城管所去距离差不多，
1: 差不多少。
0: 对，所以咱们可以去感受感受啊，就是便民服务的东西我们能够去使用到，那就是为咱们带来了便利，是不是？好的，我们看时间又要进入本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

0: 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也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此时刻，我们把话筒交给副警官。副警官，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做客直播间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啊，咱们这个秋天这个行车的交通安全方面的问题。首先呢，咱们也知道啊，现在伏未尽，秋已至了，现在秋天也是咱们就是比较疲惫的一个状态。咱们这个行车前呢，一定要做好以下的几种检查。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做好这个行车前的一个检查啊，检查好咱们这个轮胎的胎压呀是否正常，再查看一下咱们轮胎的表面啊有无钉子或者是破损的其他现象，检查咱们仪表盘还有档位、方向、刹车是否正常。另外，咱们也是需要检查一下咱们三角警示牌等随车工具啊是否齐全。第二呢，就是防止咱们要这个开车时候一定要这个情绪啊保持这个平和的状态，不要这个随时产生这样激动的一个情绪，咱们驾车。

0: 开车时候呢，咱们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的这样一个情况，无论咱们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都会有所不适。再加上咱们这个高温天气下呢，咱们驾车很容易影响咱们这个心情，也是出现这烦躁的情绪。咱们平时可以啊，提前的准备好提神这个醒脑的一些用品。开车时呢，也一定要保持好良好的心情啊，不要带着情绪驾车，也不要开这个斗气车。第四个需要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酒后啊，这个严禁驾车。咱们这个酒驾、醉驾也是危害特别大的啊，侥幸心理是不可有的。咱们酒精会导致什么？人的视线模糊啊，判断失误，极容易导致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危害自身与他人的安全。咱们为了咱们自己呢和他人的安全呢，也请做到开车不饮酒，饮酒不开车。第五呢，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咱们防止车辆发生自燃的一个情况。咱们就特别中午的状态啊，现在这个气温是非常高的，咱们平时一定要对咱们汽车做日常的这样一个检查，防止因这个漏油啊，还有电路故障以及漏气的情况发生，引起这个汽车自燃的一个情况。不要在车内放置咱们打火机啊、香水还有这个空气清新剂一些物品，这类物品呢很容易受这个天气热的这样一个情况膨胀，造成这个爆炸引发火灾的一种现象。咱们停车时呢，也尽量的选择阴凉处啊，避免阳光暴晒。第六个呢，就是咱们这个安全带啊，咱们也是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咱们安全带呢，也是咱们生命带，无论是前排后排啊，咱们上车后第一件事儿就是系好安全带。咱安全带在这个车辆发生碰撞，还有紧急刹车呀，或者是发生侧翻时，能将咱们驾驶人和这个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椅上，防止啊人体与这个车挡风玻璃或者是车体啊发生碰撞，造成伤害，从而对驾驶人和乘客呢起到这个保护的作用。这安全带是特别重要的，也是希望大家上车时一定要系好安全带。第七个呢，就是咱们这个秋天开车啊，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啊，行车注意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咱们这个高速公路行车呢，要保持咱们这个安全的车距啊，还有这个规定车速。这个雨天或者是夜天行车，要降低咱们这个车速，减少变道超车。遇到交通拥堵呢，也不要随意这个穿插呀，占用这个应急车道。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啊，也请大家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车离，即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交通事故的发生。最后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山区啊，行驶到山区道路曲折蜿蜒，一定要小心的驾驶。咱们山区大多道路这个是处于这个坡陡啊，还有这个弯急、路窄。咱们驾车途经时呢，需要小心谨慎的驾驶，切勿强行超车，还有这个强行会车的这样一种现象。咱们车辆驾驶进这个急弯或者是坡道顶部等受影响安全这个视距的路段时呢，应减速慢行，避免这个鸣笛示意啊，切勿在这个景区和山区道路驻车关停，随意停放，以免发生咱们交通事故啊。虽然咱们这个高温易疲倦，咱们驾车也一定不要这个冒险，行车前检查好一切。一路祝大家呢也是一路顺畅，一路平安。最后需要提示大家的呢，就是咱们秋天特别容易这个疲劳驾驶啊，咱们疲劳驾驶的高峰期呢也是属于现在。咱们驾车呢应保持这个足够的这个睡眠的时间，尽量避开这个午后还有夜间行车。咱们日间现在连续驾驶啊是不超过这个4小时的，不要超过4小时，夜间呢不能超过2小时。每次停车休息20分钟以上啊，途中若有这个困倦的感觉呢，应尽量的选择安全地带停车休息。说到这个疲劳驾驶呢，也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咱们这个疲劳驾驶的危害有哪些。咱疲劳驾驶时呢，会出现咱们视线的模糊啊，腰酸背疼，还有这个动作呆板、手脚发胀，或者是有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这个仍强行的驾驶车辆啊，很容易这个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咱们疲劳驾驶的危害呢，主要有以下的几种情况，就是咱们第一个就是咱们驾驶人啊，处于这个轻微疲劳时，会出现这个换挡不及时、不准确。第二呢，就是驾驶人啊，处于这个中度疲劳时呢，会出现操作动作呆滞啊，有时甚至会忘记操作是怎么做的。第三个呢，就是咱们驾驶人呢，处于这个重度疲劳时呢，往往会下意识的操作，或者是出现这个短时间睡眠的这样一个现象，严重时。 呢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的能力啊，也是希望大家吧都能够调整好状态，切记不要疲劳驾驶。那么如何这个预防的疲劳驾驶呢？今天也是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开车这个前一天啊，切勿熬夜，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让这个身体啊得到良好的休息。第二呢就是科学的安排这个行车时间，注意劳逸结合，尽量避免夜间还有凌晨开车，白天呢主要注意避免午后时段。第三个呢，若遇行车中途啊出现疲劳困倦症状，可这个开车通风，呼吸新鲜空气啊。最稳妥的方法就是在咱们这个服务区啊这个安全这个地带停车，下车活动活动身体，或者是小憩一会儿，待这个疲倦缓解后呢再继续出发。这也是这个秋天行车这个容易犯的毛病，现在也是临近假期这个收尾的阶段了，很多驾驶人喜欢这个外出出游啊，也是希望大家吧都能够做到疲劳勿驾驶，驾驶勿疲劳。最后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咱们这个酒驾的一些问题啊。这个酒驾也是咱们这个整治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行动。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呢，就是酒驾啊，咱们酒驾这个是惩罚力度是比较大的。首先呢就是咱们酒驾的这个会有哪些惩罚呢？就是饮酒驾驶机动车会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下和2000元以上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这样一个罚款。这也是跟大家说过多次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饮酒后驾车呢被处罚的呢，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会处10日以下的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吊销咱们机动车的驾驶证啊，这个后果也是比较严重的。咱们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呢是处15日这样一个拘留，并处5000元的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是不得重新考取机动车驾驶证的，这个是特别严重。最后呢就是咱们这个醉驾啊，咱们这个醉酒驾车呢是由咱们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制醒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咱们刑事责任啊，5年内啊是不得重新这个获取机动车驾驶证的。咱们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呢，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制醒酒后呢，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咱们刑事责任，10年内是不得重新考取机动车驾驶证的。重新这个获取机动车驾驶证后呢，也是不允许啊驾驶营运机动车。这样的处罚，这样的行政处罚是非常严厉的。也是希望大家吧都能够这个注意，平时开车时啊一定要注意，切记这个抱有侥幸的心理。那么最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如何避免这个酒驾还有醉驾，一定要平时增强咱们法律意识还有安全意识啊，时刻牢记这个酒驾还有醉驾的严重后果，从思想上筑牢防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第二呢就是提前规划好这个出行方式啊，如果知道自己这个喝酒了，提前安排好代驾，现在代驾也是特别的方便，或者是选择这个乘坐公共的交通方式来出行。第三呢就是互相这个监督和督促啊，在咱们这个聚会的场合，朋友之间一定要相互提醒，不要劝开车的人这个喝酒，发现有人那个酒后驾车呢也要及时的劝阻，避免悲剧的发生。咱们酒驾醉驾是对自己和家人对社会这个极不负责任的这样一个行为，咱们平时呢也是必须要坚决抵制的，让我们从这个自身做起啊，从现在做起，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拒绝这个酒驾还有醉驾，严守咱们法律的底线，维护好咱们公共安全。咱们这个聚餐啊，情谊再深也不如这个平安重要，在此呢也是呼吁每一位交通善意者坚决做到喝酒不开车，不劝这个驾车人饮酒，不将车交由饮酒这个饮酒人啊驾驶，也是希望大家吧都能够这个文明的出行，注意这个出行安全。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联系。
1: 好的，感谢傅警官。

0: 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一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视频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怎么慢半拍的呢？
1: 因为你那个文啊抻得太长了、经常呢咱俩的声音都会叠在一起，所以我必须让你文完了之后我才说话呀。
2: 行行行，
1: 我是一文。
2: 哎，
1: 你这个嗯不知道有多长，
2: 有点过于贴心了你这。
1: 所以我必须，我得等你闻完了之后，哎，然后我再吱声。
2: 行，我懂你啥意思了，
1: 是不是啊？
2: 哎
1: 哎，
3: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3: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你不知道的事儿。

0: 给你出个题啊，
1: 出个题，
0: 先考个试啊，嗯，就是猜个谜，嗯，啊，谜面是这样的啊，嗯，未出土时先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猜个东西，
1: 完事儿了，哎，未出土时先有节，嗯，及什么处什么虚心，
0: 凌云处，
1: 及凌云处
0: 尚虚心，
1: 尚虚心。它是蝉吗？
0: 什么
1: 蝉
0: ？No，
1: 蚯蚓。
0: 咋能猜动物呢？不是动物啊。
1: 出土吗？
0: 植物啊。
1: 植物啊。哎，竹子。
0: 恭喜你答对了。哎呀，哎，这也是一首咏竹的诗啊，说的就是竹子，嗯，啊。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竹子。现在这个竹子，哎呀妈呀！你看在咱中国哈，嗯，是属于就是也现在也是一种食物了，对吧？
1: 对，
0: 大家伙都吃，
1: 是，
0: 但是我们对于它的营养价值啊各方面有点低估了，因为现在呀妈呀，咱中国以外的那些国家呀，哎呀都抢着吃啊。
1: 你看这个竹子啊，它有各种各样的吃法啊，嗯，啊，比如说这个它在小的时候是
0: 竹
1: 笋，竹
0: 笋，
1: 嗯，对不对？再长大一点呢，再长大一点，我知道有一种酒叫做竹子酒啊，嗯，啊，那
0: 种竹筒饭，
1: 对，竹筒饭
0: 是吧？
1: 就在吃的整个过程当中，你会感觉到竹子的阵阵清香，嗯，啊，味道也是相当的不错，嗯，所以说它在各个这个状态之下，它都是可以这个为我们所用的，哎，啊，所以说你今天讲它是。讲它的什么呢？
0: 主要是讲它的营养价值啊，
1: 营养价值。
0: 对呀，
1: 多吃点竹笋。
0: 哎，大家以后可别太低估了这个竹子啊，别小看它哈。嗯，其实竹子可以说是植物界的哲人，
1: 哲人。
0: 因为我们爱它，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啊。
1: 哎呦呵，
0: 它就是很风雅的一种植物。
1: 古代的时候，有很多诗人就是写这个，
0: 就专门写竹子，
1: 对，
0: 对
1: 专门画竹子，哎，专门写竹子，
0: 是，
1: 哎，说竹子这个非常的风雅，
0: 对
1: 对, 对，然后这个什么。这个那是梅花哈，那个我刚想说什么宝剑锋从磨砺出，不行，这是梅花啊。竹子有啥呢？
0: 竹子有可多诗来这个歌颂它了，
1: 一下就蒙住了。
0: 哎，确实，在古人的这个住宅里面呢，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就种一些竹子啊。嗯，但是我们爱它的风雅，都是在一些文人墨客的笔里哈，往往我们忽略了它在生命科学领域里边那股沉静而强大的力量。
1: 是，
0: 今天咱就来了解了解它的力量啊。嗯，在2025年的时候啊，在英国啊，就是大学里边发布了一项关于竹子的一个系统的阐述。嗯，仿佛呢是在告诉世人们说，这抹翠绿啊，不仅能安抚你的灵魂，更能滋养你的肉身。嗯，科学家们重新审视这种在亚洲延续千年的食材，发现它或许是自然界隐藏的最深的超级食物。哦，哎，咱来看看它的超级食物。为什么说它超级？
1: 超级在哪里？
0: 哎，有哪些对我们身体好的地方啊？首先，第一个，它呢可以疏通脉络，是我们血管里的清道夫。哦，竹子的生长本身它是一种向上的姿态哈。嗯，而当它化作为食物进入到人体呢，这种力量便转化为对于混乱生理指标的一个拨乱反正这样的一个作用。嗯，在多项针对于人类的临床研究当中，科学家们惊喜的就发现，竹笋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代谢调节功能。
1: 竹笋吗？
0: 哎，
1: 妈呀，那平时那下火锅吃麻辣烫啥的，那不都愿意加点竹笋吗？
0: 哎，所以说大家以后一定要常吃啊。嗯，首先咱看看它对我们的血管啊，就对我们的血液它能起到哪些的作用。嗯，首先第一个呢，它就能平抑血糖的潮汐。对于比如说像高血糖困扰的这些个人群，那竹笋粉或者竹笋粉饼干啊，这种摄入显示出了可以改善血糖控制的一个潜力。
1: 竹笋粉饼干呢，嗯，没吃过，
0: 没吃过，
1: 但是感觉应该还可以哈，
0: 能挺好吃哈。
1: 对对对，
0: 哎，因为它是啥？它就像一个就是冷静的指挥家一样，可以让血液当中躁动的那些个糖分，嗯，学会流淌的韵律，慢慢来，就是有节奏的，哎，嗯，就不是一下子冲击我们的身体哈。
1: 是的，
0: 哎，咱们现代饮食 有点油腻，是吧？
1: 对，
0: 而且这个油腻呢，常常会让我们的血管啊不堪重负。
1: 嗯，
0: 所以研究表明啊，竹笋饮食能够有效的降低，像血清总胆固醇，
1: 嗯，
0: 还有低密度脂蛋白，
1: 嗯，
0: 哎，同时呢还能够改善像动脉粥啊，
1: 嗯，
0: 或者是动脉硬化啊，
1: 嗯，
0: 这样的指数。
1: 嗯，
0: 你就说竹子厉不厉害吧？
1: 厉害。
0: 再有呢，它对我们的肠道会进行温柔的打扫。
1: 哦，
0: 哎，因为它富含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的竹笋呢，能够显著的增加，嗯，我们排泄物的体积。
1: 哎呀，
0: 哎，
1: 这好啊！
0: 而且它还会促进肠道的蠕动。
1: 嗯，
0: 它看似比较粗犷啊，但是呢，却给肠道最温柔的这种呵护。
1: 嗯，
0: 哎。竹子是没有心的，是吧？
1: 竹子没有心，你没有心，
0: 因为它是空心儿的呀。
1: 啊，对，
0: 但是它却能解世间的油腻。
1: 怎么的呢？就是比如说吃点油腻什么东西，啥时候咱们就是吃点竹笋，能够清清肠，是吗？
0: 当然了，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对于我们血管来说，对于我们肠道来说，它就是是一个好食物吧。
1: 是。
0: 第二个，它还是一个隐形的护盾，
1: 护盾
0: 在微观世界里边。它可以打防御，知道吧？它是防御型的选手。
1: 嗯
0: 啊，竹子的力量呢，不仅存在于这种宏观的清理，在微观的这个世界里边，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它也是在修护我们的身体。
1: 嗯，
0: 科学家在实验室的显微镜下啊，看到竹子提取物啊，比如说叫竹叶黄酮。
1: 嗯，
0: 它呢是有惊人的抗氧化与抗炎活性。
1: 嗯。
0: 那么你抗氧化，那就是咱说它可以对抗岁月了，对吧？
1: 哦，对。
0: 哎，竹叶呢提取物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会减少氧化反应啊。
1: 嗯，
0: 这呢就像在细胞里边给你筑起了一道绿色的防线，来抵御衰老的侵袭。
1: 哎呦，还能抗老。
0: 抗老，哎，这是一个极其有趣的发现哈。而且在高温的烹饪下，比如说炸薯片，
1: 嗯
0: 啊，你这回炸竹片，
1: 炸竹片，
0: 啊，炸薯片的时候，你加入这个竹叶抗氧化剂
1: 啊，
0: 哎，就能够显著的抑制剧毒物质，就是咱们说那个油炸食品里边不好的一些物质，哎，像丙烯酰胺，
1: 嗯，
0: 啊这的形成啊，你加点这个竹叶啊进去，就能够抑制。
1: 哦，
0: 所以说带回大家伙儿下回再吃这个，比如说油炸食品的时候哈，
1: 嗯，
0: 不妨吃点竹子。
1: 哎呦，那我们吃那个炸那个啥行不行啊？
0: 行，
1: 比如说炸腐竹或者炸腐竹，
0: 哎呦我天
1: 哪，我们吃炸，比如说炸竹笋，炸竹笋行吗？
0: 炸竹笋好像这种吃不知道好不好吃啊？
1: 皮鞭蘸碘伏，别打别消毒。
0: 但是常吃竹子是不是好？
1: 是啊，
0: 哎，
1: 你这么一说，把它的优点全部都罗列出来。
0: 而且竹子还是益生元的温床呢。
1: 嗯，
0: 竹子当中呢，它有一个叫做木寡糖的一个表现啊，
1: 嗯，
0: 表现出了极佳的益生元效应。
1: 嗯，
0: 它能够促进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的生长。
1: 嗯，
0: 哎，好东西啊！当然，这是第二个，在微观世界里边给我们身体筑一道防御墙。
1: 是，
0: 哎，可以这营养我们的身体。第三个就是它能够化解一些危险。
1: 危险？
0: 哎，
1: 啥意思啊？
0: 就是所有的事物都有两面，
1: 拿竹子去打它，
0: 打谁呀？
1: 比如说受到了危险，比如说对面来一只猛虎，你拿竹子去打它，化解一些危险。
0: 我说的是身体出现一些危险，
1: 身体，
0: 比如说我们潜藏的一些毒素。
1: 嗯，
0: 哎，许多的竹品，它含有一种这个物质，这种物质在特定条件下呢，会给我们身体释放一些高能量，然后呢，会就是把一些潜藏的毒素给它消灭掉。
1: 嗯，
0: 你比如说还有甲状腺，这是很多女性比较担忧的事儿哈。
1: 是的，
0: 有研究指出，长期大量的食用未经处理的竹子，可能会干扰甲状腺激素的合成，增加甲状腺的风险。
1: 增加甲状腺的风险？
0: 嗯。
1: 哦，那怎么办呢？
0: 别吃吧。
1: 啊？ 是对吗？但是它上面也说是吃未经处理的竹子。
0: 对了，所以说呢，不要以为这个竹子好，然后咱们就是瞎吃啊。对，咱们得是
1: 买那种经过精细处理过的竹笋，然后咱们去进行食用。
0: 对，
1: 而不是说咱们去吃那种就是比如说自己在家里边随便弄一弄的，就是那种的，可能在处理不好的情况下会出现甲状腺类的问题。
0: 是的，
1: 而且特别注意的就是，如果已经有甲状腺类这个问题的朋友呢，建议大家就不要碰这个所谓竹笋的这种东西了。
0: 哎，是的，
1: 可能就是对于这个这方面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不好的。但是像我们这种比如说没有这方面问题的朋友，咱们还是可以敞开话去吃的，对不对？
0: 对，这我们之前说的这些都是竹子对于我们身体的有益的地方哈。那如果呢有一些这个咱不说嘛，凡物皆有两面嘛，是吧？竹子也不例外哈。
1: 是的，
0: 有好的也一定会有它的潜在的这个危险哈。你像这个甲状腺这方面的这个隐忧，就是竹子会给我们带来的多多少少的有一点点风险，但这也不是无解之局哈。
1: 对，
0: 比如说科学家他们强调，通过充分的沸水浴竹就可以有效的去除这里边的这些个抗氧因子和毒素了
1: 啊。
0: 哎，就是你得给它煮，就像一文刚刚说的一样，就是你得给它
1: 处
0: 理好，处
1: 理一下。
0: 对，
1: 你不能说你在大山上捡到一个竹笋吧，你扒开你咔咔你就嚼了，
0: 哎，
1: 这肯定是对咱们身体这个不管说是有没有危害，但最起码它口感也不太好。
0: 所以说呢，吃竹子朋友们一定要是有理有据的，是不是啊？咱们要吃经过处理的，然后之后咱来仔细了解一下这个竹子啊，对自己身体的各方面啥的，然后咱们再去来吃它哈。
1: 是的，
0: 其实吃竹子吃的不仅是营养，我觉得吃的是那份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那个生命张力
1: 呀。这上价值了呗，这是，
0: 你不觉得是这样？

0: 主要是吧，就是我对竹子这个东西其实还是非常非常有好感的。
1: 就我特别喜欢吃竹笋，比如说像你说下火锅啊，
0: 哦、
1: 炒竹笋片儿啊，
0: 对，
1: 哎，我就特别喜欢吃。然后
0: 卖那种笋干儿的也好吃。
1: 对对对，然后最近吃过那种玉米笋，我觉得这个模样看上去也挺有意思的。
0: 哎，我觉得差点啊，味道啊那个。
1: 反正和就是正常那个小竹笋啥的，
0: 口感有点差距，
1: 有点差距。但是我就是只要跟笋沾边儿，我就特别喜欢。
0: 等会儿你怎么吃玉米笋了呢？
1: 咋了？
0: 你最近是有减肥需求吗？
1: 没有啊，
0: 那个一般都会出现在减脂餐里面。
1: 哎呀，那火锅里边现在
0: 你不会背着我减肥了吧？
1: 老多吃火锅里边的现在都有这道菜，玉米笋。
0: 你是不是背着我减肥？
1: 还有涮串啥的。
0: 你说实话，你别慌，你眼睛在眨什么？
1: 我
0: 啊，
1: 减肥这个事儿，与我没有任何的关系。
0: 就纯是爱吃是吧，
1: 就是爱吃，特别喜欢吃竹笋。
0: 是，
1: 原来竹笋对我们的身体还有这么多的好处。
0: 对，就感谢你今天晚上为我们的餐桌上又提供了一道思路、
1: 哎，但是大家一定要好好做熟了它再吃啊。
0: 对对对对对啊，就是咱们也是给大家提醒到位了，讲的真全面
1: 是吧。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有一句话在喝酒界流传的非常非常的广泛，
1: 喝酒界呀，
0: 对呀、啊，叫头孢配酒，
1: 直接送走、啊，
0: 直接送走、嗯。哎，所以说一般来讲啊，爱喝酒的人啊，在感冒啊或者是发烧那两天呢，基本是避免吃头孢的。
1: 是的，
0: 哎，但是咱要知道的就是，如果你要感冒了的话，基本上你可以放弃这个酒了啊，因为很多的这些消炎药里边啊，或者是这个你打的针里边，可能会含有如此这样的一个成分，包括很多的小诊所，它的墙上都会贴着这样的一个标识，就如果您打的这个药是头孢，那么你今天头孢或者青霉素，今天晚上你就远离你的酒局吧啊！这个大家
1: 实际上生病了就不应该喝酒，
0: 就是那念头咋这么大呢？生病咱们就远离酒精啊！所以说咱今天咱就来唠一唠啊，就是这个头孢它究竟是怎么出现在大家的眼前的啊？
1: 哎呀，
0: 哎，这整个过程当中可以说是充满了巧合和坎坷啊、
1: 哦，
0: 也是非常非常的意外啊。
1: 哦、
0: 头孢
1: 问世三部曲，
0: 哎，是的，哎。那么在1928年呢，有一个人呢叫弗莱明啊，他意外发现了青霉素啊，青霉素也是咱们这个现在打针经常能用得到的啊一种这个一种就是药物啊。那么二战时候呢，就大规模生产，一下子拯救了几百万个伤员的性命啊。那个时候人类就正式

0: 进入到了抗生素的时代了。但是没过多久啊，这个麻烦就来了啊，慢慢呢就是慢慢的呢，这是细菌和这个青霉素他们两个就一混合啊，出现了一种叫做内酰胺酶的东西。哎，就是如果当它一出现，这个青霉素可能就直接失效了啊，可能说你的身体也就会产生一定的耐药性了啊。那么特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青霉素过敏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哎，
1: 对，
0: 因为不少人啊，一碰到青霉素呢，可能就会起疹子，所以严重的时候可能就直接就休克了啊。所以说那个时候医学界就非常的迫切，他们需要新一代的抗生素。而且呢就是没有那么脆弱，不害怕有其他的克制因素，同时呢过敏风险要低一些，杀菌范围要更大一些。至此头孢就在这种需求之下当当当当
1: 诞生了。
0: 哎，那么呢这个时间来到了1945年啊，那个时候呢二战刚刚结束，地点呢是在地中海的萨丁岛啊，意大利的一座海岛。这个岛上啊就爆发了大规模的伤寒啊，就是感冒呗，受伤风了啊。这个伤寒啊在当年是非常要命的一个传染病啊，因为那个时候医疗条件非常的不丰富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件怪事儿就吸引了有一位叫做布罗祖的医学教授的注意。
1: 什么怪事儿？
0: 说海边呢有一片排污入海的海湾。
1: 哦，
0: 啊，这个水呢可以说是脏得一塌糊涂。
1: 哎呀，
0: 哎，当地人呢经常跑到这片脏水里边去游泳，甚至捕捞河里的小鱼吃。其实按理来讲的话，在这么脏如此之脏的这个环境之下，
1: 还能有泳夫跳进去游泳，这真的是令人唏嘘呀。
0: 而且大家也都知道说环境越脏乱差呀，这个细菌就会越多。
1: 对呀，
0: 人呢可能更容易生病，
1: 还专门吃这儿的鱼，
0: 哎，
1: 真的是奇了个怪了。
0: 是的，按理来讲这种脏地方其实是最容易爆发伤寒的啊，但是偏偏这片区域伤寒的患者特别特别的少，
1: 偏偏喜欢你呀，
0: 偏偏就赖上你啊，就是这个伤寒患者就特别特别的少啊。正常人可能都不觉得这是什么事儿，或者说觉得这只是一个巧合而已啊。但是这布罗祖呢就非常的敏锐啊，就咔嚓一下就察觉到了可能有那么一丝不对劲，
1: 于是他就捞了这个河的河水。
0: 哎，他就觉得呀，这个脏水里边一定藏着某种东西可以杀死伤寒病菌。
1: 哦，
0: 啊，于是呢他就颠颠颠颠颠，哎，就拿着一个瓶啊就跑到这个排污口去收集里边的这些水去了，还有就水呀、淤泥样本啊等等等等一堆东西啊，然后拿回实验室一点一点去进行培养啊。无数次失败之后，终于有一天，
1: 哎呀，
0: 哎，他分离出了一点点不起眼的霉菌，叫做顶头孢霉菌啊，是这样的一个名字。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啊！这种霉菌分泌出来的液体呢，可以稳稳的杀死伤寒杆菌，而且呢，伤寒杆菌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它的强度非常大啊，甚至说这个它可以覆盖掉一大部分的一些病菌啊，而且呢，就是可能过敏反应还稍微低一点啊，所以说就是它马上它就问世了啊。但是呢就是这个难题又马上来了，因为战后呢就是当时意大利的经济可以说是一团糟啊，实验室条件非常差，没有钱没有设备啊去提纯这种物质啊，粗提纯出来的东西呢很不稳定，放一会儿活性可能就消失了。于是呢就是这个布罗祖他自己就做了一个小规模的人体实验，看到确实是有治疗效果的，但是呢他没有办法继续深入研究下去。
1: 嗯，
0: 啊，就这个条件毕竟有限，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哎，于是呢他就写了一篇论文，他企图用这篇论文
1: 引起，这个，
0: 大家的注意，
1: 大家的注意，让更多比如说有钱的，
0: 嗯，
1: 有权的人能够看得见，帮助他，
0: 对，给他一定的条件，让他去继续把这个研究这个继续下去啊。
1: 嗯，
0: 他写了一篇论文，然后呢把这篇论文投到了意大利本土的一个期刊，但是呢没有人重视，
1: 石沉大海了。
0: 是的啊，于是万般无奈之下啊，他就把这个霉菌的这个样本呢就打包寄去了英国牛津去了。寄去了英国牛津大学，哎，就是当年提纯青霉素的那支传奇团队，叫做

0: 核心骨架非常的结实，不容易被细菌酶所破坏，也就是说它的药性是非常稳定的啊。
1: 嗯，
0: 这个时候科学家就意识到了，不用直接用天然的头孢菌素 C 去治病，可以拿它当做模板，然后人工修改它的化学侧链，人工改装做出药效更强的新药啊。后来呢，在时间这个一点一点的发展，又过了8年，也就在1961年的时候，第一个人工改造头孢诞生啊。后来呢，
1: 这前前后后13年呢，
0: 是的，时间非常之久啊。那么在1964年的时候呢，才正式的去上市销售，卖给大家。人类的第一款头孢药物终于来到了医院的药房啊，也就终于来到了家家户户啊。那、
1: 哦、
0: 这个就很那个什么，很奇怪啊。你就想，这样一个现在来讲的话，大家每次生病可能去医院都会被大家提及的这样的一款药物，没想到是从脏水里面去提取出来的。
1: 嗯
0: 啊，它的出现呢也同样就是让这个大家的这个身体啊可以说得到了一场拯救，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风寒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种风寒当时也确实就是在当时的这个医学环境下啊，确实也是非常非常的难办，但是他的出现呢却是拯救了当时的一批人啊。
1: 嗯，
0: 所以说在网上当时有很多人说这个头孢，有人说是从动物身上提取出来的啊，这个绝对不是真的啊。这个虽然说啊，就是它的名字叫做顶头孢酶啊，但其实呢就是市面上所有的这个头孢都是人工半合成改造出来的药物啊、
1: 嗯、
0: 而不是说这个从动物身上去提取出来的啊。同时也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为什么酒精和头孢不能一起吃啊，这个得提醒一下大家
1: 啊。
0: 因为啥呢，就是头孢加酒精，他们会合成一样反应，叫做双硫仑样反应，就是酒精会卡住你身体的代谢，导致乙醇堆积。同时当你食用了头孢以后，就会出现心慌、呕吐、呼吸困难，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危及生命啊。所以说如果你这个时候你正在感冒期间，但是有一个酒局你必须要参加的话，建议大家不要喝酒。因为就是在你吃完头孢的7天之内啊，
1: 身体里边还有残留的药物，
0: 是的，你一滴酒你都不能碰。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像什么酒心巧克力啊、醪糟啊，还有醉虾呀、醉蟹呀，这些也都不要吃啊、
1: 嗯、含酒精成分的任何东西。
0: 是的啊，所以说就是关爱咱们自己的身体，好好的保护它，对不对、
1: 嗯、
0: 这个
1: 前两天节目当中我不也给大家普及了吗、
0: 嗯、
1: 这个酒经常喝酒对我们的肠道是非常有害的。
0: 你后来回家了以后听了吗？
1: 啊，
0: 回家了以后
1: 我特别的听话呀，
0: 听话，好几天都没喝酒了、嗯、是不是？
1: 嗯，
0: 主要是因为太忙没倒出功夫来。你知道你
1: 别总瞎说。
0: 这因为是每一个人吧，他都会信一句话。我最近我发现这个理论真的特别特别的适用于我，适用于每一个人。就有一句话叫做来都来了。或者买都买了
1: 啊
0: 啊，来都来了喝点呗，买都买了喝了完了。
1: 然后对于这个长期饮酒的，尤其是每次都要喝多的，是不是就是喝都喝了那就多喝点，
0: 喝都喝了还差那点儿了。买这点钱都花了还差那点儿了，
1: 真不行啊朋友们，这个酒精对肠道的伤害太重了。
0: 是的、嗯、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就是保重自己的身体啊。同时呢就是这个最近早晚温差也比较大啊，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带一个外套啊，晚上的时候省着出门会冷啊。
1: 晚上为什么要出门呢？
0: 出门喝酒。晚上出门喝酒的时候记得带一个外套，别给自己都感冒了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

0: 员，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6: 众人齐把智慧烧，
7: 别怕挑战吓一跳，
6: 嘿，
4: 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吃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1: 是，
0: 听说今天的汤特别的扯。
1: 我觉得有点扯。
0: 来吧说说看。
1: 汤面这样的啊，有点长，你注意听。
0: 好、
1: 啊、女士，我们无法录用你。怎么会这样？哎，寝室其他人都已经找好工作了，为了不让四年的努力付之一炬，经过暗中打听，我找到了他，并上报了我的信息，某某大学某某届专业某某专业刘玉秀
0: 秀。
1: 他却迟迟不动，我急需这份文件，忍不住地催促他。突然门被那个人打开，王延秀，又一个男人挤进店里，怒气冲冲地朝我扔便利贴，还给了我想要的文件和新工作，
0: 退场了。我感觉你好像在给我讲一个故事。
1: 他就是一个故事，一个很扯的故事。
0: 你确定你念的不是汤底儿吗？这也太长了。
1: 这汤底儿你能听明白吗？
0: 这个故事里边出现了一个人名叫刘玉秀
1: 啊、
0: 对吧，秀，
1: 哎，还出现了一个人名呢，
0: 还有一个人名
1: 王延秀，
0: 王延秀、刘玉秀，王延秀，这俩都是秀，
1: 哎，
0: 都很秀啊，
1: 很秀
0: 啊。那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人找工作是吧，
1: 是，
0: 他们是学生吗？这是发生在一个学校寝室的故事是吗？
1: 不算是，
0: 不算是。
1: 提醒一下啊，这里有非自然现象。
0: 非自然现象，
1: 嗯，
0: 都这么乱套了还有非自然现象。啊，还有超自然现象。
1: 对对对对，
0: 啊，也就是说还有鬼啊神啊这种故事，
1: 是是是是，
0: 或者灵魂啥的哈。
1: 对对对对，
0: 行，好的，我不猜了。这个太复杂了，主要是在记汤面的这一块我就觉得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了。啊，好啊，这个故事里呢是有一个人先去找工作是不是啊，
1: 你要先就是分析故事嘛，你先不分析分析这里边一共有多少人吗？
0: 不是一个刘玉秀，一个李什么秀吗？
1: 王延秀，
0: 王延秀，王什么秀吗？
1: 嗯，刘秀，王秀，
0: 刘秀和王秀，
1: 对，
0: 那不咱俩吗？一个刘秀一个王秀啊。
1: 嗯，
0: 这个这发生在学校里的故事吗？
1: 不算是学校里，
0: 就是毕业季大家都在找工作的那个阶段对吧？
1: 有一部分是的。
0: 那这个刘秀和王秀他俩认识吗？
1: 他俩不认识，
0: 不认识，他俩不认识、他俩不是一个寝室的，
1: 不是。
0: 那这个王秀是寝室，不是，这个刘秀是在寝室里的，
1: 是的，
0: 他有同学，
1: 是的。
0: 那这故事里涉及到他的几个同学吗？
1: 这几个同学没有啥，就是
0: 就只是提了一嘴
1: 群演
0: 是吧、
1: 群演
0: 群演、
1: 就是提了一嘴。
0: 这故事里除了刘秀和王秀是不是还有其他人呢？
1: 对啊，
0: 还有其他一个人吗？
1: 不，
0: 两个人，
1: 三个人，
0: 三个人，
1: 还有三个人，
0: 这故事里有五个人。
1: 对，
0: 剩下这三个人，剩下这三个人是应聘工作当中的角色吗？
1: 不是，不是，
0: 是同学吗？
1: 不是，
0: 同事？
1: 不是。这三个人你得通过汤面去分析、
0: 故事是吧，来咱们从头开始捋了啊。
1: 女士，我们无法录用你，
0: 这就是
1: 这是群演
0: 应聘了，
1: 群演说的话，
0: 去应聘了是吧、
1: 哎、对，
0: 去应聘了，然后对面给他拒绝了。
1: 是的。
0: 那被拒绝的原因重要吗？
1: 重要啊，
0: 重要。他为什么拒绝他？是因为他学历不够吗？
1: 实际上是算是吗？是也不是。
0: 他是不是冒名顶替别人的学历了？
1: 是
0: 呀，
1: 算是。
0: 他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别人被录取了，完了他拿着人家的东西然后去上学？
1: 不是，
0: 冒名顶替其他人了。他
1: 你这种说法是对的，但是和你现在想的不是一回事儿、
0: 啊，行，接着往下来、
1: 怎么会这样？寝室其他人都已经找好工作了，为了不让四年的努力啊白费，经过暗中打听，我找到了他，
0: 找到了他，这个他很关键，这个、
1: 并报上了我的信息，某某大学某某届某某专业刘玉秀，
0: 这个，
1: 然后他就迟迟不动，
0: 他 他这个他，妈
1: 呀，你有点太随意了。
0: 这个他是对面的吗？
1: 哪个对面的？
0: 就是这个他是属于这个鱼出来这三个人当中的一个，
1: 对，其中一个、哦。
0: 这个他是谁呢？是我找的关系吗？
1: 不是，
0: 对面的领导
1: 不是。
0: 这个他我熟吗？
1: 不认识，
0: 不认识这个他。
1: 嗯，
0: 这个他是干啥的呢？我找到了他，然后并报上了我的姓名、
1: 嗯，
0: 是别的公司的老板吗？
1: 不是，
0: 别的公司的人士。
1: 你想想，干什么需要就是准确的什么哪个大学哪个届的什么专业的，完叫啥名儿的，需要报告诉给人家。
0: 多了去了。他办贷款了？
1: 不是，不是贷款。确实是办了一件什么事，
0: 他办什么事儿了
1: 啊？就是也是和学历有关系，
0: 办假证啊？
1: 哎，对了
0: 啊、哦，他去办假证去了，
1: 啊、
0: 找人办了一
1: 个假的证
0: 明。
1: 这个他是办假证的老板，
0: 啊，妈，这故事都能演绎出电视剧了，
1: 是吧？嗯、哎，然后他迟迟不动。
0: 他这个他就是
1: 是
0: 那个办假证的老
1: 板
0: 啊，办假证老板呢，
1: 他
0: 迟迟
1: 报完自己的姓名之后，这个老板迟迟不动。
0: 这老板愣住了吗？
1: 嗯，惊住了，
0: 惊住了，是因为他认识这个刘玉秀吗？刘秀吗？
1: 是
0: 他认识这个刘秀？
1: 是的，
0: 他认识还是他就是？
1: 谁就是？
0: 就是是这个老板，他就是
1: 不是
0: 刘秀？
1: 老板不是刘秀，
0: 老板不是刘秀，但是老板认识刘秀。
1: 对，
0: 这个刘秀跟他有什么关系？是他女儿吗？
1: 不是，
0: 他
1: 没有关系，同学
0: 啊，就是只是认识而已。
1: 对，
0: 他认识这个刘秀。
1: 嗯，
0: 然后老板愣住了，
1: 是
0: 因为这个刘秀跟他想的那个刘秀不是同一个刘秀。
1: 对，
0: 嗯，
1: 来的是王秀。我都要告诉你当地儿了，我觉得，要不然的话怎么猜呀？这个
0: 来的是王秀，
1: 嗯，
0: 就是他原本是王秀，然后他拿王秀的这个身份去顶替了刘秀，然后去办假证。
1: 不是，
0: 那这个来办假证的这个人，他是王秀
1: 对
0: 吗？
1: 是，
0: 他是王秀，但是他报的却是刘秀的名。
1: 对。
0: 他想用刘秀的这个身份？
1: 不是。
0: 那为什么报刘秀的名呢？
1: 对
0: 呀，奇怪
1: 呀。对呀、啊啊，非常的奇怪。
0: 他想给刘秀也办一张假证？
1: 不是，
0: 是因为他自己学历不够，他想借用刘秀的身份？
1: 不是，
0: 但他都办假证了，他都办假证了，他借人身份干啥呀？
1: 对呀、啊。
0: 他跟这个刘秀有仇吗？
1: 没有，
0: 也不认识他俩。
1: 不认识。
0: 报错了，他自己记错自己名了，多离谱啊！把自己名记错了，
1: 不是。
0: 那他为啥要报刘秀的名啊？很奇怪啊。
1: 对，所以这个地方你再好好想想啊。然后呢，他说我急需这份文件，我忍不住催促他，门忽然被。

0: 个人打开了，
1: 又出来另外一个人。
0: 对，
1: 进来的人，
0: 然后进来这个人喊了一声王延秀。
1: 进来这个人是刘秀吗？
0: 又进了一个人。
1: 是进来的这个人是真正的王秀吗？真正的刘秀吗？
0: 不是。
1: 我被俩秀懵了已经。
0: 不是。
1: 那进来的这个人不是刘秀也不是王秀。
0: 这样的那个王秀刘秀咱们给他规定是女孩。
1: 进来
0: 这
1: 个人
0: 是
1: 男
0: 的。对。
1: 这个人他认识王秀。
0: 对。
1: 这个人他认识王秀。
0: 嗯。
1: 他们也是同学吗？
0: 不，王秀和这个进来的这个男的他俩不是同学，
1: 但他俩认识，
0: 他俩是有关系。
1: 有关系。
0: 嗯。
1: 亲人吗？
0: 不是。
1: 朋友？
0: 不是。
1: 不是亲人，不是朋友。
0: 恋人。
1: 恋人呢？
0: 哎呀，那还能有啥关系啊？
1: 我这不在这琢磨你吗？差点就琢磨到恋人了。她老公来了，
0: 哎
1: 啊，
0: 喊了一声王延秀。
1: 王延秀，
0: 这个时候又一个男人挤进了店里，怒气冲冲朝我扔了一张便利贴。
1: 扔便利贴干啥呀？
0: 所以便利贴指定不是便利贴啊。
1: 怒气冲冲，你扔个砖头啊。扔便利贴，这便利贴，此便利贴肯定非彼便利贴，
0: 对呀、啊、
1: 这个便利贴纸，这个东西是纸质的吗？
0: 是的。
1: 纸质的里边是不是我的简历呀、啊、
0: 不是，
1: 是纸质的。
0: 嗯，
1: 然后给我扔过来了。
0: 嗯，
1: 那也不能是纸飞机呀、啊、
0: 童年的纸飞机。
1: 这多多少少是有点太扯了。扔的是什么东西呢？扔的是我，不是我的简历，扔的是我身份证吗？
0: 不是，纸质的。你身份证纸的？
1: 不是。这个得回答的快点啊，我身份证绝对不是纸质的啊。扔的是什么呢？他扔的是什么？
0: 所以说你这个时候你就要再结合一下，为什么王秀就是说刘秀的名字了。然后我最开始我说了，这里边有这个超自然现象。
1: 他扔的不会是一张符吧？
0: 恭喜你，是的。
1: 我是一个魂儿是吗？
0: 谁是魂儿？
1: 刘秀。
0: 是的，
1: 刘秀是个魂儿。
0: 嗯，
1: 王秀还活着。
0: 对，
1: 这是林正英来了。
0: 林正英是谁？
1: 就过来抓鬼了。哎呀，拜啊，撇了一个符啊。那现在整个故事现在就结束了是吗？
0: 就是大概就是
1: 结束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0: 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1: 那我为什么要找工作呢？
0: 对呀、啊、
1: 这不是找工作吧？
0: 是啊，
1: 是
0: 找工作。
1: 是找工作吗？
0: 刘秀是找工作，
1: 在地底下也得干活吗？也得，
0: 这是他的执念
1: 啊。他就是想找一份工作。
0: 对，
1: 但是他到死他也没有一份自己的工作。
0: 是，
1: 然后他就飘过。
0: 但他的死因也应该是一个比较
1: 值得猜的一个点。
0: 对，
1: 他死因是因为找工作的途中。
0: 不是，不是，也
1: 是自杀吗？
0: 他也是一场意外。
1: 是自杀吗？
0: 不是
1: 意外。
0: 嗯，
1: 车祸。
0: 意外。不是，不是。我来公布一下汤底儿吧。
1: 这个故事挺有意思的
0: 啊、
1: 说说看。
0: 就是有点难猜，是不是啊？
1: 太散了。
0: 哎，就是这个故事呢，是这个刘秀实际上是5年前的人。
1: 嗯，
0: 他呢是因为当时就是在校园当中的一间宿舍因电路的问题导致起火的时候，他不幸离世了。
1: 嗯嗯。
0: 啊，然后这片宿舍楼呢就被停用了。
1: 嗯，
0: 然后这个王秀呢和他的男友，他们两个是探险爱好者。
1: 嗯，
0: 他们两个就来到了这一片废弃的宿舍去探险。
1: 好奇害死猫、啊、
0: 哎，进入了故事发生的那间宿舍。
1: 啊，
0: 而刘秀呢生前他唯一的执念就是找工作，因为同寝室其他人都已经收到了就是
1: offer。
0: 哎，对，只有他没有，所以他这个就是想找工作就一直是他的执念。
1: 想做牛马的执念非常大，
0: 非常强烈。
1: 哎呦我的天。
0: 然后他就遇到了前来探险的王秀
1: 啊，
0: 于是他就夺舍了王秀
1: 啊。
0: 啊，他就把自己的灵魂
1: 附在上面，
0: 附在王秀的身上。
1: 啊，
0: 出去之后呢他就开始做简历，然后进行投递。但是呢他所提供的毕业信息啥的，就是因为他这个人都已经没有了嘛，

0: 对对，
1: 所以这个信息啥的都就是
0: 查不到，
1: 查不到，所以他投的简历呢也都被 pass 了，
0: 怪不得愣住了呢。
1: 所以他就心急如焚的，他想怎么办呢？我就只办个假证。于是他找到了办假证的这个老板，让他帮他做一个毕业证书。但是他报上自己名字的时候，老板一动不动，因为老板是他的同学
0: 啊，
1: 知道了当年的这个
0: 已经去世的这个消息，
1: 已经去世，包括火灾的这个事儿
0: 啊。
1: 听他说出了自己学这个同学的名字，他当时被吓傻了。这个时候他呢就是迟迟没有动作嘛，然后店门被打开了，就是这个王秀的男朋友
0: 啊，
1: 因为王秀男朋友觉得这个王秀最近特别的不对劲儿
0: 啊，
1: 尤其是
0: 疯狂的想找工作，
1: 哎，尤其是探完险之后觉得特别的不对劲儿，
0: 以前吃完睡睡完吃，现在疯狂找工作了，
1: 然后就觉得他可能是遇到了什么不太这个
0: 干净的事情，
1: 哎，对，就可能是这种非自然现象了，超自然现象了，于是他找了一位大师，
0: 哎呦，
1: 这个大师呢就找到了王延秀之后，然后呢就。男友喊他的名字吸引他的注意力，大师呢趁机贴上了一张符纸。
0: 哦，
1: 但好在刘秀呢并不是特别坏的人，
0: 他只是执着于找工作，
1: 他只是想找个工作，
0: 对，他没错的呀。
1: 于是大师呢就见得可怜，给他烧了一份毕业证书，又替他找了一个差事。所以最后一句话他说的是还给了我想要的文件和新工作。
0: 哎，我真服了，这班非上不可吗？咱就是说
1: 非上不可。
0: 哎呦，这个太扯了，
1: 这个是海龟汤啊，朋友们，海龟汤啊。所以这种超自然现象我们相信科学
0: 啊，那这个内容
1: 纯属是虚构的故事、啊、
0: 如果拍成短剧的话我觉得会非常好看。
1: 一个想找工作的人，
0: 太好笑了，此故事纯是虚构
1: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个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4: 老爸对小丽说，那个啥啊，昨天你男朋友找我说那个让我把你嫁给他，我当时同意了啊，我不想结婚，我不想离开妈妈啊。那你把你妈一起带走吧。小丽的妈妈经常跟小丽说，姑娘啊，找对象的时候啊，不能只看别人的外表，也要看看自己的外表。小明前几天在高速开车，堵车时尿在脉动瓶子里，放车上忘了扔。最近呢，这天气炎热，一边开车一边顺手拿起来喝了一口，结果足足吐了半个多小时啊。小明新找的女朋友啊，皮肤比较黑，但是呢化妆化得白呀。有一次呢就带女朋友回家，过后呢就问，哎，奶奶，你对我女朋友的印象怎么样啊？哎呀，这闺女啊哪都挺好，就是有点邋遢，那脖子黑乎乎的，你说也不洗洗，这女人呐还是得干净点。这一天呢，小明看见妈妈在夸拉完屎的狗狗真棒，就忍不住的说了句，哎呦我天哪，这都能被夸奖啊啊，真羡慕狗啊。结果这天上完厕所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全家都在给小明喝彩鼓掌。

0: 闺女，你处的这个男孩家庭怎么样啊？
1: 他家吃穿用度都有专人负责，专车配送到家。
0: 哦，那他父母做什么工作的这么阔气啊？
1: 是企业的普通职工。
0: 嗯，你开啥玩笑？企业职工能发几个钱？我还不知道。
1: 就是工资少得可怜，商场里的东西买不起，只能上淘宝买便宜货呀。
2: 实验报告：儿子的性质。研究对象：儿子。实验器材：老爸老妈、金钱、媳妇儿、家务。实验内容：一，将家务和儿子放置一天，观察发现家务依然完好无损，儿子脾气暴躁。二，将金钱若干放置在儿子不易发觉处，结果金钱不翼而飞，儿子在金钱方面有超强的嗅觉能力。三，将父母的话作用于儿子，儿子反应激烈和父母争吵，将媳妇儿的话作用于儿子，儿子立刻照办，不打折扣。结论：儿子是一种不喜干家务、对金钱超级感兴趣、与父母顶嘴、听媳妇儿话的动物。织女私下嫁给了牛郎，王母知道了很生气，要拆散他们两个。玉帝却说：我倒觉得牛郎这个小伙子不错。
0: 一个穷鬼哪里不错了？
3: 起码胆色不错呀，明知道有个这么恐怖的丈母娘，他还敢娶。
2: 家里找了个媒婆，媒婆看了看我说：
4: 哟哟，看着深邃睿智的目光，真是诸葛亮在世啊，再看着龙行虎步的气质，真是齐宣王重生啊。
2: 我得意非凡，
4: 我这么优秀，那您准备给我介绍什么样的女子呀？
0: 自然是黄月英钟无艳一样的女子啊。
2: 到底是谁啊？
0: 除了凤姐还能是谁？

0: 哎，你别看我媳妇儿大大咧咧啊，以为她花钱没节制，其实啊，她是一个勤俭持家的女人。你可拉倒吧，哥们儿啊，你媳妇儿那钱花的跟流水似的，我还真没看出来。你怎么还不信呢？真的，她每次这钱要是花多了啊，都从我身上省出来，要不然你这顿饭我就请了。最近支付宝推出了眨眼支付的功能，花钱的时候不用密码，不用指纹，只要用瞳孔的虹膜一眨眼就可以支付了。哎呀，我觉得这个功能推出来那纯属弱智。为啥呀，老公？难道你们女人花钱的时候有时间眨眼睛吗？晚上我在老婆面前耍了一套拳法，老婆就问我，老公，你知道如果在古代你是哪位大英雄吗？应该是霍元甲吧，我刚才练的那套拳香不香？不是霍元甲，应该是项庄。
1: 项庄？哪个项庄？
0: 会耍剑的那个呀。我去。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3: 小丽都30岁了，还没有摆脱单身。这两天啊，小丽刚回到家，老妈又开始唠叨了。于是小丽就不耐烦地嘟囔着：“妈，我都说多少次了，我花钱大手大脚的，没钱的我不嫁，我不能害人呢。”这时候小丽的弟弟在一旁听不下去了：“你活该你嫁不出去，活脱脱一个拜金女。”老妈一听这话，转身就朝弟弟怒吼道：“你给我闭嘴，你穷小子有啥资格取笑一个为理想奋斗的人啊？”铁蛋儿这一天呢，和儿子在家里玩来客人的游戏，刚好想着借此机会告诉儿子不要随便给陌生人开门。铁蛋儿说：“
4: 你好，请给我开门，我是大怪物。”“你好，你是什么怪呢？”“你猜。”“是丑八怪吧。”“嗯。”
2: 这天早上，铁蛋儿4岁的儿子背着书包往小区门口跑，跑到前面忽然摔倒了，

铁蛋儿刚要去跑去扶他，结果呀，孩子自己爬起来，愤愤的还说了一句：“咋没摔死呢？摔死就不用去幼儿园了。”小丽这天问他妈说：“妈，我是不是被领养的？”哎呀，你瞅你这话说的，你咋这么好笑呢？你瞅你丑的那样，我们为啥要领养你呀？啊？

我感觉我就是个天才。天才是什么？就是干什么也都比同龄人早，比如同龄人十五六才懂得男女之事，我八岁就懂了。再比如别人成年之后才学会的抽烟，我小学的时候就会了。怎么样，我算得上天才吧？现在的人不吹牛能死吗？我们的邻居老王在大学门口当保安，逢人就自我介绍是大学教授。还有摆小摊卖麻辣烫的小李，印了个名片，上面写的自己是中国最大餐饮连锁加盟店董事长，真是吹牛不上税。我身为一名骨科专家，我什么时候吹嘘过自己了？哎，不说了，有顾客上门了。哎，两位大哥，吃什么？本店特色大骨头汤啊！我是传菜员小马，有事您叫我。老师在讲中国文化中的图腾崇拜，讲到凤凰时，老师说道：“同学们，对鸟的崇拜，古今中外都有。在埃及，人们崇拜太阳鸟。”在欧洲，人们把浑身带火的神鸟称为不死鸟。还有印度，这种鸟叫迦楼。在俄罗斯，这种鸟叫火鸟。同学们，你们知道这种鸟在中国叫什么吗？这时有个学生站起来抢答：老师，我知道，叫烧鸡。

0: 这不第一天呢，当老师，办公室的老教师就告诉我说呀，第一次上课呀，你得严肃，你得给学生一个下马威，这样啊，这孩子们才能怕你。我进教室之后，发现有个男生戴着耳机在听音乐，我怒不可遏，对他大吼：“那个戴耳机的学生，你给我站起来！”
1: 老师，我没听音乐。
0: 我走过去，愤怒地把他耳机摘下来，狠狠摔在地上。
1: 没听音乐，你戴耳机干什么呢？
0: 现在没话说了吧？这个时候，他同桌举手说：“
2: 老师，那个他那个戴的是助听器，他聋。”
0: 大学是玄幻恐怖鬼故事发生最多的地方，本人呢就亲身经历过 N 次。第一次是在自习室，亲耳听一个妹子指着空荡荡座位说这有人。第二次，课堂上老师点名，但闻其声不见其人影。第三次，亲眼目睹一个妹子进入女宿舍，一离宿管大妈视线，妹子立马变成男子汉。总而言之吧，强烈建议大导演们以大学为蓝本拍一部电影吧，名字俺都想好了，就叫做《大学惊魂记》。

0: 儿子看电视剧《西游记》，演到八戒背媳妇儿这一集呀，我突然想到一个猪八戒的谜语，然后就对我儿子说：“儿子呀，妈给你出个谜语，你猜猜是谁好不好？”“
1: 好啊，好啊。”“
0: 听好了呀，肥头大耳，肚子圆，排行老二，不简单。见到美女笑呵呵，不爱干活，喜欢钱。猜一个人物。”“
1: 嗯，是爸爸。”“
0: 哎呦，要不是你提醒啊，我还真没觉得你爸也这德行。”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这一天呢，小丽跟她哥吵架，吵不过呢，她就跺着脚埋怨她爸：“如果你只生一个孩子，我跟我哥，你要谁？”老爸为难地说：“闺女啊，这个不是要谁的问题呀，凡事他不是都有一个先来后到吗？”“嗯。”这天半夜，铁蛋的儿子做噩梦了，吵着要跟铁蛋和媳妇儿一块儿睡，并且还说：“好恐怖，有人老是在扯我的被子。”铁蛋心中那个汗呐，谁叫铁蛋儿经常去给孩子盖被子来着。这一天呢，铁蛋儿妈喊铁蛋儿的儿子起床去幼儿园，这小子拽住被子说啥都不出来，于是呢，铁蛋儿妈呀就拿着熟鸡蛋悄悄地塞进了他的被窝，然后猛地一掀被子，惊讶地大喊：“蛋儿蛋儿，你下蛋儿了！”结果铁蛋儿子蹭地坐了起来，看着鸡蛋就懵了。过了一会儿，又躺下抱着鸡蛋，对铁蛋儿妈说：“奶奶，你跟老师请个假，我这段时间不能上学了，我要在家里孵小鸡。”“嗯。”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3: 两个大学生聊天。“哎，怎么好久没见你去图书馆了？”“
4: 那是三味书屋，我不去。”“
3: 三味书屋？”“
4: 是啊，那里充满了女生的香水味儿，男生的臭脚丫子味儿，还有秀恩爱的狗粮味儿。”“
3: 唐僧取到了假经书，悟空说：“
5: 师父，咱们回去找如来算账。”“
6: 算了，经书咱们不要了，带你们回去我就要以造福大唐了。”“
5: 这却怎么说？”“
6: 悟空你能打，可以帮唐皇打仗，悟净吃苦耐劳力气大，可以帮忙搞建设。”
3: 八戒忙问：“
7: 师父，那我呢？”“
6: 你的作用最大了。”“
7: 是什么作用啊？”“
6: 可以给大唐百姓家里养的母猪配种。”
8: 警察说：“你是干部，政策你比我们清楚，你还是交代吧。”“
9: 身为一名领导干部，我最看不得那些受穷受苦的人。现在不是有一句话叫做精准扶贫吗？今晚这么冷的天儿，我看到路边有群众衣不蔽体，上身露着半个胸，下面露着大腿，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心里不忍啊。于是我就把他叫到屋里，帮他暖暖身子，顺便再给他点扶贫款。”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感受不到什么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结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0: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1: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0: 记者在行动，
11: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9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

0: 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嗯，那今天呢想节目开始跟大家来说这样的一个便民的信息啊，我觉得这个信息可能有些人已经知道了，或者有些人已经用到了，但可能大多数的人还没用到呢。这个就是咱们辽源公安的智慧警务站上线了，它呢是24小时不打烊啊，它也是让咱们的便民服务呢也是有这个打通了最后一公里。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哪儿呢？可能有些人是挺懵的，这怎么能够24小时呢？怎么那你24小时都有人呢？24小时都办业务啊？是这样的，我们现在不是全智能嘛，那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地方，会让你24小时都可以去办一些业务。
0: 哎啊，得解释一下什么叫全智能。
1: 对对，这个呢咱们24小时的智慧警务站在哪儿呢？在咱们辽一高速口，说白了咱们呢就是咱经常说的高速路口没到口的旁边不是有一个公安的警务站吗？
0: 嗯，
1: 这个小房，哎，我曾经去采访过，但是对那儿我还知道，就在那儿。它这个里面呢不是说有人员24小时去值守，它是配备了独立的封闭服务区域，打破传统政务窗口限时服务的壁垒，全天候不间断的由咱们的智能设备来进行服务。
0: 哎啊，这都是高科技啊。
1: 对，所以说呢有人会说这边都服务啥呀，挺多的，我都想去试试啊。他说
0: 大概都有什么呢？
1: 居民身份证拍照、
0: 哦、
1: 申请缴费全程自助，你轻松的可以在这儿去搞定身份证的补换领的业务。
0: 嗯嗯，
1: 还有驾驶人的终端功能，比如包括自助体检，还有智能拍照，你就省了人工排队了。同时呢可以一站式办理驾驶证、换证、补证、机动车免检、申领、交通违法查询、交款等多项业务。
0: 哎啊，这就很方便了哈，
1: 是不是？还是
0: 自助的。
1: 对，还是挺多的。那咱们一项一项跟大家说啊。首先来讲呢，就是说像我刚才所说的体检照相一站式办理、
0: 嗯、
1: 那咱们以前的主要的体检必须得由大夫来进行检查呀，
0: 得上医院检查呀。
1: 对
0: 呀、
1: 啊、或者是说咱们的什么这个特定的点儿，是不是？
0: 嗯嗯，
1: 那咱们现在呢就有这样的设备了，办理驾驶证遗失、损毁、补证、期满、换证业务的群众可以通过驾驶人自助体检机，哎呦，现在体检机都有自助的，
0: 嗯嗯，
1: 来去自助体检，医生呢会远程审核，无需再去医院，节约时间成本。设备同时还具备自助的拍照功能，嗯，就是反正是你只要往那一站，人家给你身体上下也都扫描一遍，再加上你的这个、
0: 哦、
1: 情况啊，直接就上传到咱们的这个终端了，医生直接就检测，看你说这个合不合格，符不符合咱们的要求。
0: 嗯，
1: 哎，符合了之后，人这边哎一通行，一点确认，你的这个体检就合格了。但是要注意一点啊，他这个呢仅限于本人，而且呢你只能一个人进去啊，带身份证进入办理。拍照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了，女士要把首饰啊、耳机啊、口罩什么摘掉。
0: 嗯，
1: 男士呢还不能戴帽子，要求是穿深色的上衣。
0: 嗯嗯嗯，这跟拍证件照其实这个还是有一定的相同之处啊。
1: 他这个
0: 这要求都差不多。
1: 对，我觉得他这个因为是体检照相一站式办理嘛，所以说他这个应该是咱们的身份证照相也是在也是用这台机器来进行拍照的啊。那咱们看看说车驾管业务怎么能够去办理，是用哪台机器啊？我就跟大家说，这里边不止一台机器，不是一台机器全能啊。
0: 嗯，
1: 咱们来看一下，通过车驾管业务自助受理机，它可以办理驾驶证遗失、损毁补证、期满换证、驾驶证联系方式变更、信息查询、记分查询、驾驶员未缴费违法查询、机动车违法处理，就是车主本人名下的，还有违法查询、信息查询、联系方式变更、违法罚款缴纳、免检车申领检验标志，还是功能挺全的。这个呢它是多业务种类一站式自助办理啊，需要通过交管12123 APP 扫码以后用微信和支付宝完成缴费。
0: 嗯嗯，
1: 那咱们再来看驾驶证的自助制证。哎，以前的话呢我们的证必须得是说由咱们的工作人员来进行制证嘛，是吧？
0: 哎，
1: 现在哎这机器是可以了。驾驶证自助的自证机啊，是一台驾驶人自助制作驾驶证的智能设备，及人脸识别比对、制证、发证功能于一体，现场制作，立等可取。 多快，现场就给你做，
0: 哎，
1: 做完了你就可以拿走。它可以实现驾驶证遗失补证、损毁补证、期满换证自助办理。现在的话真的有这些设备的话也不用工作人员在那儿了，你只要说流程操作你都能按照人家提示来进行操作的话，你自己就可以给自己体检办证了。
0: 嗯嗯，这是全是自助服务哈。
1: 对，那咱们再来看看身份证的啊，它会通过身份证的自助受理机可以实现身份证遗失补证、损毁补证、期满换证等业务的一站式服务。业务办结后根据指定地点证件邮寄到户。这个吧就是说它这个是驾驶证这个啊只能是说自助受理，它不是说直接能给你制作出来这个身份证啊，得需要说你确定地点然后人家给你邮寄到户。那注意事项啊，身份证如果首次申请，第一次去申请身份证的你是不能使用自助设备的，需要到咱们的就是警务室啊或者说咱们的大厅啊来去进行办理。还有呢，拍照的时候也是不要戴首饰、口罩、耳机、帽子，不能染发，也是穿深色的上衣。这个就是身份证这个啊，要记住了，要自备现金，它是要投币缴费的，这里边可以放5元、10元、20元面额钞票，不设找零。你别说我就100的，
0: 哦，
1: 你到那之后呢，然后之后呢，可能人家第一不识别，给你退回来了；第二来讲呢，吞进去了，不给你找，你挺闹心的。就是这个要求自备现金，但是现场呢，也可以用微信来去换现。啊，可能应该是有这样的这个人员的这种功能的啊，所以这些啊是咱们这个智慧的24小时警务室它现在配备的功能。我看了现在它这个里边的设施还真的是挺齐备的，应该是有4台这样的机器来去进行办理。所以说对于我们是驾驶人呢，还是说呢我们要出门的，哎，或者是说呢你像一些上班白天没有时间的，然后下班呢，你下班人家工作人员也下班了，你还有一些这个办证这个需求的，你都可以到那儿来去办啊。
0: 确实就是像我们白天上班啊，这个可能说忙活一天到晚上了，这个想去办理点什么事儿，人家大厅也休息了是吧，
1: 啊，人
0: 家也
1: 下班
0: 了，这个时候24小时服务就很有用啊。
1: 你下班的时间比人下班时间还晚。
0: 对对对啊，特别是有一些工作比较忙的啊，这真是有这个24小时服务的这个警务站的话，那相应的一些业务办理啊就比较方便了。
1: 虽然说咱们市区当中现在只有这一个啊这个24小时的智慧警务站，但是我觉得呢，如果说它业务推开的话啊，以后呢应该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便民的警务站会去出现。因为毕竟说这一个的话，有些人可能会离得很近，但有些人可能相对来讲就比较远，可能路程上会觉得有点不太方便是吧。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只是说咱们现在投入这样的一个智慧警务站，让大家都知道，哎，你如果真的着急，你白天没有时间，或者是说你出门的时候临时发现自己的证照过期了，你可以及时的来进行补换领。
0: 嗯，确实啊，像这个我们之前了解的一些24小时的一些比如说像超市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商铺什么的啊，这基本都是给白天没有时间的人，哎，安排了这么一个地方，
1: 对，
0: 你可以进行购物啊，或者像这个咱们介绍的智慧警务站啊，给大家进行相应的一些服务，这都是给我们提供方便哈。当然，你说的那个就是可能说比较远。
1: 嗯，
0: 这确实也存在问题啊，有的人可能感觉说我到这儿办，哎，可能是这个很近，但是时间不允许啊，白天得工作呀，没有时间去办呢。那你那块虽然远一点，但是下班之后空闲时间咱们就可以去了，啊，
1: 对呀，
0: 啊，
1: 就是说的就是这一点啊。就是说一个是说你白天没有时间，
0: 嗯，
1: 如果要白天有时间的话，那咱们真的是就近就办理了，
0: 哎，对
1: 是吧，
0: 嗯，
1: 我白天的话我就到那儿去，人工的话我也可能也挺快的，也不耽误多长时间。但是你恰恰像你白天没有时间你还着急办这一件事情，那你就稍微远一点你也得忍耐一下。而且我还想说一句话，其实我们辽源市市区吧还真的没有那么远，
0: 是
1: 你就举个例子，就咱们就从我们
0: 多踩一脚油是吧，
1: 对，就从我们向阳要到咱们高速口的话开车，即使你赶上全是红灯，有30分钟也从里往外也够用了，
0: 哎，没有那么大哈。
1: 对，但是可能有一些会是什么呢，比如说像咱们那些农村，
0: 嗯
1: 他可能路程就会比较远一些，这个我们倒是理解的对吧，
0: 哎，
1: 但是呢你要不
0: 时间上自由啊，
1: 对
0: 啊，
1: 要不然的话你就提前打好提前量，什么你的身份证啊你的驾驶证啊咱提前都看好。因为呢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来去讲过，作为身份证也好或者是驾驶证也好，都给了咱们充足的一个换证时间，你可以 以提前三个月到半年你就可以来进行换。那你这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你都没有空吗？甚至

0: 说我们的车管所的话，周六的话，你可能你周一到周五全上班，周六他们还上班呢，周六上午还都上班呢。
1: 嗯嗯，
0: 你还有的时候，也可以来提前预约的。因为咱们呢也是为了加强咱们的这个服务嘛，对于一些呢时间上来不及或者是说还有一些特殊要求的，你可以提前来预约。比如说我就约到今天晚上五点半了，你约好了之后呢，工作人员会等你啊。
1: 嗯嗯
0: 嗯。但是那你说你提前谅解
1: 自助的这个就不用，
0: 对，
1: 不用了哈。
0: 对，但是我就想说一点，你什么呢，你提前谅没打好，自己呢、
1: 嗯、
0: 自己对于自己的事情不上心，身份证也过期了，驾驶证也过期了，完了这时候呢还着急要出门要出差，哎，你说这
1: 不出门不出差的时候没发现过期，
0: 哎，也用不着，是不是
1: 啊？对，
0: 所以就是没事的时候吧也尽量看一看自己的这个证照啥的啊、
1: 刚才这个我就看了一下我的这个驾驶证、
0: 这一说你还看了因为我觉得你应该不能到期，因为你在之前的时候你跟我说过你那时候换证是邮寄的，
1: 嗯，
0: 你这才几年的时间呢，
1: 对，但是看了一眼啊、就像你说的，别真到有事儿的时候，你一看证件，发现哎呦全过期了，还得补啊，那就耽误事儿了哈。
0: 对呀、
1: 啊，
0: 你说你这边上开车上高速了，
1: 嗯、
0: 你觉得说你开车上高速没有问题？你一般是情况是这样的，你上去的时候都没有问题，但是随着你这个车上去之后了，你的车牌号码呢会直接录入咱们的交警系统，然后呢，只要是说你车主本人开的车的话，你要在出口的时候，这边系统就会传过去，一定会有交警拦下你。可能说你没有任何违章、
1: 嗯、
0: 人家也会拦下你，拦下你的话你会觉得挺懵的，第一我没酒驾，第二我也没超速，我也没有什么违法的这个行为，为啥拦住我呢？你直接会说了，你好，您的驾驶证过期了
1: 那就是自己的原因呗，
0: 对
1: 呀、
0: 啊，
1: 自己不想着，
0: 我知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这么清楚吗、
1: 嗯、
0: 因为当时我就坐在车里
1: 经历过啊
0: 真的是经历过。
1: 哎，那这个驾驶证过期了还开车上高速会有相应的一些惩罚吗？
0: 对呀、啊、是会有处罚的呀、
1: 哦、
0: 你驾驶证到期了的话你是会有处罚的呀，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其实正常来讲你是不允许你开车的了，
1: 嗯嗯嗯嗯，这后果还挺严重的是吧？
0: 对，所以说咱们不要拿这个事情当一个小事啊、嗯、因为这个小事它的一个出现就有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
1: 嗯嗯，
0: 行吧，那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节目呢依然在进行当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 04376161699现在还是继续为您开通着啊，你也是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的热点问题。
1: 对，
0: 那既然说完驾驶证了，咱今天就跟大家唠唠车吧啊。反正作为车的话呢，我们也经常跟大家说，无论说是说开车的呀，还是说坐车的呀，还是说等车的呀，
1: 嗯，
0: 那这个开门杀其实也跟大家以前来就讲过，那咱今天跟大家来就说说啊，开门杀，哎，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司机有责任，什么
1: 司机有责任，
0: 对，就是有些人可能会很懵，如果说
1: 我要是就正常来说这个遇到这个情况哈、啊
0: 嗯、
1: 基本都是司机的问题面大一些
0: 不是这样的，如果你要是说我坐你的车
1: 啊、
0: 你没下车，
1: 我
0: 开门的时候
1: 我是司机，
0: 对
1: 啊，你坐副驾驶，
0: 对，我下车开门的时候然后造成这种开门杀，
1: 嗯、
0: 那你负什么样的责任
1: 啊、就一般来说就是我看到的案例基本都是司机的责任大一些、
0: 对
1: 啊，
0: 这个咱今天啊从几个方面跟大家来去讲一下，
1: 嗯嗯，
0: 也让咱们所有的司机都了解一下啊，别管是说私家车还是出租车，下车的时候就是说是自己下车还是别人下车，多说一句话，
1: 哎，
0: 一点毛病没有，
1: 嗯，
0: 你多说这句话就有可能你免责，
1: 确实，
0: 嗯，来吧，咱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很多人都会有这个疑问，如果是乘客开车门撞的人，是该乘客赔还是司机赔？这保险到底赔不赔啊？那咱们今年6月30号正式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专门对开门杀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那咱们就来说一说相关的一些定责的规则和赔偿的逻辑。
1: 好。
0: 看看交警一般怎么划分责任，交警定责核心看三方过错，司机、开门的乘客还有骑行或者是行人，就是也就是受害人，看这三方。首先第一点，情形一，就是司机自己开门撞到后方正常通行的电动车啊，或者是行人的啊、
1: 嗯、
0: 司机停车之后没有观察后方，直接打开车门发生的碰撞，这个那毋庸置疑了，你就交警不说咱也都知道，司机全责、
1: 嗯、 对，
0: 是不是？因为呢，根据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情形二，乘客开门肇事，司机没有提醒，还违规停车，这一点为什么要拿出来单说啊？这个点真的是对于我们很多的出租车驾驶员来讲，你真的是要想明白，因为这些事儿可能在你们身上发生的特别多，因为你们每天都在搭载乘客，你是不是说乘客下车的时候，你都跟乘客说一句，你回头看一眼有没有啥，有没有行人，或者说你停的地方是不是说咱们正常要求你可以停的？因为咱们出租车的话，那真的是得哪儿停哪儿，是吧？
1: 就是发生这种情况的，乘客开门啊，导致这个交通事故的，绝大多数都属于啥呢？司机停车不规范。
0: 哎，
1: 啊，
0: 对，司机把车停在非机动车道或者是禁停区域，下车前也没有提醒乘客观察后方。
1: 哎，就少说那么一句。
0: 哎，乘客直接开门撞上骑行人了。定责来讲，司机加乘客共同承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这个当中呢，很多的案例会判双方的是同等的责任啊。就是说呢，这种情况一般来讲呢，就是像撞上这种电动车来讲的话，那你们俩一起给人拿钱赔吧。
1: 嗯
0: 嗯，是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司机已经尽到提醒义务，乘客执意强行开门。
1: 哦，
0: 嗯，也有这种犟的，
1: 有犟，
0: 对，
1: 不让开非得开
0: 啊，对，比如说呢，咱们有一些司机会明确告诉你，这个左边这个门不能开，
1: 啊，不好使，
0: 对，就是说，因为一般来讲都让从右边下，是不是？嗯，你说左边这门不好使，那不得我就在这边下，我在这边下得劲儿，
1: 嗯，
0: 这样的犟的人真的有，
1: 哎，
0: 你这一开门下去了，然后也可能你当时也没看，也没干什么，因为你右边开车门的时候，很大幅度上会让旁边同行的车辆或者是行人或者是电动车就撞上，或者你开门的时候你就直接给人怼了，
1: 嗯，
0: 这种情况特别多，所以像这种的话，如果司机已经明确提醒乘客注意后方，或者说这个门不能开的这种时候，乘客不听劝阻，猛地推开车门出事儿的，交警的认定就是乘客承担主要责任，但是司机呢依旧会承担小部分的责任，因为毕竟车是由你来进行驾驶的嘛。所以说咱们的司机呢也不要觉得说我挺憋屈的，我挺委屈的啊，哪怕是乘客强行开门，司机对于车辆乘车人依旧负有安全管理的义务，这个呢就是说怎么样司机都会承担责任，但是如果你提醒了并且呢他不听你劝，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你负的责任就会小很多。
1: 嗯，
0: 那咱们再来看下面一种情形，受害人自身也有过错，咱们之前也看过啊，像是什么呢，一些骑电动车的或者一些骑手，他这面呢正在看着手机，哎，因为咱们现在很多骑手的手机都是放在车把上的，他也没有注意这个车门的这个情况，
1: 嗯，
0: 这个双方都有这种情况，比如车门已经完全打开，就是我这边车门打开了，我这人已经要下没下来的时候，哎，骑车人直接怼车门上的，
1: 啊，那是自己撞上的。
0: 像这种超速啊，分心玩手机啊，没有注意前方障碍物直接撞车门这种啊，因为受害人自身也存在过错，交警就会酌情去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划分主次责或者同等的责任。就是总结的一点，就是只要开门妨碍通行，大多数情况下机动车这一方都要承担主要以上责任。那还有的司机呢，你不要觉得是乘客开的门跟司机没有关系，我刚才说了，即使你已经提醒了，
1: 嗯，
0: 但是呢你也会相负一些就是少的责任你也得需要负的，
1: 哎，责任依然是有啊，就是这个划分呢到底是承担多少，
0: 对，
1: 其实像你刚才说一句话，你说司机感觉挺憋屈，我也感觉是这样，这一再的提醒，看后边，但是有乘客依然就是犟，哎，不行我就得开，
0: 对，
1: 然后呢这边门已经开开了，后边还有像这个你说的什么，
0: 还有就是
1: 电动摩托车呀，非要往上撞，
0: 那种呢，如果真的这些都赶到一起的话啊，那就
1: 是
0: 说作为司机来讲，他可能他负的责任就很小了，
1: 对，但是就得说你憋屈是憋屈，但是负的责任还是要有一些，
0: 对，
1: 啊，
0: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开门杀到底应该怎么去赔偿啊，
1: 嗯嗯，
0: 乘车人开车门造成他人损害的时候，机动车所投保的险应否对该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一般在实践当中呢是会有很多的纠纷的，比如像保险公司扯皮，以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主张不应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赔付，但是呢咱们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 正确界定了民法典第一千

0: 213条中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第一款明确，被侵权人及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范围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所以说，作为说我们司机来讲啊，像这种情况下，咱们是可以要求保险公司来进行赔付的。
1: 对，首先还是先走保险是吧？
0: 对，就是说简单理解就是，乘车人开门致他人受伤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受害人可以同时起诉司机、乘客、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不能以不是驾驶人操作拒绝理赔。所以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就说这个啊，开门杀这个啊，不仅是告诉大家这几种情况都是怎么来去界定的，同时也告诉大家了依靠什么样的法律解释，并且呢在赔偿的时候呢应该怎么来去确定。
1: 对啊，当然了，这个如果说我们在交通路面上能够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那是最好的了哈。
0: 对呀，
1: 啊，就像刚才讲的，其实我们说的那种犟种啊，不让他开门，他非得开着这乘客，这还是少数啊。绝大多数司机只要说这提醒一下，哎，现在别开门，是吧？后边有车，注意点安全。哎，这乘客一般也都会听啊。
0: 这个吧，就是我之前其实我记得以前跟大家来去说过，说我对于自己下车的一个安全的这个保护啊，因为呢
1: 你得这个作为乘客来说得前后左右看是吧？
0: 我是这样的，我倒不至于说前后左右看，一般来讲的话呢我是非常遵守规定的，上车下车一定是会在右面上下车，
1: 这是大家也都形成习惯。
0: 然后呢就是我可以跟大家来去详细解释一下我打车的一个全过程。比如说我在那路边打车的时候呢，我一定也是会保证自己是一个安全的角度。因为咱们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打车呢不会去考虑这些，像在说咱们马路上机动车道上你去伸手拦车的也大有人在吧。
1: 就是不管不顾，我站这儿我就得在这儿打车，也不管这块能不能停车。
0: 哎，对，
1: 啊，
0: 然后是也不管是不是信号灯，是不是说你下的已经是机动车道了，你就在那儿打车，这个是很不安全的。以我这么一个能够这么保护自己的人来讲的话，我觉得我打车的一个方式方法，真的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学一学。因为我打车的时候呢，我一定是会站在安全的角度上，比如说，哎，我在小区门口去打车的话，我会站在那即使马路边时。边上一点儿，或者是说马路边是上边，哎，是这种的。然后呢，我会看到车的话，无论是对向还是说我在顺向的话，我能看着它，我都会提前来招手，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近视眼，我有的时候我是看不清上边是有客还是没客的这样的这个字样的啊。所以呢，
1: 会有灯吗？
0: 就是灯，我看不清啊，你不戴眼镜吗？然后我会去招手，如果说人家呢，哎，过来跟你闪灯了啊，那我就觉得说啊，他是要拉我了。然后我会去看着他，比如说我站的这个位置，我招的是对面对向的车的话，那他也需要到我这儿来进行一个挑头嘛。如果我是站在马路边石下边，我会看他的车的距离是什么样的，然后啊，但凡他这车好像是挑过来，因为路可能比较窄一些，挑过来可能有点费事，我一定会上马路。咱们说马路牙子上边去等，
1: 为啥呢？
0: 我怕车碰着我。然后呢，车挑过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距离远点，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看车的这个它车头它得到哪儿了，停到哪儿，能估计出一个距离，然后再走几步。因为有的人就是我就在那等，你要是说呢，你挑过来之后了，你车越过我了，你再给我倒回来，我觉得没啥必要。你走两，
1: 啊，那确实没啥必要，
0: 对吧？
1: 啊，
0: 你就走两步上车了之后了，那咱们正常上车，正常跟司机说我到什么地方去。下车的时候，我重点跟大家说下车。一般来讲呢，在快要到地方的时候，我会提前扫码。然后呢，到地方司机确定了之后了多少钱之后，我直接会把钱给人。但是我在下车之前，我一定会是先开门开个缝儿，因为冬天的时候，你不像现在能开窗。冬天的时候呢，你也不能说直接给人开窗，你看一下是吧？现在的话，我隔着窗我看一下附近有没有说后边过来车呀，或者是过来什么骑电动车的呀。然后呢，我是会先开个缝，我来去瞅一眼。这个时候我开个缝，我是人都不下车的。我不会说我是不会说直接推车门我就出去的那种。然后啊，我感觉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我会把车门再开大一些，我再下车。 就是而且在开完车门我下车之后，我一定会回头再看一眼我的车座上有没有落东西。
1: 嗯嗯，哎，这应该啊。
0: 所以就是从
1: 丢三落四的人就得注意这个事儿。
0: 对呀、啊，就是所以从上车到下车，这个就是我的一个连贯的一个过程。嗯，室友众生问说，小区内逆行倒车肇事怎么处理？那你这个的话，那你就看你们小区的话，有是说这个小区，是属于说这种人车分流的呀，还是说呢，你这个小区里边不允许进车的？那你要出现这种问题，那你也可以直接找交警啊。
1: 小区里边逆行，
0: 那倒没有啥说逆行不逆行，你找交警就得是直接以啥呢？他给你车撞了来去进行处理了，
1: 对、啊、撞了就赔呗。
0: 对，
1: 嗯，
0: 因为你小区里边他没，并不是咱们的一个主干路，或者是说呢所有的这个公共的咱们的道路，你这个里边你要是说按什么逆行倒车来去这个判处的话，那你就看交警怎么给你处理了。你这个事儿的话，只要发生车辆的交通事故，你在哪儿你都可以找交警。
1: 嗯。
0: 那我刚才跟大家说了，说我坐车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就是说我觉得要你如果坐车人有这样的习惯的话，我相信呢可能出现开门杀的这种情况就很少了。
1: 确实，
0: 而且如果说咱们的司机还有哪种呢，还有什么呢，就是有这种习惯，无论是谁的话要下车一定会先说看着点后边啊，有人就是咱们慢点开车门看点后边。
1: 嗯，
0: 我觉得你也是尽了很大的提醒义务了。
1: 对对对啊，而且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一点，就是很多的司机在停车的时候他不注意停车的位置、啊、
0: 哎，
1: 其实这种情况现在在我们交通路面上也是比较常见的、
0: 嗯、
1: 比如说乘客要下车，哎，可能到中间就停了，乘客要上车，
0: 哎，
1: 可能是这
0: 块不让停车，我一脚刹车我就停那儿了，
1: 哎，
0: 完赶快上。
1: 嗯，对，可能也是什么斑马线呢，或者说是什么桥洞附近的，哎，这有的司机他就停，是吧？
0: 哎，对，
1: 啊、这种情况
0: 还觉得自己很有理。
1: 哎，啊、这种情况其实就是导致很多交通事故的发生的这个原因。
0: 我之前就跟大家说过一次，有一天我来上班的时候，就走到咱们龙山新城的这个斑马线的这个位置、
1: 嗯，
0: 我每天上下班是必须要走这个路段的嘛，要过路嘛。然后当时有这么一个女司机啊。他呢开车停到那儿的时候，他就因为电车的比较长，他这个车呢他停到那儿就是直接把整个斑马线的这个口全堵上了。
1: 嗯，那他为啥停那儿呢？
0: 他说人家要下车。
1: 哦，
0: 然后呢他堵住之后了，我们要过道的就过不了了。你下车了之后了，就是我也没说说不让你下车，那你下车了，那你赶快付完钱你就走呗，你已经堵我们道了是吧。当时说那我呢确实确确实实我也叨了一句，我的意思就是、
1: 嗯、
0: 哎，反正是挺不高兴的，快点走吧，你挡道了。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啊，他觉得他特别有理。
1: 嗯，
0: 然后呢这人下车之后了，他开窗骂我。
1: 哦，
0: 我都不知道你的理从哪儿来的。那地方是该你停车的地方吗？
1: 然后呢你报警他骂你。
0: 我当时的时候真的是挺生气的啊，就是确实也是跟他吵了几句，然后呢、
1: 嗯、
0: 后来我说了，我说要不然你就别走，我说咱现在报警，我说看看说这个你到底该不该车停到这儿。
1: 无法无天啊。
0: 然后我真的是觉得我有点就是不太理解的那一点，就是你有什么资格你停在这儿之后你站着人家到了你还骂人。
1: 嗯，
0: 你觉得你很对吗？啊，乘客让停那儿的话、嗯、这个地方就是没有照相的，有拍照的话那你也让他停在这儿，然后你自己拿200块钱吗？
1: 嗯，
0: 你不就是说这样的，说你真的是不懂吗？我觉得他是懂的，他是因为知道这个地方没有设路、
1: 嗯、
0: 也没有警察站在这儿、
1: 嗯嗯、对，
0: 我就可以停到这儿，停到这儿的话我管你这是过马路的你走不走呢。
1: 嗯，
0: 你我挡你到了那你也得给我让，因为我是开车的，那你开车的怎么这么豪横呢？
1: 嗯，心里有底，没有设路。
0: 嗯，对，
1: 所以他就敢。
0: 是，
1: 嗯
0: 嗯，然后呢那你一个走路的你能把我怎么样？
1: 嗯，
0: 确实当时真的是给我气坏了，真的挺生气，而且我竟然还真的有点挺，就是你看我们平时做节目的时候有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好像说哎能唠出很多道理啊，或能说出很多东西啊，但是吧
1: 嗯嗯
0: 我们跟大家来讲一点啊，就作为我们这些人来讲吧，其实挺怂的，真到说那种遇到不讲理的啊。我们真的不行。
1: 第一个想的就是打110吧，
0: 哎，对，
1: 报警吧。
0: 真的遇到那种就是属于说泼妇的那种不讲理的那种啊，
1: 嗯、
0: 我是属于说真的是说不上来什么，这特别生气，然后咱们还不会跟人家去骂人的那种，
1: 啊、吵还吵不过，
0: 真的就是然后自己还特别生气的那种。
1: 其实就是刚才说到停车这个事儿啊，这个原先有的人就说过，这个出租车是不是也应该按站点儿

0: 来进行这个停车，
1: 嗯
0: 啊，但是后来就给否了，为啥呢？因为打车的人他站的地方就不一样，
1: 对。
0: 那我们如果想这个营运的话，那你要这个接乘客呀，那你就必须把车停到乘客面前，
1: 对。
0: 所以就导致了这种情况。
1: 虽然说呢，咱们出租车是可以要停要就是什么呢？你即停即走，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即停即走，有些地方它也不是你能停的。
0: 嗯嗯嗯嗯。确实还是应该有点原则的哈。嗯，
1: 所以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跟大家来去说这个开门杀的时候呢，一方面呢是跟大家来去讲，无论说作为是咱们私家车的驾驶员还是出租车的驾驶员，以及说我们乘客都应该做到什么。另外还有一点，像我们俩刚才也说的，骑电动车的或者骑摩托车的，骑自行车的，哪怕行人，
0: 就是两轮三轮的，
1: 对，就是走路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
0: 对对对，这些交通工具其实呢在我们城市当中也很多，很多人也都喜欢这种出行方式，
1: 方便呢。
0: 对呀，
1: 而且就是现在来讲呢，尤其说像电动车来讲，它的费用还很低，像电动自行车的话，它的应该是说可能说一两千块钱买完了之后了，你可以直接来去进行就是充电就可以了，电费也不是很高，然后呢也不用像我们的这个电动车每年你还得年检呢，还得是个有什么其他额外的一些费用，所以说它感觉很方便，而且夏天来讲呢，可能骑的人就更多一些。
0: 对，
1: 那像现在咱们的送外卖的，或者是说呢一些就是说接送孩子的，以及说上下班的，甚至是还有一些十几岁的这个青少年上学放学的，可能也都会骑。他们呢会是什么呢？现在咱们手机支架也非常多，我们也看到了，基本上车把放个手机支架。一路骑的时候呢，一路是接单呐、是玩啊，或者是看呐，什么样都有。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很危险了，因为你的注意力完全不在骑行上面了，你的注意力呢在你的手机上面，你可能偶尔抬头看一看，你可能在你的心里的防线当中会觉得说，哎呀，我这车也不快，再说这道你这开车能看着我，你不要总想着开车能看到你，开车看到你人车在那停着，你就没有说你怼上去的时候。
0: 这都是影响安全驾驶的行为啊。
1: 对，就是我前两天的时候啊，跟一个朋友我们去谈论了一个话题。
0: 什么话题？
1: 喝酒骑自行车，算不算酒驾？
0: 那是啊，酒驾嘛，那你的驾驶自行车嘛。
1: 对，然后呢，我就说，我说这个一定是会算酒驾。如果说呢，在比如说在路面上，他要是说没有对咱们路段产生任何隐患，也没有说被这个咱们的交警发现啊，可能你也就是这样了，也就过去了，因为你骑的是自行车，人力的嘛，是不是？但是呢，如果说你真的是发生任何问题了，或者是说有任何这样的一些隐患存在了的话，那也是会给你按照酒驾算的。但是呢，当时我的朋友也是特别犟，就跟我犟一点。我这自行车它算什么车？我说算非机动车呀。他说那我驾驶的是非机动车，你咱们的这个酒驾是怎么说的？
0: 那这说的有道理。对，所以说这平常你喝酒骑自行车没人查你。
1: 对，
0: 但
1: 是你出事儿了，
0: 出事儿了，你这个饮酒就是影响驾驶的
1: 行为，你就得按酒驾算。就像说呢，你正常的行人，我走路
0: 也没人管你。
1: 你喝酒了，你在这个路上，你只要说你不撞车上，或者说你不发生什么交通事故，或者不发生什么意外，也没人去管你什么。可能说有的时候实在是说，你可能有一些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那警察就会管了，对吧？但是你要什么都没有，我就喝完酒了，我就在大道上，我就画龙啊，左边画个龙，右边画个猴什么的，是吧？
0: 你还挺会画。
1: 那你这个时候的话，那就是谁看着可能谁都得报个警
0: 啊。画猴不一定行，画个蚯蚓吧，差不多。
1: 所以真的是说，也别不要来去想说啊，我现在是一个就是人家警察不会管我的一个状态。你可能是说呢，你现在可能是踩在一个中间线上，但是呢，如果说你稍微说偏一点的话，那就是会管你的。而且你可能在没出任何状况的时候也会去管你的。咱也说说就是骑电动车玩手机这个事儿。骑电动车玩手机，你在路段上你啥事没有，你也没有发生任何交通事故，但是你如果说路过咱们有交警执勤的路口，你还在看手机的时候，交警一定会告诉你那个别看了啊。
0: 你看
1: 这其实对你的是一种是一种这个训诫，并不是说一种处罚。但是呢，他告诉你他不让你看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真的因为看你出点交通事故，或者你给人撞了，那你的责任就大了。

0: 所以就是要知道一点，我们之前会有一个防范，之后也会有一个处理。还刚刚拿刚才这个事儿来举例子，骑电动车看手机，然后呢通行路段的时候没看着人老太太，给老太太刮了，
1: 哎，
0: 那你这个时候那可能人家去来就先查你有没有酒驾，你要是没有酒驾的话，那就是那就得看说你是不是驾驶这个车辆的时候有这种这个分心的行为，没有说注意力集中，像这种情况，那责任的话那不就是都在你吗？那你要说那老太太突然出来我也没看着啊，你如果说你注意力全在驾驶上的话，那他能啊，那你也不 你最起码说你会有一个临时的就是说一个刹车的举动啊，你举动都没有，那不还是你的主要责任吗？
1: 对啊，
0: 哎呀，咱们的听众现在都会自问自答了，是吧？这个吉利温总说，先问的这是哪个路口，后来自己又回答了，向阳转盘看出来了，
1: 向阳十字路口了啊。所以说转盘肯定是咱们的辽源人。
0: 对，
1: 啊，
0: 原来老的这个转盘嘛，都吉利温组的，那应该是咱辽源的嘛，是吧？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跟大家说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啊，重点呢就是希望说，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是说你从家里出来了，你就应该在咱们路段上路面上的话呢保持一个安全警惕的这样的一个防线。
1: 对啊，特别是司机啊，我一直认为就是司机这活啊不好干，而且技术工种是吧，
0: 所以说呢像富饶的话，对于自己这个身份就很不认可，就很不想去做这个工作。
1: 不愿意开是真的，因为这个责任很大啊，不发生事儿，你可能你看这平常感觉开车没啥，真要发生一些交通事故，那司机责任可就大了啊。
0: 就是有很多的人呢是这样的，对于车来讲的话，但凡说自己有车了之后了，那恨不得说，因为家里边车开不上来，但凡说要出去，哪怕上个市场，可能三五分钟的道我也必须得开个车，就必须得代步的这种。因为我身边很多这样的人啊，从有车之后了，那简直了，就是。长到车上了，
1: 下楼取个快递，这也得是开车去。
0: 哎，对，
1: 可能就是，
0: 可能就是小区门口，可能就是，哎，那不行，那也
1: 得开
0: 车。
1: 啊，开车，
0: 对，
1: 啊，
0: 但是呢，作为富饶来讲的话，对于他这个车啊，
1: 我是不愿意开，
0: 我就跟大家说个实话，你要说他完全嫌弃吧，还没达到十分嫌弃那种程度，但是最起码也得有七八分的嫌弃，不是嫌弃车好不好，是嫌弃这是。嫌弃他让他开
1: 啊，确实不太喜欢开车，不像有的人就是像刚才说的是吧，干点啥事都得开车，这确实。
0: 你作为他来讲啊，他这个车一年的话呢会得有大半年的时间都是在自己默默的等候他的主人出现。
1: 不喜欢，啊，
0: 然后他
1: 打车多舒服，下楼一招手是吧，
0: 他的主人就眼瞅自己车在那儿，我还得要去打车。
1: 这是个人习惯问题啊。
0: 所以我曾经跟他说过，我说要不然你把你车租出去。
1: 哎，真是啊，你说如果哈没有这个自己家没有这台车，有些时候吧还感觉哎确实挺不方便，
0: 不太方便
1: 啊。但是你说让我天天开，就我来说我真就不太喜欢。
0: 所以说你做不了职业司机呢。你像说
1: 可能跟技术水平也有关系。
0: 那也不是，反正我觉得你说技术水平，那很多的出这样的那样的一些事情的这个就是事故的，还基本上都是老司机啊。
1: 这是艺高人胆大的啊。
0: 我看人生若只如初见说，辽源新划的车道线部分路段多出一条道路，也好也不好，解决车流量，道路变得很窄很窄。最起码说它是按照咱们车的宽度都能过得去的呀，它一定得是标准的车道啊。
1: 对，这倒是，这个多出一条道呢，肯定是能解决咱们这个车辆拥堵的这个问题哈。
0: 对，
1: 但是你要说这个变窄了，这个再窄的话，它也会让一辆车通过的呀。
0: 它是指定是够的，
1: 肯定是够的，
0: 因为现在就是说以我们
1: 对于新手可能是不太友好，新手司机来说不太友好。
0: 看压线呗。
1: 啊，对呀，那就不太友好呗，左边刮右边刮的哈。
0: 那你这个的话，你如果这个你都走不了的话，那你停车的话，你进停车位也不好进呢。停车位它基本上它这个宽度，
1: 停车位真是
0: 有很多的这个停车位的话，它这个宽度我看了一下，你车稍微大一点的话，你还真的就出去了。
1: 确实啊，但是你说车道这个，目前来看，咱们市里边的这些车道画的，我个人感觉还都不错呢。
0: 因为你看啊，就现在的话，我们在就是视频当中直接能看到的，咱向阳这个车道的话，那咱公交车体量算是宽的了。 他站在车道当中也没有出去啊。嗯、
1: 对对对。啊、
0: 那么还那还是水平问题吗？
1: 啊，你像原先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以前这边这个转盘道没改的时候，那个时候这车道没有这么多啊。然后呢，因为是转盘嘛，大家自己走自己的。
0: 哎呦，那
1: 乱的是不是、嗯？后来改成咱们的十字路口了，这就好很多了哈。
0: 我记得那个时候转盘的时候啊，我最不愿意干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
1: 嗯、
0: 如果说我要从转盘这边过到转盘那边去的话，
1: 嗯嗯。
0: 我就不知道怎么走
1: 啊，不会走。
0: 对，因为你、啊、因为车是想从这口出的业务，想从那口出的业务，我要从这个转盘中间直接穿的话吧，我就总担心我能不能被哪个就是驾驶技术不太好的人给我撞了。
1: 对对对，因为这个事儿呢，就是当时转盘存在的时候，每天早上基本都会堵，
0: 而且每天都会发生交通事故，
1: 啊、对，刮的刮蹭的这种情况特别特别多。啊、
0: 对，这个
1: 在
0: 我们这儿看了、
1: 啊，
0: 那个时候我们是很清晰的，每天上午固定在这看啊。
1: 早上来早了，先看看楼下的什么状况。
0: 对，甚至是有的时候那个时候转盘的话，大概得有四五个口吧，咱们这边四五个口的时候，哎，这口撞了，你再一瞅啊，那边那口也撞了、
1: 哎。一看堵车了，因为啥？肯定是谁给谁给刮了啊。
0: 哎，然后你刮完了之后了，车流量那就一定缓慢了，
1: 因为啥
0: 呢？过不去了。
1: 当时呢是没有这么多这个标志标线的啊。再一个，就像你说的那种，很多人他不会走转盘，
0: 哎
1: 哎，比如说在最里圈一直在走啊，在这转呢，然后到那个路口了，他又出去，
0: 那你
1: 但是他在最里圈，
0: 对，他是这种的话，我看到过啊，他就直接出，他也不管外圈了。其实你应该逐渐的往外挪
1: 啊，外面车也不让，是不是？人家、
0: 哎、
1: 人家感觉我应该赶紧转过去。
0: 你如果说，因为我咱们很多人开车上长春的时候，会发现长春的转盘很多，因为它路口很多，
1: 哎、对, 而且对他那个标志也很多。
0: 对，
1: 啊、
0: 然后呢，当时人家也就是说也会明确的，就是指示你，你这么走的话，你应该是走哪个车道，然后之后了，你从哪个口出去，你会要求，你会跟你说提前来去进行调整，
1: 哎、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啊！后来咱们的转盘道也进行了相应的提示标牌，但是存在没多长时间，把、啊、这转盘就撤销了哈。
0: 对，其实我还真的觉得咱们这边的话呢，十字路口还是可以的，也是因为我觉得他这样的规划呢，你像以前的话，会不会是因为你像还有十三中道口，还有咱们这个四个方向的道口，以及说还有一些单位的就是门口什么的，所以说会导致这个转盘很乱。像现在来讲，还真的觉得挺规范的啊，也是为了咱们这个整个的这个路段更加畅通，包括说像各个单位的也是把门口这都让开了。
1: 而且显而易见是啥呢？十字路口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那就很小很小了、
0: 啊。那你因为你得都得看信号灯走啊。
1: 对。这个确实，我这个个人感觉啊，这改的还很不错。
0: 现在的话啊，我就是说过咱们的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十字路口的话，我是觉得很安心。因为我只要按照斑马线，按照信号灯走，
1: 对，
0: 我就不再去担心从哪儿窜出来一个车辆，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这个驾驶员，他可能是会有这种会伤到我的这个感觉了。
1: 对对对啊，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那就是最好了啊。
0: 对。啊，那咱们今天呢，其实跟大家一直在聊相关的车的问题，还有说驾驶证啊，以及路段上的问题啊。我们也希望呢，咱们所有在路面上驾驶的车辆的驾驶员朋友啊，能够多看到咱辽源市的一些闪光点，或者说有哪些是可以能提的一些建议。
1: 哎
0: 哎
1: 啊，这个确实是啊。这个昨天在晚上在刷视频的时候，发现了有一个外地的朋友来到咱们辽源来玩，这个拍了很多的照片、然后写了一段话啊，这个当时我就感觉挺好的。他说他这一天从早到晚带着家人来咱们辽源，吃的玩的还买了一些东西、然后回去感觉哎，这辽源确实挺好的哈。当时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个我们辽源也是有一些可以吸引外地人来玩的一些地方的。
0: 可以
1: 啊有一些商品，有一些食品都是吸引外地人的哈。
0: 对呀、
1: 然后呢，我看到评论里边有好多咱们辽源人给进行评论，欢迎你啊，下次再来呀、等等等等，推荐各种各样的美食，各种各样的打卡地点啊。我觉得这是比较正常的一种现象、
0: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而且呢，我们也都知道啊，就是说咱们有这个即将要下线的这样的一个小火车，这个清源号， 可以马上要下线之后了，可以让大家呢坐着这个车去看一下我们老矿山呐、啊，以及说呢咱们的这个文旅号啊，那所走的就是咱们辽源的现在、嗯。

0: 标志性的这样的一些景点啊、
1: 哎、
0: 都可以去看。
1: 这些都是给人家来进行推荐，外地人进行推荐，我觉得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啥情况呢？人家一说点辽源好，哎，他作为辽源人、
0: 哎、就会有，
1: 他首先就反驳了辽源不好。
0: 哎，啥地方嘛、哎、你们别来
1: 啊，
0: 是吧？一定会就有这样的词儿
1: 啊，就好像这个咱们家乡越来越好，他会得到有一些
0: 贬低、
1: 啊、
0: 说句很不好听的话啊，你喝着辽源的水，吃着辽源的米，挣着辽源的钱，然后之后呢你转身说啊，辽源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如果什么都
1: 不
0: 好的话、
1: 啊、是不是
0: 那你、
1: 啊、
0: 那你可以，咱们现在不像说以前那个，就是有一些这个时代什么的啊，不允许说你这个地方到别的地方去生活或者怎么样的，你现在可以搬走，那你也可以不享受辽源带给你的这些福利和待遇，是不是、
1: 啊，
0: 你说你拿着辽源的给你的是工资啊，或者是说退休金啊，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补贴什么的，转身说、
1: 嗯、
0: 哎呦，辽源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但是
1: 嗯嗯，
0: 那你要是真的都不行的话，那你这些你都可以放弃，你都放弃，你觉得哪儿行你看
1: 你
0: 到那
1: 儿，
0: 对，你到那儿之后他还会不会给你这些待遇
1: 啊。
0: 我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溜溜达达又一年说，俺们能不能打听一下辽源的高铁啥时候能有呢？头一阵儿才开始说整了，好像没动静。这个啊，
1: 在进行当中。
0: 对、
1: 啊、
0: 我们，但现在也是，因为它毕竟是五年规划当中的，不是说马上就能够成为现实
1: 啊。这个也是需要前期准备工作做很多的啊，不像咱们自己家建房的，哎，不是自己家建房的，你得先准备准备啊，是吧？
0: 有具体消息我们会跟大家来说，但是你说现在打听打听，你就是说别说你打听打听，我们现在打听也是说还在进行当中、
1: 哎、这个真不是着急的事儿啊、嗯、而且呢咱们着急也使不上劲儿，
0: 而且还有一点
1: 啊，
0: 就现在咱没高铁的话耽误你出去呗是吧？
1: 有的话更好嘛。
0: 对，就是说没有的话，其实说我觉得啊，咱们现在以咱们辽源市的这个人的出游量来讲啊，无论说是自驾，还是说呢是跟团儿，还是说呢就是说上长春坐高铁、坐飞机、坐火车，也没耽误走、
1: 嗯。哎，对，这倒是，而且呢，这是一个好事儿、
0: 嗯。
1: 咱们建了高铁以后，肯定是出行更加的方便。
0: 嗯，
1: 没有的话，咱们现在不也一样吗？是吧？
0: 我也在想这么个问题、
1: 啊：
0: 如果要是高铁建完了，是不是辽源基本上跑出人会更多？哦、
1: 那你也得说，回来的人也会不少，是不是？啊，
0: 我还建议我还有这个想法呢。嗯，就是那个坐高铁跑一圈儿，
1: 行，最后想着回来啊
0: 那我一定得回来，因为我是这儿土生土长的，我的家在这儿，我的根在这儿，我家人都在这儿、
1: 嗯、
0: 所以说我呢只能说我可能说出去到什么地方啊去取取经啊、
1: 哎、
0: 去散散心呐、啊、去旅游一段时间，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到时间是必须要回来的。
1: 对对对啊、
0: 嗯、
1: 建高铁肯定是好事儿，而且也是准信儿啊、
0: 嗯、
1: 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耐心等待吧。
0: 对，那我们也没有什么能够给你太好的定心丸，
1: 哎，有消息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
0: 因为真正的说、
1: 啊、
0: 所谓你想要的那个定心丸吧，现在还真没有，哎，我也没法给你，是吧？所以说我们也是等待的消息，拭目以待啊。好吧，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欣赏好听的歌曲。
1: I miss you.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啦。说那个在学车的时候啊，遇到的这个教练呢是比较暴躁的啊，就是脾气挺暴，动不动呢就骂人啊，就是咋说呢，就有很多那样的人哈，就是你教别人没啥耐心反而啊，就是整不会了呢他就骂人，动不动就骂人，哎呀就说这也不会那也不会，哎我跟你说多少次了你还不会。今天呢就是教练就咋回事，就骂着骂着突然之间就没声了，然后这学员就想哈，就是肯定是自己学有所成了哈，教练呢挺满意的，就是你看这些天了都没开好，可能今天我开的比较好，教练满意不骂我了。过了一会儿呢，教练就看了看这个学员，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话，说哎呀妈，哎呀，你还是第一个让我晕车的人呐。

说女儿上一年级的时候啊，有一天呢，她妈妈就拿这个作业本拿过来了。作业本上有一个木字，就是木头的木。然后呢，她妈妈就指着这个木字就问女儿，说这个字读什么呀？这个字念什么呀？然后她女儿就无奈地摇摇头说不认识。然后妈妈就指着家里的那个板凳哈，就问女儿，说你看，姑娘你看。这个板凳是什么做的呢？这个时候女儿毫不犹豫地回答，声音还特别响亮，说板凳是屁股做的呀。其实他说的也没错哈。妈妈只是想问你啥呢？这个板凳的制作的材料是啥？你说那个是好像是使用的用途。

我记得我小时候识字的时候也挺费劲，就是咋说呢，为啥我是说到这儿哈，就头两天有个朋友跟我说，说哎呀你瞅瞅我们家孩子

马上明年上小学一年级了，啥也不会呀。我说吧，其实这个东西是啥呢？我说你小时候你也啥也不会呀。你看现在我们说孩子上课学习的时候，家长都跟着哈。哎呀，就是题不会呢，我就给你讲，我在旁边看着你。我记得小时候学习的时候，没有人看着你啊。你留什么作业了，家长也不知道啊。现在留作业是发到群里面，家长都知道。以前留作业就是在黑板上写，你能记住记住，记不住就记不住。明天老师检查作业的时候，你少写，老师就惩罚你。现在是不是这样的？以前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学习生字的时候，就咋说呢？就是老师每天要是就是考10个生字，我得错八个。回家我爸考我生字的时候，每天都气的，哎呀，都气鼓鼓都不行了。那你看现在的字我也都认的呀，是不是啊？就是往后，你看我就是刚上学那阵儿，我这个识字不行，但是2年级、3年级的时候就不基本不用操心了。就我家老大也是这样的，都是这个字儿啊，就咋教他也不会读，但是还不用写就读不会。你看现在拿过来一本书，他也能看得了了。就是人到什么样的年龄，他就会学会什么样的本事，这都是有数的。他不可能说就是你就不会就不会了，所以我就跟我同学这么说，我说的，那孩子还是小，尤其是小男孩儿啊，成熟懂事的时候都晚，所以说我说你不用就不用就是焦虑，你现在看幼儿园啥也不会，上小学一年级，你看上几天，你看他会不会？真的就是老师有一种方法，就特别厉害。我记得我就姑娘上小学的时候就教她拼音，我在家里教她，就一个礼拜学俩拼音学不会。就上学一个礼拜，那这拼音全背下来了，声母韵母。多厉害，真的！其实学校真的，老师还是有方法有招。所以说，就是孩子啥也不会，不用焦虑，上学就学会了。来吧，接下来时间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的名字叫做《为爱停留》。

有一天呢，有个老公问他媳妇儿哈，说的那个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咋的？你不喜欢呢？然后呢，老婆说的啊，可好看了，贼喜欢。老公说的，那你是吗？那你咋不带在身边呢？老婆生气急眼了，跟他喊了都。他说我刚刚不告诉你了吗？我说贼喜欢，贼，项链丢了，让贼偷走了。

星期五晚饭的时候啊，老李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张口就问说，哎，你在家没？老李是个啥样人呢，就特别爱面子啊，就想就是一听对方这个语气，说话这语气好像是熟人哈、啊、然后呢他还那个好面子，他一想哈、啊、你就是这个点儿还能在家里边是不是人缘不好，所以他就说这个点儿还能搁家吗，好几个饭局呢，你在哪儿呢？然后对方就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个我是你叫的外卖，我在你家门口呢。就真是现实点儿，就人缘不好就不好，没人请吃饭就不吃饭，那能咋的？我天天晚上都没人请吃饭，那咋的了啊？是吗？真没人请。谁打电话说你跟星龙过来吃饭呢？我真的我这撂蹶子都得去，没人请。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有一天课堂上啊，老师呢就布置了一个作业，就是写一篇作文，题目是啥呢？题目是什么叫懒惰。晚上啊，老师在灯下呢就批改作业呀，就是像蜡烛一样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啊。在烛光下呀，你就看老师的窗前一个明亮的灯光，老师在批改作业啊。然后呢，当他翻开小明的作文本时啊，发现第一页是空白的，紧接着第二页还是空白的，直到第三页的时候呢，就看见写了一行字儿，写的是啥呢？写的是，这就叫懒惰。

说有一天那个小明的侄女啊，就是不知道因为啥就搁那哭，然后小明就懒得理他，就坐在一边玩手机。然后呢，这个时候啊，这个他侄女的妈妈都来了，嫂子呗啊，小明嫂子过来了，然后就说那个，你看。孩子搁那哭呢，你听不到啊？啊，你就搁这聊玩手机，你咋聊得这么开心呢？你是不是处对象了？然后这个小侄女就说的妈妈呀，叔叔没有谈对象。然后那个他嫂子就说的那个孩子，你咋知道呢？啊，你这么小，你懂啥呀？你咋知道叔叔没谈对象呢？那小侄女就说的那个看到女孩子搁那哭都不知道哄。就这样式儿，你说他能有对象吗？这孩子说的有道理啊、哦。

有一天呢，我爸对我说哈，说的，其实你妈是挺会关心人的，你看变天了，会问你，冷不冷啊？受伤了，还问你疼不疼，是不是啊？我说那为啥呢？现在就不知道关心人了呢？当时我爸就不开心了，我爸说咋不关心人了？每次抽完你耳光，是不是都问你，还嘴硬不了？不关心你吗？

有一天，小强啊，就跟他身边的兄弟们、同事们就说：“说的我不瞒你们说呀，我老婆的动手能力特别特别的强。”然后大家就说：“说那咋强的呢？说你看他不在的时候哈，家里的地呀没人拖，碗没人刷，衣服都没人洗。你看他一回来，里里外外的家务马上收拾的妥妥帖帖的。哎呀！”这话一说完之后哈，他身边的哥们兄弟同事朋友啊啥的哈，都可羡慕他了，可羡慕小强了，说你看你真的，你这你看你媳妇儿多好哈。然后他就说了，说的具体说就是啥呢，就是如果我不做什么的话，他就打我，打到我做完为止，就动手能力特别特别强。

就那个展昭给马汉讲自己的英勇故事哈，他这么讲的，说那天呢哈，哎呀，我打探逍遥楼，获得了重要的情报，但是呢，这过程当中啊，我就误中了机关，身受重伤啊，我是真的，我是强提着一口真气儿啊，支撑到了开封府，突然之间眼前一黑。马汉关切地问：“你说你大哥，你晕倒了是吗？”展昭说：“不是，是包大人出来了。”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0: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来吧，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了解一下现在路面上的情况。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个时段呢，路面的通行能力还是比较良好的一个状态。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龙山大街全线通行顺畅。西宁大路呢，现在这银座路口呢，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频繁一些。再有就是长寿街啊，现在这个百花路段呢，广的流量较为密集。极光路、新小桥路段，还有千府胡同、东辽药门前路段呢，目前来往的车多。其他路段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咱们这情况呢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嗯，好了，感谢付警官，付警官再见。

说那个有俩闺蜜聊天哈，那一个闺蜜跟那个闺蜜说，说那个为了我的下一代着想啊，我得找个帅哥结婚。其实大家找男朋友的时候可能都这样想的，是不是啊？那你最起码你觉得你自己看着得舒服哈，你找个帅哥结婚。结果闺蜜说了，说那个帅哥为了他的下一代呀，是不会跟你结婚的。这句话里边藏着的意思太多了，就属于啥呢？就是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那咋的？就是不够美丽、漂亮、大方呗。哎，你发没发现现在这个事儿哈？就是现在的小女孩儿啊，就咱别说咱们这个年龄的啊，现在的小女孩儿拿出了一个个顶个的好看。就是个顶个的，就是那个这个体型啊、长相啊，就个顶个的美。就现在的孩子咋都这么好看呢？真的。

说有一天呢，这个好朋友呢在外边租房子住。有一天呢，这个好朋友就对他的房东说，房东跟他的房东阿姨抱怨，说那个阿姨呀，就有件事儿哈，我要跟你说说，我都忍了挺久了。然后那阿姨就问他说那啥事儿咋的了？然后这个好朋友就没好气儿就跟阿姨说了，说阿姨你看你租给我的房间，你说又有蟑螂又有老鼠。这个哈时候，阿姨脸色一变，要不我就说这个姜还是老的辣哈。说的啥？你咋能这样式的呢？你咋能在我的房间里边养宠物呢？那我都说好了，不允许在我房间养宠物的，我才租给你的。

所以那个西天取经的路上啊，六耳猕猴就混进来了。真假美猴王只有唐僧能分辨出来。唐僧咋分辨的啊？唐僧说：“为师想吃桃子。”俩猴犹豫了一下，都变成桃子了。突然，唐僧就大喊说：“八戒，八戒，快点来，给我拿下那只猕猴桃！”说说笑笑，时间过得很快啊！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也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瞬间的瞬间》。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一首《还爱着你》，是一首很深情的情歌，那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个人。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遇，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耳朵听电影，发现好电影，发现好音乐。

0: 一部好电影，一段故事，一首好歌。接下来的时间是我和大家一起来倾听电影音乐的时间啊。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每一次我们在看一些经典的电影的时候，虽然很多年过去了，可是我们在某一个时间段的时候还是很喜欢来再次的重温一下啊。今天的耳朵听电影当中呢，我们要听的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好听的歌曲。这部电影还有多少人记得呢？第一部电影啊，是在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非诚勿扰一》每隔几年的时候，好多朋友都会来重温一遍，一直是很有感觉的一部电影啊。每一次看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那今天的电影音乐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好听的歌曲啊。2008年的时候，爱情喜剧电影《非诚勿扰》也让北海道成为了大家心中的一个恋爱的圣地。这部电影呢，是由葛优和舒淇来领衔主演的。电影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故事情节，应该很多人现在还有印象。秦奋在乌龙摆出的征婚过程当中遇见了陷入苦恋的笑笑，然后他们呢分享着各自的一些秘密。故事最精彩的地方呢，就发生在北海道。笑笑邀请秦奋一同前往北海道，打算呢对自己的感情做一个了结。可以说北海道呢是他魂牵梦绕欲罢不能的一个爱情的开始的地方，当然也是他让生命和爱情重新绽放的地方。我们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非诚勿扰》电影当中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杨坤带来的一首《众里寻他》。这是一首收录于电影《非诚勿扰》原声大碟当中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由一健来作词，也是杨坤首次的用这种全英文的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的歌词也充满了浪漫的情感和对美好时光的一些期待吧，表达的是主人公对心爱之人的深情告白，还有那些承诺在里面。这首歌的发行时间呢，是在2008年的12月17号，收录在专辑《非诚勿扰》当中。杨坤呢，在这首歌中呢，也展现了他特别独特的音色和演唱的技巧，使得这一首插曲呢，在电影当中就起到了很好的情感的渲染作用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通过这首歌来重温一下《非诚勿扰》的故事。
1: 我岁数已经不小了。日子小康，抽烟不喝酒，该定性为一只没有公司、没有股票、没有学位的三无伪海归，外表时尚，内心保守，身心都健康的一般人不行。有意者电联，非诚勿扰。
2: 你一说这种婚介的形式
1: 啊，
2: 你第一个。
1: 哦，你不会是推销飞机的吧？目的我弄的劲儿还行，飞机我可买不起。像你这么好看的还是头一个。
2: 你听过一见钟情吗？
1: 我一见你就挺钟情的。
2: 要是你闲着没事就出来陪我聊聊天，你同意吗？
1: 同意啊。我爱上你了。你要是愿意嫁给我，我让你天天都跟喝了蜜一样。
2: 你也不需要和别人联系了。

我们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听到的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歌曲啊。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爱过》，这是陈楚生的一首歌曲。陈楚生当年也表示说，写这首《爱过》的时候，就是凭借着对于《非诚勿扰》的感觉来进行创作的。因为呢，他要配合电影的本身，所以呢，词曲风格和原来都不太一样。谈及到他当年创作这首歌的感想的时候，他说：“爱过的人对爱情和没有爱过的人真的有一个很深的不一样的理解吧，短暂和长久的。比如说有的爱情啊，经历到了5到7年的时候就会变成亲情了，这就是爱情的一个演变。而爱过这首歌曲呢，表达的就是激情褪去之后心里对于爱情的那些疑问以及爱情的一个重新的理解。这首歌的演唱者安以轩也对爱情的理解就是，他觉得现在的人爱得太快了，完全不知道对方爱你的性格啊，还是外貌啊，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久了才能够看到一个人的真心。所以呢，他觉得对方如果说爱他的话，一定要诚实，要诚恳，这三个方面都很重要。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听听由陈楚生和安以轩合唱的这一首《爱过》。

0: 你起来，你实在点行吗？
1: 你答应我，咱俩先结了，以后后悔再说以后的。
0: 你想清楚啊，结了我可是不离的。
1: 你要离，我就接孟姜女的班，把剩下那点长城也哭塌了。没你我活不了。
0: 你老实告诉我，你今年到底多大了？
1: 61的嘛。
0: 你都61了。
1: 61年生的。
0: 48。那后面还有30年呢。
1: 活不了那么长，活不了那么长。
0: 20年总有吧。你跟谁过过20年？
1: 还真没有。
0: 那你怎么敢保证就可以跟我白头到老呢？
1: 我不知道，是愿望吧。
0: 结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呀？是爱吗？
1: 不，绝不是。这我懂，爱是有寿命的。我要真爱你，我就不跟你结婚了。哎，说秃噜嘴了，说秃噜嘴了。爱还是爱的。
0: 你别找我，我愿意替你说真话。
1: 生米终于要煮成熟饭了，答应我，咱俩先接了，以后后悔再说以后的。

电影音乐，我们继续来一起分享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非诚勿扰二》中的插曲，是一首《最好不相见》。这首插曲呢是由李默蕾演唱的。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和电影的主题情感呢非常的紧密相连啊。在这部电影当中呢，这首歌曲也以非常动人的旋律，还有特别深刻的这些歌词，为我们带来的是强烈的情感共鸣。《最好不相见》的歌词也表达了我们对于相遇和别离的一个好深刻的思考。那我们今天要听到这首《最好不相见》。当时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冯小刚导演就希望演唱这首歌的歌者，他的声线啊比较中性化一些，提出的要求就是你要有精力。为此呢，他就找到了有摇滚女诗人之称的李默，他表示说这首歌也确实需要比较有精力的人来唱，歌词呢也得有精力的人才能看得懂啊。李默有很多的一些精力，对于她而言呢是一个知识女性，写了很多歌。然后李默在当年接到了这个邀约的时候，并不知道她是要为《非诚勿扰二》来演唱片尾曲啊，只是想唱一下来试一下。我觉得每个歌手啊，对于这样一首歌的理解真的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时呢这首歌的演唱者李默，他的理解就是他是一种很高的

0: 智慧讲的就是冥冥之中啊，我们都终将会散去，告诉我们的是那种大爱，把内心割舍不下的东西你都要放下。当年呢，在冯小刚听到了李默演唱的《小样》的时候，就再次说这首歌啊就是他了。然后李默呢是从头到尾就一口气的唱完，声音呢不做任何的一些修饰啊，李默唱的是相当的认真。我们呢当年的时候也看到了各种演唱方式，但是最后呢录音师都说了一句好贴心的话，就是你的心中要有大众，然后歌手演唱久了以后呢会跟大众可能有一些距离，对此呢他们对这样的一首歌的演示真的就是没有一些过多的处理啊。我想这首歌也和剧中的人物的情感一样吧，它会有一些瑕疵，但是很完美。就像是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啊，我记得秦奋曾经说爱情谁碰谁就玩完啊。结果呢，如果说代表爱情就本身是一种错误，结尾呢他又很认真的来告诉我们说，爱情或者是婚姻之所以美丽，就在于要将错就错。如果说前一句话呢是爱情的经历体会，那我觉得后者真的就是你有了爱情之后的那一种醒悟吧。我们不会去试婚，也不会过一些青年之痒，更加会忽略一些中年的危机，要的仅仅是相依为命。
1: 我本来以为很了解自己，有些东西可以培养，靠时间拉近，现在发现时间可以把人拉近，也可以把人推得更远。好感不能代替一切，
2: 懂了，你对我只是有好感，两个有好感的人住在一起成不道德了。
1: 你没不道德，我不道德，我利用了你的好感。
2: 你这么不道德多久了？是从咱俩试婚头一天开始的吗？我还以为挺幸福。
1: 你觉得挺幸福的吗？咱们这些天，
2: 我现在要求你还来得及吗？谁动感情谁完蛋。

这里是属于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非诚勿扰》这部电影的故事还在继续。我们听到的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是由单依纯亲情献唱的，来自于《非诚勿扰三》的一首同名主题曲。总有人愿意陪你一起变老，世界再纷扰，有你在就好。在真爱面前，表达爱意的方式可能就是一句关心，一句唠叨和一次次非常温暖的打扰吧。那这样的一首歌呢，单依纯空灵清澈的声音配上电影当中的台词画面一次次闪回的时候，真的让很多人觉得这个画面真的很温馨啊。这一首歌虽然很短，但是足足可以串起我们十多年的一个回忆，带来的是满满的回忆杀。电影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这也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首次发布的一首同名的主题曲啊。应该说这首歌也串起了三部电影。单依纯曾经说，很高兴能为电影《非诚勿扰三》来录这样的一个同名的主题曲。爱是一次次温暖的打扰，非诚勿扰。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啊，我真的觉得在这些字里行间呢，单依纯呢也用她非常温暖的吟唱带领我们走进的是勤奋和笑笑。认识的这么多年，原来想念未必可以相见，原来呢可以祝福就已经值得庆祝了。勤奋和梁笑笑的这十多年，也是无数人呢奔向人生新阶段的十年。我们想一想，人生的旅途当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会偶尔停留，一如笑笑。单依纯的这首歌，他独特的声线也真的就能够戳中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泪点。谁懂勤奋的那一句啊，一辈子很短，我愿意和你将错就错，这句的杀伤力哦，我觉得真的很强。曾经很多人都说婚姻就是将错就错，时光流转，他发现这辈子不过就是想和所爱之人将错就错。

0: 还留在原地一往情深，其实感动自己呢，还为了感动他呀。已经听不了别
1: 人的劝告，爱他本来就是我自己，他来自不走心的客套，他爱我我高兴，他不爱我我活该。早就知
2: 道，你知道什么是挂念吗？挂念就是害怕。原来好好活
3: 着，朋友，我想有尊严。原来想念未必可
2: 以相见，怕你过不好，原来可以祝福，怕你不回来了，就一直的庆祝。
1: 好长一段时间，到现在我都不敢，听不了别人跳水的扑通一声。

你知道什么是思念吗？高山上盖庙还嫌低，面对面坐着还想你。

0: 我们刚刚听了几首《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歌曲，会否拉起你的一段记忆啊？葛优和舒淇呢拍摄了《非诚勿扰三》，那个时候呢，就让我们很多人在感叹的就是十几年的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应该说，这样的一个系列的电影也陪伴我们走过了青春，然后很多人也慢慢的步入到了中年。就像是影片当中吧，勤奋和梁笑笑幸福能够相伴终老。虽然这部电影画上了句号，当时在拍摄的时候，葛优也谈到，真的就是时光催人老，影片当中的角色老了，影片外面的很多人也在慢慢的变老。两个人这种斗嘴的样子呢，就一如十多年来我们刚刚认识的勤奋和梁笑笑一样吧。让我们在毛不易的歌声当中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非诚勿扰》系列电影音乐。我们在听了这么多关乎于爱情的歌曲之后呢，我觉得成年人的世界，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都是弥足珍贵的。我们的一生谁又没有跌倒过呢？谁又没有受过伤呢？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向阳而生。
1: 我回来了。
2: 真是你啊，
1: 请您继续往前走，不要挡住后面的客人。这地方你买的呀？
2: 安度晚年够用了。
3: 留下等待的眼睛，
2: 过去你下班回来经常

0: 我贪了。
1: 什么？
2: 你说什么？我都
3: 不。咱就是其中有一个贪了，另一个能不能不离不弃？
4: 我的爱好是什么？
5: 爱我。哪怕只一天存
4: 在我光阴聚散。咱俩就此一别，以后再。

0: 也见不着了。
1: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
2: 思念不用紧，随时都会将你分别时微笑止步。
0: 给你爸浇浇水，
3: 喝一杯。
1: 敬久别重逢。
4: 勤奋说，人老了得待在暖和的地方。笑笑也说，走遍了世界各地，还是海南岛让他最有归属感。
1: 咱们现在是老两口啊。
4: 据乌桑说，他俩很恩爱，

0: 勤奋和笑笑的故事讲完了。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与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里我们来分享下一首歌，下一首歌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歌手汪峰带来的一首《北京北京》。这样的一首歌让我想到一个词汇，那就是北漂。其实这个词呢，生来似乎就带着一些无奈，还有一些孤独在里面，怀着不服输的一种闯劲儿在里面的一个词汇啊。一头闯进了这一座庞大而又很陌生的城市当中，在这里你会寻找什么呢？也会在这里失去一些东西吧。2007年的时候，汪峰就发行了这一首《北京北京》，这也是他当年的成名作。当时的他会面临失业，不知道未来以及生活的这样的一些窘迫。汪峰当时啊是站在建国门的桥上，然后看着脚下的车辆涌动，还有周边的这些高楼大厦，让他感伤和很伤感啊。每个人是不是曾经都有过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当你感到很无助的时候，来看看城市的高楼大厦的时候，那会儿的那个心情也许大家都曾经有过吧。当然这也是他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忽然之间他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城市可能变得不是那样的真实起来了。当时他就写下了这一首《北京北京》，这一首歌也是融合了内心的情感和城市情感交织在一起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送上这一首《北京北京》吧。这首歌曲之所以很经典呢，是因为它的主题不仅仅是北京，而是深藏在每一个城市的无数的人吧。这一首歌是送给每一个正在努力打拼的你们，愿你们历尽千帆依旧无所畏惧。

那么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们一起来静下心来，在这样一个时间的时候来分享一下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王菲带来的一首歌曲《清风徐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曾经的一部电影《港囧》的推广曲。你们还记得这样的一首歌吗？2014年的时候，徐峥在拍电影《港囧》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打算来找王菲来唱这样的一首主题曲。那个时候王菲就打趣的说我的歌一唱就会火，要我唱可以，要给我一首好听的歌曲，否则不好听我不唱啊。这让当年的徐峥瞬间呢也是犯了难。当时呢电影《港囧》呢已经用了大量经典的粤语老歌了，《当年情》，还有陈百强的那一首《偏偏喜欢你》，还有太多太多了，都是那个时期的一些怀旧的金曲。当徐峥觉得这一首新的主题曲能够唱出电影当中那种纠结然后又释然的这样一种情感，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菲。毕竟王菲的声音空灵而又独特，那个时候徐峥想起了他的老朋友赵英俊，那是一位曾经一起合作过《泰囧》主题曲的一个音乐的才子。赵英俊呢，不仅是作曲家，还是《港囧》这部电影的编剧之一。他对这部电影的剧情和人物的心理呢，把握得特别的准。徐峥二话不说，一个电话打过去，没有提太多的要求，只是说这一次的这首歌曲啊，是写给王菲的。当年的赵英俊一听呢，是为天后来写歌。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3天的时间，他那个时候也会循环的来听着王菲所有经典的作品，从他的那一首《红豆》，再到《传奇》，从《我愿意》，再到《人间》，就一直在听他的那种演唱的风格。当时呢，他就拟了一个这样的歌名《清风徐来》，就是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对于王菲的这一首歌曲啊，不是那么的熟悉啊。2015年9月的时候，当时呢这首歌曲是正式的推出了，没有想到这首歌推出来之后就爆火了。很多人说我是为了听这首歌才来去看这部电影的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想喜欢了一首电影歌曲之后，我再来看看这部电影啊。那个时期呢，一首歌曲马上就可以带火一部电影，甚至到了电影散场的时候呢，还会有不少的人留在座位上等着听完最后一刻他的这一首歌曲。现在有很多优秀的电影音乐也是这样啊，我们到了散场的时候来听这样一些片尾曲的时候，还是不忍离开的。这首歌曲呢，不仅拿下了当年第23届东方风云榜的十大金曲奖，至今呢还在很多人的歌单当中来循环的一首歌曲。烟花有人追晚风，今天回过头看来，我要和你们分享的王菲的这一首《清风徐来》，它不仅仅是一首特别简单的电影音乐吧，它也是徐峥的坚持、赵英俊的才华，还有王菲的声音，很多因素吧结合在一起碰撞出来的一个火花。你们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不是歌者还有他的创作者还有这部电影都很重要呢？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电影《港囧》的推广曲啊，王菲的这一首《清风徐来》。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有故事的音乐是陈奕迅的这一首《十年》。这首歌曲是不是很多人也聆听过很多遍的一首歌曲啊？曾经有人说啊，陈奕迅的这一首《十年》是唱给杨千嬅的，其实啊并不是。歌曲《十年》呢是由林夕作词，然后陈奕迅来演唱的一首歌曲。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03年的时候，陈奕迅《十年》这首歌曲的第一句。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过。那么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呢？其实那两个字是什么呢？早前的时候啊，我以为是如果，后来在听的这首歌的第一句的时候，我觉得那两个字应该是分手吧。其实最后的时候我才明白了啊，这样的两个字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一句简单的你好。

这一首好听的《十年》送给你们，这样的一首苦情歌啊，可能给我们的情感更加有一些共鸣性。那也感谢大家的倾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换一种心情吧。我们要送上的一首歌是一首《奶茶加糖》，给大家的生活也来加一点糖吧。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又在每天下午1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总会跟大家说咱们这个有新的一些政策呀，或者是说呢新的一些这个惠民举措，但凡是我们了解到的都会告知给大家。还记得前两天呢，咱们来聊说这个达到70周岁以上，我们需要呢去进行咱们这个什么驾照的这个体检呐，
1: 对，
0: 以及说三力测试等等的什么的，是吧？然后呢当时就说到了，说很多人呢像年轻人有的会去选择说像这种自助的这种机器，
1: 嗯，对。
0: 然后呢像一般说老年朋友呢建议去选择这种还是人工的，是不是？容错率比较高的。那个时候呢咱们还在说，还在聊说目前呢咱们城市现在还没有这种24小时服务的这种机器，是不是？
1: 对，还说可能是未来会上哈。
0: 对，这个未来啊，没想到是这一周都没过去它就出来了。
1: 未来就已经到了。
0: 对，24小时不打烊燎原公安智慧服务站这个上线，打通了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啊。
1: 那这个真的是非常方便，比如说我现在下班了，是吧？我上班呢，我下班了5点，是不是他们也下班了？我就什么业务都办不了了。
0: 对对。
1: 但现在看来可以了。
0: 可以了，是的。这个24小时不打烊啊，其实针对的呢就是像一些上班没空，是吧？
1: 对，
0: 刚才说了，然后下班没出去办的，是不是？还有说呢就是很多这个市民服务说我这个太忙了，然后呢根本就没有时间能到线下到人工处去受理这种的，哎，就这个呢其实是咱们很多这个市民朋友比较头疼的一件事儿吧。
1: 对，
0: 哎，就是我休息了他也休息了，然后只能赶着就是有一些业务可能在休息的时候或者是在节假日的时候他这个窗口能开，我也刚好趁着我有时间我再去办，是不是？
1: 这个就是得等哈。
0: 所以呢咱们现在啊燎原公安呢这个重磅升级了便民服务体系，24小时智慧自助服务站正式的落地启用了，也填补了我们本地啊这个公安夜间以及节假日没有自助服务的一个空白，也让咱们公安便民服务呢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那燎原公安啊24小时智慧服务站坐落在哪儿呢？坐落在咱们辽一高速口这个位置。
1: 高速口那儿，
0: 哎，就是咱们上高速啊，就是往这个北边去，
1: 就是没到高速那儿有一个，哎，可能大家就能看见。
0: 对，就是你马上要上高速口的时候，咱左边那儿不是有什么这个服务站，警务服务站，以及说像什么卫生间，哎，就那个位置啊。然后呢，它配备了独立的封闭服务区域，也打破了咱们传统政务窗口现实的这个服务壁垒。它这个呢，就是实现全天候不间断的这个服务了。
1: 真省事儿啊。
0: 哎，在这儿呢，咱们可以办理什么业务呢？像我们居民身份证拍照，然后有申请缴费，这个全程都是自助的，就是轻松就能搞定咱们身份证的补换领业务。哎，你说我换身份证，我这个刚好在这儿附近，比如说我要上高速或者我刚刚下高速回来，是不是你可以去到这儿操作一下？24小时的嘛，对吧？然后同时呢它还有什么其他业务呢？像驾驶人终端功能比较齐全，还有说像自助的这个体检以及说智能拍照，就是完全告别了人工排队这种吧。
1: 这个很省事儿。
0: 是的，可以一站式办理驾驶证的补换领、机动车免检申领以及说交通违法查询缴款这些多项业务
1: 啊。看来业务办的挺广啊。
0: 哎，非常非常非常全的，是不是？
1: 对。
0: 那我们也来听一听啊，就是这个24小时的这个智慧自助服务站正式落地之后，它还有其他哪些就是能够惠民的一些举措啊。
2: 没空办，下班没处办，曾是不少燎原市民的办事困扰。燎原公安重磅升级便民服务体系，24小时智慧自助服务站正式落地启用，填补了本地公安夜间节假日无自助政务服务的空白，让公安便民服务开创新局面。燎原公安智慧警务站坐落于辽一高速口处，配备独立封闭服务区域，打破传统政务窗口现实服务壁垒，实现全天候不间断服务。在这里，居民身份证拍照申请。

缴费，全程自助，轻松搞定身份证换补领业务。驾驶人终端功能齐全，自助体检，智能拍照，告别人工排队。同时可一站式办理驾驶证换证补证、机动车免检申领、交通违法查询缴款等多项业务。依托微信小程序，境外人员可提前在线上完成临时驾驶许可的多项申请业务，然后在预约窗口即可办结，减少办理环节，节省办事时间。智慧警务站内设有辽源文旅展示厅，集中展示辽源特色文旅资源，让群众在办理业务的同时感受辽源城市魅力。当前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召开在即，该智慧服务站紧邻高速入口，可精准对接外地来辽赛事人员的应急办事需求，24小时不打烊，智慧服务暖民心。辽源公安智慧警务站的落地将有效解决上班族、货运司机、务工群体办事时间冲突的难题，同时保障好省运会来辽人员办事需求，让公安政务服务更高效、更贴心。

0: 其实你会发现啊，就是咱们这个二十四小时的智慧自助服务站呢，就是能办理的业务非常多。
1: 对，
0: 那么同时呢，咱们也要去了解，就是我们去办理一些业务，我们办理须知是不是、嗯？你得大概率懂得说，大概率知道我这个什么样的东西啊，或者是说呢，我办理这项业务的时候，比如说涉及到拍照，那我什么样的着装是比较合适的？
1: 对，我到那儿去了之后一下就能成功的。
0: 哎，对，你别说到那儿去了你妆容太浓烈是不是、
1: 嗯、
0: 再或者说呢可能你这个衣服穿的不太对，
1: 对，各种不符合标准、嗯、或者是需要什么样的一个证件你再没带是吧？
0: 对，首先呢咱们了解他的这个办理须知啊，像体检照相都是一站式办理的、
1: 嗯、
0: 办理驾驶证遗失以及说损毁补证还有说期满换证的这个业务群众呢，咱们就可以通过驾驶人自助体检机然后进行自助体检、
1: 嗯、
0: 医生呢可以进行远程审核
1: 啊，远程就可以审核。
0: 哎，是的，它有一个那种就是比较大一点的那种，它上面你上面写了体检仪、
1: 哦、
0: 它是一个就大机器、
1: 哦、可能一个大机器全身都能看得到的是吧、
0: 哎、
1: 应该是这种，
0: 这个大机器呢、
1: 哦、
0: 就有点像那种像冰箱那种、
1: 哦、
0: 就是你可以开门进去、
1: 哦就是啊、哦，是这种独立的一个小空间，
0: 对，独立的，
1: 然后在里面去进行体检，他让你做什么项目，做什么动作，然后咱们在里面全程去做。
0: 对，这个就是为什么你看之前咱们聊到这个自助体检机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说了说，不建议说老年朋友去使用这个，因为吧，可能它里面的一些机器操作，咱们不是很明白。
1: 对，怎么进去之后怎么操作，嗯、有可能我们第一次进去，可能说年轻人都不一定能知道该怎么去做是正确的啊。
0: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它这个的容错率啊比较低，
1: 嗯，
0: 就是有可能这个时候咱反应慢一点了它显示要求说什么不合格了，
1: 是不是？对，毕竟是电脑的嘛，可能说只有五分钟让你反应的时间，你五秒然后你过去了之后、
0: 嗯、
1: 可能就是说你做错了。
0: 对对，所以说呢像这种啊更适合于咱们年轻人，就是使用这种就是新鲜事物啊，包括说这种智能机器啊，咱们能至少说操作起来比较能更快一些的上手。
1: 对，接受的、更快一点的。
0: 对，像这种情况呢咱们就不用再到医院去了，就是节约时间、
1: 嗯、
0: 节约成本。然后呢设备同时它也具备自助拍照功能，
1: 嗯，
0: 哎，但是呢咱们需要去了解这个注意事项啊，就是它首先呢是只限本人以及说只限一人
1: 啊、哦，
0: 你不能说多人进到这机器里去，
1: 咱们俩一起吧，
0: 哎，那不行、
1: 嗯。
0: 然后呢，咱们一定要记得是要带着你的身份证去进行办理的。
1: 你看，需要带证件
0: 的、
1: 啊。
0: 是的，拍照的时候呢，一定要了解，不要去佩戴首饰。
1: 嗯，
0: 哎，像什么口罩啊、耳机呀、啊，以及说帽子啊，这些都不能佩戴。
1: 好像耳环呢，可能是不是也应该有严格要求？
0: 比较夸张一些的这个耳饰品什么的，
1: 嗯、
0: 尽量还是摘掉。
1: 对，特别是女士一定要注意点这一点、啊
0: 嗯、对，那如果有的我知道的就是像她的这个耳朵可能戴的是一个小豆，就是非常非常
1: 小一点的就没事、
0: 哎、
1: 应该是
0: 对，像这种情况应该是可以佩戴的。然后呢大家要了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身穿这个深色的上衣，
1: 嗯，
0: 因为拍照的话呢建议还是不要穿浅色的，咱们一切有关于驾照一类的所有的照片呢它都是需要白底的。
1: 对，
0: 如果你穿浅色衣服的话有可能真的就是容易靠色了，
1: 对，或者曝光啊，
0: 哎，对、
1: 嗯、
0: 这个机器什么的拍出来就不是那么这个合格，有可能这个照片就审核不通过了、
1: 嗯、对，
0: 所以建议呢就是咱们还是穿深颜色的衣服，像什么灰色、黑色、藏青色、
1: 嗯、
0: 什么藏蓝色这种、
1: 嗯、
0: 是不是，哎，穿这样颜色的衣服啊，然后呢咱们去进行这个拍照。那你看像这样来讲它真的就是比较方便了，就是涉及到的拍照以及说像体检都在这一个屋我就能整完了。
1: 对，真的是，你看年轻人下了班之后说那就去吧，我就把证审了，或者是说不用再请假了、
0: 嗯、
1: 有的时候有的单位真的是特别忙就请假非常费劲，他会拖甚至是已经拖过期了。
0: 是的，
1: 这回完全可以了。
0: 是的，同时呢还有车驾馆自助的这个受理，通过车驾馆业 务啊，我们这个自助受理机呢还可以去办理驾驶证遗失、损毁补证，还有期满换证，以及说驾驶证联系方式的这个变更
1: 啊、
0: 哎，还有说呢像信息查询、记分查询，以及说呢驾驶员未缴费这个违法查询，
1: 嗯，都可以啊。
0: 是的，包括说呢机动车违法处理，但这个呢要求是车主本人名下，然后你去办，
1: 嗯，
0: 哎，你要是说对你办别的车，这个应该是不可以的啊。然后呢，违法查询、信息查询以及联系方式变更，以及违法的这个罚款缴纳，还有免检车申领标志、这个检验标志申领，
1: 嗯，
0: 哎，我们都是可以在这个机器上去进行办理的。
1: 真省事儿，
0: 非常非常多啊、嗯、就是很多的业务种类，一站式自助服务，然后呢可以通过交管12123这个 APP 啊进行扫码之后，再通过微信或者是支付宝去完成缴费就可以了、
1: 嗯、
0: 其实到头来你会发现真的就是好多好多的业务这样去办理下来的情况下呢，你会发现哎呀真的是不用跑了，
1: 真是，
0: 嗯，要以前的话、嗯、可能到车管所即使是说一些拍照片，你至少还得上什么照相馆或者是复印社去把照片拍了，
1: 对，把这照片拿着，然后呢再往这边去，或者是咱们这个检查的时候啊，体检的时候也得说，可能说我到那儿觉得费劲，咱们还得跑二趟啊、
0: 嗯、是的。而且呢它的这个车驾管业务自助受理的这个机器啊，它也是和这个什么体检仪都不一样的，就是你到那之后你是能看得到的
1: 啊，
0: 哎，它这个呢都是有这个区别的。整个的现场的这个机器呢，你一进屋你就会发现高科技了，就会有这种感觉
1: 科技感是吗？
0: 对对，它面向你的一共有这个好几个机器、
1: 啊、
0: 你要知道就是我办理哪个业务、
1: 嗯、
0: 我使用哪个机器，
1: 嗯，
0: 哎，
1: 这个很这个一目了然，
0: 哎，一目了然、嗯、就大概率什么业务在哪儿办、嗯、你大概其实都是能清楚的，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就更方便了。那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办理的这个业务以及说办理业务的方式，咱别着急，一小段广告过后回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呢，咱们还是继续来跟大家说啊，是咱们这个车驾管的业务啊，在咱们这个智慧自助终端机上，咱们都可以怎么样去进行使用。同时呢，咱们这个车驾管业务自助受理的这个机器，它还能办什么业务呢？还能办咱们驾驶证自助制证。
1: 嗯，自己制作驾驶证吗？
0: 哎，就是驾驶证自助制证机呢，它是一台驾驶人自助制作驾驶证的智能设备。这个呢是集人脸识别对比制证然后发证功能于一体的，就是
1: 现场、
0: 现场制作立等可取，就是
1: 这个好啊，
0: 你在这等着一会儿就能拿到手了。
1: 对，这个真好。有的时候你可能说咱们去检证的话、还得说或多或少还得等一等，或在网上办的话是不是还得等邮寄啊、又什么的。这个是我现场就办，现场就自己看它制作流程。
0: 是的，可实现驾驶证遗失补证啊、损毁补证啊、期满换证的这种自助办理。你就说白了，你就到咱们线下的这个车管所人工台人工窗口这儿，我去办理驾驶证换证、你也得等一会儿呢，是不是？
1: 对，
0: 你就在这儿也一样，就是到那儿去办完了，到时候人家直接证就出来了。
1: 关键是我们在那儿去办的话得赶上工作日，这个24小时。
0: 对，而且呢就是咱们网上12123上去办理驾驶证不换领业务什么的，你得等，你得等个两三天他邮寄过来。
1: 对，他得邮寄，
0: 是的，
1: 他得等的时间还挺长，
0: 你还要付运费，是不是？但是这个的话不用了，你只需要去付这个做证的这个钱工本费什么的，是不是、太方便了。我觉得真的以后呢，就是时代越来越发展，科技越来越进步之后，有很多很多就是稍微麻烦一些的业务可能就都会被取缔了。你像这种就是我们打个比方说所有的这个城市啊都有这种就是自助换证这种机器的话、那咱就不需要在12123上去进行线上的补换领驾驶证业务了。
1: 这个真是啊，
0: 对吧？
1: 我之前在线上就换过吧，其实很麻烦的，也是一步需要操作呀什么、完了你还得等吧，还得拿运费。但你看你现在的话就不用了，到那儿直接去这个看办证，然后呢体检，然后又照相，都是一站式的，真的是非常省事。就再等的话也不是说上人工那儿也是需要等，但是现在的话可能说我就不需要非得赶上工作日，非得赶白天了。我现在下了班之后我5-6点我这样，我回家吃完饭我6-7点我来也可以吧。
0: 是的，就是更方便了，而且当场我现场就能拿走证，是不是？这个就更方便了。还有同时呢，他还可以去办理这个身份证自助受理
1: 啊。身份证也可以在这办。
0: 是的，就是咱们通过这个身份证自助受理机，这是不同的机器啊。通过这个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呢，可以实现身份证遗失补证、损毁补证以及说这个到期换证这种业务，也是一站式服务。然后呢业务办结之后啊的这个需要到根据指定的地点，然后邮寄到户，或者是说你到哪个这个派出所去取。它这个呢是不能现场马上制证出来的，这个大家要理解，因为我们身份证它制作流程是稍微麻烦一些的。
1: 对，
0: 而且里面可能还需要有一些这个磁片或者是怎么样的，是吧？所以说这个大家要了解。那同时呢，我们去办理身份证这个受理业务呢，也要了解它有一些注意事项。
1: 这个应该注意事项更多。
0: 是的，他身份证首次申请是不能使用自助这个设备的
1: 啊。第一回办身份证，
0: 哎，这个一定要清楚啊。就是很多孩子比如说这个上小学或者上什么初中，家长需要给办个身份证有用的，像这种你不能通过这个自助机。
1: 对，
0: 哎，你必须得是办过了的咱们才能通过这个自助设备去弄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啊也是要了解，不能去佩戴口罩、耳机、帽子。然后同时他这个就要求不能佩戴首饰。
1: 对，这个很严格。
0: 对，项链啊、耳钉、耳链啊、耳环呐、
1: 都不行。
0: 哎，有的人打点什么唇钉什么的，这些东西都给摘掉。
1: 对，然后头发还不得掖到耳朵后面，特别是女生。
0: 是的，要把耳朵露出来啊。就这个一定要清楚，你不能整那种就是过长的刘海啊、或者你披头散发的呀，这样是不可以的啊，一定要清楚。你披着头发行吗？行，但是要把头发掖到耳朵后面去。
1: 对，
0: 耳朵至少是要露出来的啊。然后呢我们不能够染发， 你的头发一定要是黑色的、
1: 嗯、
0: 就这个一定要清楚，然后要记得身上要穿深色上衣，
1: 嗯，
0: 哎，这个不能，这个不能去穿这个浅色的，
1: 浅、对，比如说我今天穿了个白色 T 恤，那是不行的。
0: 是的，你把你自己身份证拿出来看看，你就能知道，
1: 嗯、
0: 你身份证它本身它也是那种，这个青白底的那种，是不是？所以说你不能穿浅色上衣啊，这个要了解。然后同时呢，我们需要去自备一些现金。
1: 嗯，这个需要现金
0: 的，对，需要投币交费的，因为我们这个需要这个花钱花费用的、
1: 哦、
0: 就你到派出所去你也是要花钱的、
1: 嗯、
0: 我们换驾驶证不是换这个身份证什么都是要花钱的，它这个可以放5元10元20元面额的钞票、
1: 嗯、
0: 但是呢不设找零啊
1: 啊、
0: 哦、这个大家清楚，
1: 你投进去就投进去了。
0: 对，然后呢如果说你说我这个没有现金我真忘拿了，
1: 我微信付行吗？
0: 现场呢它可以用微信换现
1: 啊、
0: 哦、你得去微信换现金再拿现金，
1: 这个他能给你吐出来钱
0: 哎，再拿现金去投到这里面去，所以说呢要去了解这个，因为它的设备是好几个是不同的、
1: 嗯、
0: 你能够清晰的看到它上面有的哪个是换身份证我用的机器，
1: 对，
0: 哪个是我换这个驾驶证需要用的机器。
1: 对，咱们到进去之后不要着急，一定要看好、
0: 嗯、
1: 因为机器很多，
0: 对，
1: 在那儿呢你想办的什么业务咱们自己非常明确，对吧？
0: 是的，
1: 我想换身份证，那你就找到身份证的机器看一下这个流程，他肯定有说明，他告诉你怎么操作，然后看懂了咱们一步步再来，千万别到那儿的说我逮着个机器我就来吧，
0: 我随便看一个机器、
1: 我
0: 进去了我
1: 就来吧，上面反正都会写说用你的身份证核验你的身份什么的，其实都会用到身份证，但你就觉得啊，我看到身份证这几个字了我就过去吧，
0: 然后回头你发现我办的是身份证、
1: 嗯、
0: 结果我进驾驶员体检的那个机器里了，就是这，对、
1: 嗯、
0: 就这个一定要看清啊。如果你想办理的这项业务你不知道这几台机器能不能办理，我们也可以去拨打咨询电话
1: 啊，可以问问啊，
0: 0437666910 666910啊，可以去问这个咨询一下，哎，我想
1: 问问，
0: 对，我想办的业务这机器能不能办呢，能办的话我下班了吃完晚饭了7-8点了我去办问是不是、
1: 嗯、
0: 哎，这样也可以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这一时刻呢也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副警官。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路面通行能力还是以畅通为主的，一些热点区像咱们福汇路、玉桂园周边路段的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再有就是咱们福兴街啊，现在这个过往的车流量递增的这样一个趋势。康宁大街呢现在这个全线通行顺畅啊，不过这个中院新楼这个门前路段啊，现在这个岔路口处有这个过街行人，也是比较频繁的一个状态，需要大家行出来时多加观察。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千府胡同啊，现在通心苑门前路段呢车流量依旧是非常大，停车泊位也是比较紧张的，需要大家合理的介入，其他的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的这些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嗯，好的，感谢副警官
3: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啊。其实呢，你会发现就是现在啊，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办理业务啊，以及说是设备啊、政策呀、啊，都不断的在更新。
1: 对，然后也不断的让我们办起业务来更加的顺手了，是吧？也是说没有那么麻烦了，东跑西颠的，一会儿上这边，一会儿上那边，然后呢，可能说好多年前大家都想，哎，我真不想去，为什么折腾来折腾去，这忘带点什么证件，可能都不行。现在就是一站式，你只要把所有的证件带好，证明你身份的证件都带好，然后到这儿可能是全办完了。
0: 是的，你像我之前去办理这个房屋过户的时候啊，然后呢这个也是特殊情况吧，就是只能我自己去跑。然后当时呢我就在想，哎呀，这换做以前的话，至少我得反正一天肯定是办不完。
1: 对，
0: 然后呢至少得怎么也得跑个一两个地方，两三个地方这种。但是呢就是应该是前段时间吧，反正我去办理的话呢，就都不用说一上午吧，坐在那儿两三个小时，哎，就办完了。
1: 对，你看现在多省事儿啊。
0: 是的，所以说呢，就是咱们时代在进步，科技也在进步，我们很多东西它都在进步，咱们要做的呢就是去与时俱进，是不是？哎，所以呢就是但我们理解为什么说很多人说有出了新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机器也好啊，设备也好啊，很多人就是哎呀，我好像不太能弄明白，我不太想去尝试。
1: 对，我不想去学。
0: 对，就是因为我怕我弄不明白嘛，是不是？那我们也理解，就是弄不明白的咱们还有人工窗口，
1: 对，
0: 对吧？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线下办理，能弄明白的或者是说我想要去尝试的这一部分人，哎，咱们就可以去试试。
1: 对，也应该说更便利了，更方便了我们。
0: 对，
1: 像很多年轻人其实我们就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对，
1: 不要觉得说哎呀那个是不是也挺麻烦的，像你们说的哈，又得好几个机器，然后又得怎么去做，到那我要再弄不明白。其实咱们去尝试一下，弄不明白也没有关系，他也不是说就给你一次机会，对吧？你这一次错了话，你可能说再等一会儿，然后呢我们再重新操作一下，可能刚开始谁弄都不一定真的说一下子就搞懂这个事儿，或怎么能给他一下子弄好。但是呢我们去尝试一下，我觉得应该去尝试，就像我们 APP 12123上似的，好多人刚开始都不去尝试，对吧？
0: 对，
1: 可能咱们下了之后都不用，有的时候你偶尔去打开发现它真的很有用，
0: 还而且还很好用。
1: 对，真的是很好用，有的时候还很省事。以前我就把那个它内部的提醒我就给关掉了，就好多的 APP 提醒咱们就都给它关掉，免打扰。完有一次的时候，我不跟大家可能也说过，因为咱们这个停车照相的一个事儿，然后我就想，哎，我无意当中我就点开了看，每次和大家在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回想啊，我说我也点开看一看吧，里面有什么业务啊，怎么去办，发现好多消息在提醒的消息都是我马上驶离啊什么样。我说那我就把这个提醒打开吧，它比你的咱们手机接到的短信要来的要快，第一时间就会来。你说这个是方便吗？其实就是方便我们。
0: 对，
1: 可能那个有延迟，那你说我们要是不去尝试的话，可能咱们也不知道他能提醒咱们，对吧？
0: 对，
1: 好多业务很省事儿啊。
0: 所以说呢，就是有时候也在想，就是你看我了解了这个机器之后啊，我就想，哎呀，我这身份证晚点过期好了。因为我是6月份过期嘛，我6月份的时候到派出所去办理的，去照的相，我就想着，哎呀，他晚点过期好了，晚点过期的话，我不就可以去尝试使用一下这个机器了吗？
1: 对。
0: 然后呢，我就刚刚我也在自己脑海当中，我就去想我的驾照到底到期，想，哎呀，但是驾照好像是前年还是去年换的，没到期。我说那我能去换点啥呀？现在一想，好像也没啥能换的，是不是？哎，就是
1: 就是想去尝试一下，
0: 当然想去尝试了，就是新鲜东西、新鲜事物。其实我觉得，我相信很多人都想去尝试一下。
1: 我驾照还没有到期，好像还得等个几年哈。再等几年之后，我想我到换时候我就过去试一下，
0: 是吧？
1: 对。想去看一看，
0: 哎，但是呢，其实这个像我们有一些这个缴纳什么违章啊，哎，缴纳这种罚款的呀，如果你说我之前都是往车管所跑，然后上那儿去交，你不妨可以这一回尝试一下上这个，
1: 哎，对，上那儿去试试，
0: 哎，对，高速口这儿去，是不是？其实你说跟往车管所去距离差不多，
1: 差不多少，
0: 对，所以咱们可以去感受感受啊，就是便民服务的东西，我们能够去使用到，那就是为咱们带来了便利，是不是？好的，我们看时间又要进入本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 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也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此时刻我们把话筒交给副警官，副警官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做客直播间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啊，咱们这个秋天这个行车的交通安全方面的问题。首先呢，咱们也知道啊，现在伏未尽，秋已至了，现在秋天也是咱们就是比较疲惫的一个状态。咱们这个行车前呢，一定要做好以下的几种检查。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做好这个行车前的一个检查啊，检查好咱们这个轮胎的胎压呀、是否正常，再查看一下咱们轮胎的表面啊，有无钉子或者是破损的其他现象，检查咱们仪表盘还有档位、方向、刹车是否正常。另外，咱们也是需要检查一下咱们三角警示牌等随车工具啊是否齐全。第二呢，就是防止咱们要这个开车时候一定要这个情绪啊保持这个平和的状态，不要这个随时产生这样激动的一个情绪。咱们驾车开车时候呢，咱们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的这样一个情况，无论咱们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都会有所不适。再加上咱们这个高温天气下呢，咱们驾车很容易影响咱们这个心情，也是出现这烦躁的情绪。咱们平时可以啊提前的准备好提神这个醒脑的一些用品。开车时呢，也一定要保持好良好的心情啊，不要带着情绪驾车，也不要开这个斗气车。第四个需要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酒后啊，这个严禁驾车。咱们这个酒驾、醉驾也是危害特别大的啊，侥幸心理是不可有的。咱们酒精会导致咱们人的视线模糊啊，判断失误，极容易导致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危害自身与他人的安全。咱们为了咱们自己呢和他人的安全呢，也请做到开车不饮酒，饮酒不开车。第五呢，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咱们防止车辆发生自燃的一个情况。咱们就特别中午的状态啊，现在这个气温是非常高的，咱们平时一定要对咱们汽车做日常的这样一个检查，防止因这个漏油啊，还有电路故障以及漏气的情况发生，引起这个汽车自燃的一个情况。不要在车内放置咱们打火机啊、香水还有这个空气清新剂一些物品，这类物品呢很容易受这个天气热的这样一个情况膨胀，造成这个爆炸引发火灾的一种现象。咱们停车时呢，也尽量的选择阴凉处啊，避免阳光暴晒。第六个呢，就是咱们这个安全带啊，咱们也是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咱们安全带呢，也是咱们生命带，无论是前排后排啊，咱们上车后第一件事儿就是系好安全带。咱安全带在这个车辆发生碰撞，还有紧急刹车呀，或者是发生侧翻时，能将咱们驾驶人和这个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椅上，防止啊人体与这个车挡风玻璃或者是车体啊发生碰撞，造成伤害，从而对驾驶人和乘客呢起到这个保护的作用。这安全带是特别重要的，也是希望大家上车时一定要系好安全带。第七个呢，就是咱们这个秋天开车啊，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啊，行车注意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咱们这个高速公路行车呢，要保持咱们这个安全的车距啊，还有这个规定车速。这个雨天或者是夜天行车，要降低咱们这个车速，减少变道超车。遇到交通拥堵呢，也不要随意这个穿插呀，占用这个应急车道。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啊，也请大家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车离，即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交通事故的发生。最后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山区啊，行驶到山区道路曲折蜿蜒，一定要小心的驾驶。咱们山区大多道路这个是处于这个坡陡啊，还有这个弯急、路窄。咱们驾车途经时呢，需要小心谨慎的驾驶，切勿强行超车，还有这个强行会车的这样一种现象。咱们车辆驾驶进这个急弯或者是坡道顶部等受影响，安全这个视距的路段时呢，应减速慢行，避免这个鸣笛示意啊，切勿在这个景区和山区道路驻车关停，随意停放，以免发生咱们交通事故啊。虽然咱们这个高温易疲倦，咱们驾车也一定不要这个冒险，行车前检查好一切，一路祝大家呢也是一路顺畅，一路平安。最后需要提示大家的呢，就是咱们秋天特别容易这个疲劳驾驶啊，咱们疲劳驾驶的高峰期呢也是属于现在，咱们驾车呢应保持这个足够的这个睡眠的时间，尽量避开这个 午后还有夜间行车。咱们日间现在连续驾驶啊，是不超过这个4小时的。不要超过4小时，夜间呢不能超过2小时。每次停车休息20分钟以上啊，途中若有这个困倦的感觉呢，您尽量的选择安全地带停车休息。说到这个疲劳驾驶呢，也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咱们这个疲劳驾驶的危害有哪些。像疲劳驾驶时呢，会出现咱们视线的模糊啊，腰酸背疼，还有这个动作呆板、手脚发胀，或者是有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这个仍强行的驾驶车辆啊，很容易这个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咱们疲劳。

0: 驶的危害呢，主要有以下的几种情况，就是咱们第一个就是咱们驾驶人啊，处于这个轻微疲劳时，会出现这个换挡不及时、不准确。第二呢，就是驾驶人啊，处于这个中度疲劳时呢，会出现操作动作呆滞啊，有时甚至会忘记操作是怎么做的。第三个呢，就是咱们驾驶人呢，处于这个重度疲劳时呢，往往会下意识的操作，或者是出现这个短时间睡眠的这样一个现象，严重时呢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的能力啊。也是希望大家吧都能够调整好状态，切记不要疲劳驾驶。咱们如何这个预防的疲劳驾驶呢？今天也是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开车这个前一天啊，切勿熬夜，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让这个身体啊得到良好的休息。第二呢，就是科学的安排这个行车时间，注意劳逸结合，尽量避免夜间还有凌晨开车，白天呢主要注意避免午后时段。第三个呢，若遇行车中途啊出现疲劳困倦症状，可这个开车通风，呼吸新鲜空气啊。最稳妥的方法就是在咱们这个服务区啊，这个安全这个地带停车，下车活动活动身体，或者是小憩一会儿，待这个疲倦缓解后呢，再继续出发。这也是这个秋天行车这个容易犯的毛病。现在也是临近假期这个收尾的阶段了，很多驾驶人喜欢这个外出出游啊，也是希望大家吧都能够做到疲劳勿驾驶，驾驶勿疲劳。最后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咱们这个酒驾的一些问题啊。这个酒驾也是咱们这个整治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行动。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呢，就是酒驾啊，咱们酒驾这个是惩罚力度是比较大的。首先呢，就是咱们酒驾的这个会有哪些惩罚呢？就是饮酒驾驶机动车会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下和2000元以上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这样一个罚款。这也是跟大家说过多次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饮酒后驾车呢，被处罚的呢，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会处10日以下的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吊销咱们机动车的驾驶证啊，这个后果也是比较严重的。咱们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呢，是处15日这样一个拘留，并处5000元的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是不得重新考取机动车驾驶证的，这个是特别严重。最后呢，就是咱们这个醉驾啊，咱们这个醉酒驾车呢，是由咱们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制行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咱们刑事责任啊，5年内啊是不得重新这个获取机动车驾驶证的。咱们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呢，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制行酒后呢，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咱们刑事责任，10年内是不得重新考取机动车驾驶证的。重新这个获取驾驶机动车驾驶证后呢，也是不允许啊驾驶营运机动车。这样的处罚，这样的行政处罚是非常严厉的。也是希望大家吧都能够这个注意，平时开车时啊一定要注意，切记这个抱有侥幸的心理。那么最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如何避免这个酒驾还有醉驾，一定要平时增强咱们法律意识还有安全意识啊，时刻牢记这个酒驾还有醉驾的严重后果，从思想上筑牢防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第二呢，就是提前规划好这个出行方式啊，如果知道自己这个喝酒了，提前安排好代驾，现在代驾也是特别的方便，或者是选择这个乘坐公共的交通方式来出行。第三呢，就是互相这个监督和督促啊，在咱们这个聚会的场合，朋友之间一定要相互提醒，不要劝开车的人这个喝酒，发现有人那个酒后驾车呢，也要及时的劝阻，避免悲剧的发生。咱们酒驾醉驾是对自己和家人、对社会这个极不负责任的这样一个行为，咱们平时呢也是必须要坚决抵制的。让我们从这个自身做起啊，从现在做起，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拒绝这个酒驾还有醉驾，严守咱们法律的底线，维护好咱们公共安全。咱们这个聚餐啊，情谊再深也不如这个平安重要。在此呢，也是呼吁每一位交通善意者，坚决做到喝酒不开车，不劝这个驾车人饮酒，不将车交由饮酒人啊驾驶， 也是希望大家吧都能够这个文明的出行，注意这个出行安全。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联系。
1: 嗯，好的，感谢傅警官。

0: 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怎么慢半拍的呢？
1: 因为你那个文啊，抻的太长了，经常呢，咱俩的声音都会叠在一起，所以我必须让你文完了之后我才说话呀。哎呦，
2: 行行行，
1: 我是一文。
2: 哎，
1: 你这个不知道有多长，
2: 你是有点过于贴心了，你这。
1: 所以我必须我得等你闻完了之后，哎，然后我再吱声。
2: 行，我懂你啥意思了，
1: 是不是啊？
2: 哎。
3: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3: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你不知道的事儿。

0: 给你出个题啊，
1: 出个题，
0: 先考个试啊，就是猜个谜啊，谜面是这样的啊，未出土时先有节，集凌云处上虚心。猜个东西，
1: 完事儿了。
0: 哎，
1: 未出土时先有节，集什么处什么虚心？
0: 凌云处，
1: 集凌云处
0: 上虚心，
1: 上虚心，它是蝉吗？
0: 什么
1: 蝉
0: ？No，
1: 蚯蚓，
0: 咋能猜动物呢？不是动物啊，
1: 出土吗？
0: 植物啊，
1: 植物啊，
0: 哎，
1: 竹子，
0: 恭喜你答对了。
1: 哎呀，
0: 哎，这也是一首咏竹的诗啊，说的就是竹子啊。哎，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竹子。现在这个竹子，哎妈呀！你看在咱中国哈，是属于就是也可以现在也是一种食物了，对吧？
1: 对，
0: 大家伙都吃，
1: 是，
0: 但是我们对于它的营养价值啊各方面有点低估了。因为现在呀，妈呀，咱中国以外的那些国家呀，哎呀，都抢着吃啊。
1: 你看这个竹子啊，它有各种各样的吃法啊，比如说这个它在小的时候是
0: 竹笋
1: 、对不对？再长大一点呢，再长大一点，我知道有一种酒叫做竹子酒
0: 啊，
1: 那种
0: 还有竹筒饭，
1: 对，竹筒饭
0: 是吧？
1: 就在吃的整个过程当中，你会感觉到竹子的阵阵清香，味道也是相当的不错，所以说它在各个这个状态之下，它都是可以这个为我们所用的，
0: 哎
1: 啊，所以说你今天讲它是。讲它的什么呢？
0: 主要是讲它的营养价值啊，
1: 营养价值，
0: 对呀，
1: 多吃点竹笋。
0: 哎，大家以后可别太低估了这个竹子啊，别小看它哈。其实竹子可以说是植物界的哲人，
1: 哲人，
0: 因为我们爱它，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啊。
1: 哎呦呵，
0: 它就是很风雅的一种植物。
1: 古代的时候有很多诗人就是写这个，
0: 就专门写竹子，
1: 对，专门画竹子，专门写竹子，
0: 是，
1: 哎，说竹子这个非常的风雅，
0: 对，
1: 然后这个什么，这个那是梅花哈，那个我刚想说什么宝剑锋从磨砺出，不行，这是梅花。啊，竹子有啥呢？
0: 竹子有可多诗来这个歌颂它了，
1: 一下就蒙住了。
0: 哎，确实，在古人的这个住宅里面呢，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就种一些竹子啊。但是我们爱它的风雅都是在一些文人墨客的笔里啊，往往我们忽略了它在生命科学领域里面那股沉静而强大的力量。
1: 是，
0: 今天咱就来了解了解它的力量啊。在2025年的时候啊，在英国啊。就是大学里边发布了一项关于竹子的一个系统的阐述，仿佛呢是在告诉世人们说，这抹翠绿啊，不仅能安抚你的灵魂，更能滋养你的肉身。科学家们重新审视这种在亚洲延续千年的食材，发现它或许是自然界隐藏的最深的超级食物。哎，咱来看看它的超级食物。为什么说它超级？
1: 超级在哪里？
0: 哎，有哪些对我们身体好的地方啊？首先第一个，它呢可以疏通脉络，是我们血管里的清道夫。竹子的生长本身它是一种向上的姿态哈。而当它化作为食物进入到人体呢，这种力量便转化为对于混乱生理指标的一个拨乱反正这样的一个作用。在多项针对于人类的临床研究当中，科学家们惊喜的就发现竹笋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代谢调节功能。
1: 竹笋吗？
0: 哎
1: 妈呀，那平时那下火锅吃麻辣烫啥的，那不都愿意加点竹笋吗？
0: 哎，所以说大家以后一定要常吃啊。首先咱看看它对于我们的血管啊，就对我们的血液它能起到哪些的作用。首先第一个呢，它就能平抑血糖的潮汐。对于比如说像高血糖困扰的这些个人群，那竹笋粉或者竹笋粉饼干
1: 啊，
0: 这种摄入显示出了可以改善血糖控制的一个潜力。
1: 竹笋粉饼干呢？没吃过，
0: 没吃过，
1: 但是感觉应该还可以哈，
0: 能挺好吃哈。
1: 对对对，
0: 哎，因为它是啥？它就像一个就是冷静的指挥家一样，可以让血液当中躁动的那些个糖分学会流淌的韵律，慢慢来，就是有节奏的，哎，就不是一下子冲击我们的身体哈。
1: 是的，
0: 哎，咱们现代饮食 有点油腻，是吧？
1: 对。
0: 而且这个油腻呢，常常会让我们的血管啊不堪重负。
1: 嗯。
0: 所以研究表明啊，竹笋饮食能够有效的降低，像血清总胆固醇，
1: 嗯，
0: 还有低密度脂蛋白，
1: 嗯，
0: 哎，同时呢还能够改善像动脉粥啊，
1: 嗯，
0: 或者是动脉硬化啊，
1: 嗯，
0: 这样的指数。
1: 嗯，
0: 你就说竹子厉不厉害吧？
1: 厉害。
0: 再有呢，它对我们的肠道会进行温柔的打扫。
1: 哦，
0: 哎，因为它富含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的竹笋呢，能够显著的增加，嗯，我们排泄物的体积。
1: 哎呀，
0: 哎，
1: 这好啊！
0: 而且它还会促进肠道的蠕动。
1: 嗯，
0: 它看似比较粗犷啊，但是呢，却给肠道最温柔的这种呵护。
1: 嗯，
0: 哎。竹子是没有心的，是吧？
1: 竹子没有心，你没有心，
0: 因为它是空心儿的呀。
1: 啊，对，
0: 但是它却能解世间的油腻。
1: 怎么的呢？就是比如说吃点油腻什么东西，啥时候咱们就是吃点竹笋，能够清清肠，是吗？
0: 当然了，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对于我们血管来说，对于我们肠道来说，它就是一个好食物吧？
1: 是。
0: 第二。

0: 二个，他还是一个隐形的护盾。
1: 护盾
0: 在微观世界里边，他可以打防御，知道吧？他
1: 是
0: 防御型的选手。
1: 嗯
0: 啊，竹子的力量呢，不仅存在于这种宏观的清理，在微观的这个世界里边，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它也是在修护我们的身体。
1: 嗯，
0: 科学家在实验室的显微镜下啊，看到竹子提取物啊，比如说叫竹叶黄酮，
1: 嗯，
0: 它呢是有惊人的抗氧化与抗炎活性。
1: 嗯，
0: 那么你抗氧化，那就是咱说它可以对抗岁月了。对吧、
1: 哦、对，
0: 哎，竹叶呢提取物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会减少氧化反应啊、
1: 嗯、
0: 这呢就像在细胞里边给你筑起了一道绿色的防线，来抵御衰老的侵袭。
1: 哎呦，还能抗老。
0: 抗老，哎，这是一个极其有趣的发现哈。而且在高温的烹饪下，比如说炸薯片，
1: 嗯
0: 啊，你这回炸竹片，
1: 哎，炸竹片、
0: 啊、炸薯片的时候，你加入这个竹叶抗氧化剂
1: 啊，
0: 哎，就能够显著的抑制剧毒物质，就是咱们说那个油炸食品里边不好的一些物质，哎，像丙烯酰胺、
1: 嗯、
0: 啊这的形成啊，你加点这个竹叶啊进去，就能够抑制。
1: 哦，
0: 所以说大家伙儿下回再吃这个，比如说油炸食品的时候哈、啊
1: 嗯，
0: 不妨吃点竹子。
1: 哎呦，那我们吃那个炸那个啥行不行啊？
0: 行，
1: 比如说炸腐竹或者炸哎腐竹，炸腐竹不行。
0: 哎呦我天
1: 哪，我们吃炸，比如说炸竹笋，炸竹笋行吗？
0: 炸竹笋好像这种吃不知道好不好吃啊？
1: 皮鞭蘸碘伏，别打别消毒。
0: 但是常吃竹子是不是好？
1: 是啊、
0: 哎、
1: 你这么一说把它的优点全部都罗列出来。
0: 而且竹子还是益生元的温床呢、
1: 嗯、
0: 竹子当中呢它有一个叫做木寡糖的一个表现啊、
1: 嗯、
0: 表现出了极佳的益生元效应、
1: 嗯、
0: 它能够促进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的生长。
1: 嗯，
0: 哎，好东西啊。当然这是第二个，在微观世界里边给我们身体筑一道防御墙。
1: 是，
0: 哎，可以这营养我们的身体。第三个就是它能够化解一些危险。
1: 危险，
0: 哎，
1: 啥意思啊？
0: 就是所有的事物都
1: 拿竹子去打它。
0: 打谁呀？
1: 比如说受到了危险，比如说对面来一只猛虎，你拿竹子去打它，化解一些危险。
0: 我说的是身体出现一些危险、
1: 身体的危险，
0: 比如说我们潜藏的一些毒素。
1: 嗯，
0: 哎，许多的竹品它含有一种这个物质，这种物质在特定条件下呢会给我们身体释放一些高能量，然后呢会就是把一些潜藏的毒素给它消灭掉。
1: 嗯，
0: 你比如说还有甲状腺，这是很多女性比较担忧的事儿哈。
1: 是的，
0: 有研究指出，长期大量的食用未经处理的竹子，可能会干扰甲状腺激素的合成，增加甲状腺的风险。
1: 增加甲状腺的风险。
0: 嗯。
1: 哦，那怎么办呢？
0: 别吃吧。
1: 啊？是对吗？但是它上面也说是吃未经处理的竹子。
0: 对了、哦、所以说呢不要以为这个竹子好然后咱们就是瞎吃啊。咱们得是
1: 买那种经过精细处理过的竹笋，然后咱们去进行食用。
0: 对，
1: 而不是说咱们去吃那种就是比如说自己在家里边随便弄一弄的，就是那种的可能在处理不好的情况下会出现甲状腺类的问题。
0: 是的，
1: 而且特别注意的就是如果已经有甲状腺类这个问题的朋友呢，建议大家就不要碰这个所谓竹笋的这种东西了。
0: 哎，是的、
1: 啊、可能就是对于这方面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不好的。但是像我们这种比如说没有这方面问题的朋友，咱们还是可以敞开话去吃的，对不对？
0: 对、
1: 哎、
0: 这我们之前说的这些都是竹子对于我们身体的有益的地方哈、
1: 嗯、
0: 那如果呢有一些这个咱不说嘛，凡物皆有两面嘛，
1: 是
0: 吧，竹子也不例外哈。
1: 是的，
0: 有好的也一定会有它的潜在的这个危险哈。你像这个甲状腺这方面的这个隐忧、
1: 嗯、
0: 就是竹子会给我们带来的多多少少的有一点点风险，但这也不是无解之局哈。
1: 对，
0: 比如说科学家他们强调通过充分的沸水浴煮就可以有效的去除这里边的这些个抗氧因子和毒素了
1: 啊。
0: 哎，就是你得给它煮，就像一文刚刚说的一样，就是你得给它 处理一下。对，
1: 你不能说你在大山上捡到一个竹笋，把你扒开，你咔咔你就嚼了。
0: 哎，
1: 这肯定是对咱们身体这个不管说是有没有危害，但最起码它口感也不太好。
0: 所以说呢，吃竹子，朋友们一定要是有理有据的，是不是啊？咱们要吃经过处理的，然后之后咱来仔细了解一下这个竹子啊，对自己身体的各方面啥的，然后咱们再去来吃它哈。
1: 是的，
0: 其实吃竹子，吃的不仅是营养。我觉得吃的是那份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那个生命张力
1: 呀。咋这上价值了呗，这是，
0: 你不觉得是这样吗？
1: 主要是吧，就是我对竹子这个东西其实还是非常非常有好感的，
0: 就是我特别喜欢吃竹笋，比如说像你说下火锅啊，炒竹笋片啊，
1: 对，
0: 哎，我就特别喜欢吃。然后最近
1: 卖那种笋干的也好吃。
0: 对对对，然后最近吃过那种玉米笋，我觉得这个模样看上去也挺有意思的。
1: 哎，我觉得差点啊，味道啊，那个
0: 反正和就是正常那个小竹笋啥的，
1: 口感有点差距，
0: 有点差距。但是我就是只要跟笋沾边儿，我就特别喜欢。
1: 等会儿你怎么吃玉米笋了呢？
0: 咋了？
1: 你最近是有减肥需求吗？
0: 没有啊，
1: 那个一般都会出现在减脂餐里面。
0: 哎呀，那火锅里边现在
1: 你不会背着我减肥了吧？
0: 老多吃火锅里边的现在都有这道菜，玉米笋。
1: 你是不是背着我减
0: 肥了？还有涮串啥的。
1: 说实话，你别慌，你眼睛在眨什么？
0: 我
1: 啊，
0: 减肥这个事儿，与我。没有任何的关系，
1: 就纯是爱吃，是吧？
0: 就是爱吃，特别喜欢吃竹笋。
1: 是，
0: 原来竹笋对我们的身体还有这么多的好处。
1: 对，就感谢你今天晚上为我们的餐桌上又提供了一道思路啊！
0: 哎，但是大家一定要好好做熟了它再吃啊！
1: 对对对对对啊！就是咱们也是给大家提醒到位了，讲的真全面，是吧？

0: 爆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有一句话在喝酒界流传的非常非常的广泛，
1: 喝酒界呀，
0: 对呀、啊，叫头孢配酒，
1: 直接送走、啊，
0: 直接送走。嗯，哎，所以说一般来讲啊，爱喝酒的人啊，在感冒啊或者是发烧那两天呢，基本是避免吃头孢的。
1: 是的，
0: 哎，但是咱要知道的就是，如果你要感冒了的话，基本上你可以放弃这个酒了啊，因为很多的这些消炎药里边啊，或者是这个你打的针里边，可能会含有如此这样的一个成分，包括很多的小诊所，它的墙上都会贴着这样的一个标识，就如果您打的这个药是头孢，那么你今天头孢或者青霉素，今天晚上你就远离你的酒局吧啊！这个大家
1: 实际上生病了就不应该喝酒，
0: 就是那念头咋这么大呢？生病咱们就远离酒精啊！所以说咱今天咱就来唠一唠啊，就是这个头孢它究竟是怎么出现在大家的眼前的啊？
1: 哎呀，
0: 哎，这整个过程当中可以说是充满了巧合和坎坷啊，也是非常非常的意外啊。
1: 头孢问世三部曲，
0: 哎，是的，哎。那么，在1928年啊，有一个人呢叫弗莱明啊，他意外发现了青霉素啊，青霉素也是咱们这个现在打针经常能用得到的啊一种这个一种就是药物啊。那么二战时候呢，就大规模生产，一下子拯救了几百万个伤员的性命啊。那个时候人类就正式进入到了抗生素的时代了。但是没过多久啊，这个麻烦就来了啊。慢慢呢，就是慢慢的呢，这个细菌和这个青霉素他们两个就一混合啊，出现了一种叫做内酰胺酶的东西。哎，就是如果当它一出现，这个青霉素可能就直接失效了啊，可能说你的身体也就会产生一定的耐药性了啊。那么特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青霉素过敏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哎，
1: 对，
0: 因为不少人啊一碰到青霉素呢可能就会起疹子，所以严重的时候可能就直接就休克了啊。所以说那个时候医学界就非常的迫切，他们需要新一代的抗生素，而且呢就是没有那么脆弱，不害怕有其他的克制因素，同时呢过敏风险要低一些，杀菌范围要更大一些。至此头孢就在这种需求之下当当当
1: 诞生了。
0: 哎，那么呢这个时间来到了1945年啊，那个时候呢二战刚刚结束，地点呢是在地中海的萨丁岛啊，意大利的一座海岛。这个岛上啊就爆发了大规模的伤寒啊，就是感冒呗，受伤风了啊。这个伤寒啊在当年是非常要命的一个传染病啊，因为那个时候医疗条件非常的不丰富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件怪事儿就吸引了有一位叫做布罗祖的医学教授的注意。
1: 什么怪事儿？
0: 说海边呢有一片排污入海的海湾。
1: 哦，
0: 啊，这个水呢可以说是脏得一塌糊涂。
1: 哎呀，
0: 哎，当地人呢经常跑到这片脏水里边去游泳，甚至捕捞河里的小鱼吃。其实按理来讲的话，在这么脏如此之脏的这个环境之下，
1: 还能有泳夫跳进去游泳，这真的是令人唏嘘呀。
0: 而且大家也都知道，说环境越脏乱差呀，这个细菌就会越多。
1: 对呀，
0: 人呢可能更容易生病，
1: 还专门吃这儿的鱼，哎，真的是奇了个怪了。
0: 是的，按理来讲这种脏地方其实是最容易爆发伤寒的啊，但是偏偏这片区域伤寒的患者特别特别的少，
1: 偏偏喜欢你呀，
0: 偏偏就赖上你啊，就是这个伤寒患者就特别特别的少啊。正常人可能都不觉得这是什么事儿，或者说觉得这只是一个巧合而已啊。但是这个布罗祖呢就非常的敏锐啊，就咔嚓一下就察觉到了可能有那么一丝不对劲，
1: 于是他就捞了这个河的河水。
0: 哎，他就觉得呀，这个脏水里边一定藏着某种东西可以杀死伤寒病菌。
1: 哦，
0: 啊，于是呢他就颠颠颠颠颠，哎，就拿着一个瓶啊就跑到这个排污口去收集里边的这些水去了，还有就水呀、淤泥样本啊等等等等一堆东西啊，然后拿回实验室一点一点去进行培养啊。无数次失败之后，终于有一天，
1: 哎呀，
0: 哎，他分离出了一点点不起眼的霉菌，叫做顶头孢霉菌。 啊，是这样的一个名字。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啊！这种霉菌分泌出来的液体呢，可以稳稳的杀死伤寒杆菌，而且呢，伤寒杆菌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它的强度非常大啊，甚至说这个它可以覆盖掉一大部分的一些病菌啊，而且呢，就是可能过敏反应还稍微低一点啊，所以说就是它马上它就问世了啊。但是呢，就是这个难题又马上来了，因为战后呢，就是当时意大利的经济可以说是一团糟啊，实验室条件非常差，没有钱，没有设备啊，去提纯这种物质啊，粗提纯出来的东西呢很不稳定，放一会儿活性可能就消失了。于是呢，就是这个布罗祖他自己就做了一个小规模的人体实验，看到确实是有治疗效果的，但是呢他没有办法继续深入研究下去。
1: 嗯
0: 啊，就这个条件毕竟有限，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哎，于是呢他就写了一篇论文，他企图用这篇论文
1: 引起、
0: 大家的注意，
1: 大家的注意，让更多比如说有钱的，
0: 嗯，
1: 有权的人能够看得见，帮助他，
0: 对，给他一定的条件。

0: 条件让他去继续把这个研究这个继续下去啊、
1: 嗯、
0: 他写了一篇论文，然后呢把这篇论文投到了意大利本土的一个期刊，但是呢没有人重视他，
1: 石沉大海
0: 了。是的啊，于是万般无奈之下啊，他就把这个霉菌菌的这个样本呢就打包寄去了英国牛津去了，寄去了英国牛津大学，哎，就是当年提纯青霉素的那支传奇团队，叫做佛洛里实验室啊。
1: 嗯，
0: 哎，那么在1948年的这个样本就彻底抵达到了这个牛津啊。牛津的各类的科学家呢就接过了这一个难题，然后慢慢慢慢的研究，这一研究就是5年呢。用了5年的时间啊、
1: 嗯、
0: 然后一直反反复复的分离提纯，再分离再提纯，一遍一遍的去做一些化学的分析啊。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也提纯出了2种活性的物质，但是效果一般啊、
1: 嗯、
0: 一直到了1953年他们终于做出了最珍稀的成分，叫做头孢霉菌 C 啊。头孢霉菌 C 呢，它的天然杀菌能力其实不算很强，但是它拥有一个无可替代的优点，就是它的核心骨架非常的结实，不容易被细菌酶所破坏，也就是说它的药性是非常稳定的啊。
1: 嗯，
0: 这个时候科学家就意识到了，不用直接用天然的头孢菌素 C 去治病，可以拿它当做模板，然后人工修改它的化学侧链，人工改装做出药效更强的新药啊。后来呢，在时间这个一点一点的发展，又过了8年，也就在1961年的时候，第一个人工改造头孢诞生啊。后来呢，
1: 这前前后后13年呢，
0: 是的，时间非常之久啊。那么在1964年的时候呢，才正式的去上市销售，卖给大家，人类的第一款头孢药物终于来到了医院的药房啊，也就终于来到了家家户户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就很那个什么，很奇怪啊。你就想这样一个，现在来讲的话，大家每次生病可能去医院都会被大家提及的这样的一款药物，没想到是从脏水里面去提取出来的。
1: 嗯
0: 啊，它的出现呢也同样就是让这个大家的这个身体啊可以说得到了一场拯救，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风寒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种风寒当时也确实就是在当时的这个医学环境下啊，确实也是非常非常的难办，但是他的出现呢确实拯救了当时的一批人啊。
1: 嗯，
0: 所以说在网上当时有很多人说这个头孢，有人说是从动物身上提取出来的啊，这个绝对不是真的啊。这个虽然说啊，就是它的名字叫做顶头孢酶啊，但其实呢就是市面上所有的这个头孢都是人工半合成改造出来的药物啊、
1: 嗯、
0: 而不是说这个从动物身上去提取出来的啊。同时也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为什么酒精和头孢不能一起吃啊，这个得提醒一下大家
1: 啊。
0: 因为啥呢，就是头孢加酒精，他们会合成一样反应，叫做双硫仑样反应，就是酒精会卡住你身体的代谢，导致乙醇堆积。同时当你食用了头孢以后，就会出现心慌、呕吐、呼吸困难，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危及生命啊。所以说如果你这个时候你正在感冒期间，但是有一个酒局你必须要参加的话，建议大家不要喝酒。因为就是在你吃完头孢的7天之内啊，
1: 身体里边还有残留的药物，
0: 是的，你一滴酒你都不能碰。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像什么酒心巧克力呀、醪糟啊，还有醉虾呀、醉蟹呀，这些也都不要吃啊、
1: 嗯、含酒精成分的任何东西。
0: 是的啊，所以说就是关爱咱们自己的身体，好好的保护它，对不对、
1: 嗯、
0: 这个
1: 前两天节目当中我不也给大家普及了吗、
0: 嗯、
1: 这个酒经常喝酒对我们的肠道是非常有害的。
0: 你后来回家了以后听了吗？
1: 啊，
0: 回家了以后
1: 我特别的听话呀，
0: 听话，好几天都没喝酒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主要是因为太忙没倒出功夫来。你知道你
1: 别总瞎说。
0: 因为是每一个人吧，他都会信一句话。我最近我发现这个理论真的特别特别的适用于我，适用于每一个人。就有一句话叫做来都来了。或者买都买了
1: 啊
0: 啊、来都来了喝点呗，买都买了喝了完了。
1: 然后对于这个长期饮酒的，尤其是每次都要喝多的，是不是就是喝都喝了那就多喝点，
0: 喝都喝了还差那点了。买这点钱都花了还差那点了，
1: 真不行啊朋友们，这个酒精对肠道的伤害太重了。
0: 是的啊、嗯、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就是保重自己的身体啊。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影。

0: 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烧脑风暴正呼啸，
7: 线索迷雾绕啊绕，
8: 众人齐把智慧烧，
9: 别怕挑战吓一跳，
10: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不到起来玩海龟汤啊，又应该吃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1: 是，
0: 听说今天的汤特别的扯，
1: 我觉得有点扯。
0: 来吧，说说看。
1: 汤面这样的啊，有点长，你注意听。
0: 好，
1: 女士，我们无法录用你。怎么会这样？哎，寝室其他人都已经找好工作了。为了不让四年的努力付之一炬，经过暗中打听，我找到了他，并上报了我的信息：某某大学某某届专业，某某专业，刘玉秀，
0: 秀。
1: 他却迟迟不动。我急需这份文件，忍不住地催促他。突然，门被那个人打开。王延秀，又一个男人挤进店里，怒气冲冲地朝我扔便利贴，还给了我想要的文件和新工作，
0: 退场了。我感觉你好像在给我讲一个故事。
1: 他就是一个故事，一个很扯的故事。
0: 你确定你念的不是汤底儿吗？
1: 这也太长了。这汤底儿你能听明白吗？
0: 这个故事里边出现了一个人名叫刘玉秀
1: 啊，
0: 对吧？
1: 秀，哎，还出现了一个人名呢，
0: 还有一个人名吗？
1: 王延秀，
0: 王延秀，刘玉秀，王延秀，这俩都是秀，
1: 哎，
0: 都很秀啊，
1: 很秀
0: 啊。那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人找工作，是吧？
1: 是。
0: 他们是学生吗？这是发生在一个学校寝室的故事，是吗？
1: 不算是。
0: 不算是。
1: 提醒一下啊，这里有非自然现象。
0: 非自然现象，
1: 嗯，
0: 都这么乱套了，还有非自然现象。啊，还有超自然现象。
1: 对对对对。
0: 啊，也就是说还有鬼啊神啊这种故事，
1: 是是是是，
0: 或者灵魂啥的。哈，
1: 对对对对。
0: 行，好的，我不猜了。这也太复杂了，主要是在鸡汤面的这一块，我就觉得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了。啊，好啊。这故事里呢，是有一个人先去找工作，是不是啊？
1: 你要先就是分析故事嘛，你先不分析分析这里边一共有多少人吗？
0: 不是一个刘玉秀，一个李什么秀吗？
1: 王延秀，
0: 王延秀，王什么秀吗？
1: 嗯，刘秀、王秀、
0: 刘秀和王秀，
1: 对，
0: 那不咱俩吗？一个刘秀，一个王秀啊。
1: 嗯，
0: 这个这发生在学校里的故事吗？
1: 不算是学校里，
0: 就是毕业季大家都在找工作的那个阶段，对吧？
1: 有一部分是的。
0: 那这个刘秀和王秀他俩认识吗？
1: 他俩不认识。
0: 不认识，他俩不认识。他俩不是一个寝室的。
1: 不是。
0: 那这个王秀是寝室，不是，这个刘秀是在寝室里的。
1: 是的。
0: 他有同学。
1: 是的。
0: 那这故事里涉及到他的几个同学吗？
1: 这几个同学没有啥，就是
0: 就只是提了一嘴
1: 群演
0: 啊、
1: 群演
0: 群演、
1: 就是提了一嘴。
0: 这故事里除了刘秀和王秀是不是还有其他人呢？
1: 对啊。
0: 还有其他一个人吗？
1: 不，
0: 两个人，
1: 三个人，
0: 三个人，
1: 还有三个人。
0: 这故事里有五个人。
1: 对，
0: 剩下这三个人，剩下这三个人是应聘工作当中的
1: 不是
0: 角色吗？
1: 不是，不是，
0: 是同学吗？
1: 不是。
0: 同事？
1: 不是。这三个人得通过汤面去分析、
0: 故事是吧？来，咱们从头开始捋了啊。
1: 女士，我们无法录用你。
0: 这就是
1: 这是群演
0: 应聘了，
1: 群演说的话。
0: 去应聘了是吧、
1: 哎？对，
0: 去应聘了，然后对面给他拒绝了。
1: 是的。
0: 那被拒绝的原因重要吗？
1: 重要啊。
0: 重要。他为什么拒绝他？是因为他学历不够吗？
1: 实际上是，算是吗？是也不是。
0: 他是不是冒名顶替别人的学历了？
1: 是
0: 呀，
1: 算是。
0: 他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别人被录取了，完了他拿着人家的东西然后去上学？
1: 不是，
0: 冒名顶替其他人了。他
1: 你这种说法是对的，但是和你现在想的不是一回事儿、
0: 啊。行，接着往下来、
1: 怎么会这样？寝室其他人都已经找好工作了，为了不让四年的努力啊白费，经过暗中打听，我找到了他，
0: 找到了他，这个他很关键、这个、
1: 并报上了我的信息：某某大学某某届某某专业，刘玉秀。
0: 这个
1: 然后他就迟迟不动，
0: 他 这个他，妈
1: 呀，你有点太随意了。
0: 这个他是对面的吗？
1: 哪个对面的？
0: 就是这个他是属于这个余出来这三个人当中的一个，
1: 对，其中一个、哦、
0: 这个他是谁呢？是我找的关系吗？
1: 不是。
0: 对面的领导？
1: 不是。
0: 这个他我熟吗？
1: 不认识。
0: 不认识这个他。
1: 嗯，
0: 这个他是干啥的呢？我找到了他、嗯、然后并报上了我的姓名。是别的公司的老板吗？
1: 不是。
0: 别的公司的人士？
1: 你想想干什么需要就是准确的什么哪个大学哪个届的什么专业的完叫啥名的需要报告诉给人家？
0: 多了去了。他办贷款了？
1: 不是，不是贷款，确实是办了一件什么事。
0: 他办什么事儿了
1: 啊？就是也是和学历有关系。
0: 办假证啊？
1: 哎，对了
0: 啊、哦、他去办假证去了
1: 啊、
0: 嗯、找人办了一
1: 个假
0: 的证
1: 明。这个他是办假证的老板
0: 啊。妈，这故事都能演绎出电视剧了
1: 是吧、嗯、哎，然后他迟迟不动。
0: 他这个他就是你、
1: 就是
0: 那个办假证的
1: 老板啊。
0: 办假证老板呢，
1: 他
0: 迟迟
1: 报完自己的姓名之后，这个老板迟迟不动。
0: 这老板愣住了吗？
1: 嗯，惊住了。
0: 惊住了是因为他认识这个刘玉秀吗？刘秀吗？
1: 是，
0: 他认识这个刘秀。
1: 是的。
0: 他认识还是他就是？
1: 谁就是？
0: 就是是这个老板，他就是
1: 不是
0: 刘秀？
1: 老板不是刘秀，
0: 老板不是刘秀，但是老板认识刘秀。
1: 对，
0: 这个刘秀跟他有什么关系？是他女儿吗？
1: 不是，
0: 他
1: 没有关系，同学
0: 啊，就是只是认识而已。
1: 对，
0: 他认识这个刘秀。
1: 嗯，
0: 然后老板愣住了，
1: 是
0: 因为这个刘秀跟他想的那个刘秀不是同一个刘秀。
1: 对。
0: 嗯，
1: 来的是王秀，我都要告诉你当地儿了，我觉得，要不然的话怎么猜呀？这个
0: 来的是王秀，
1: 嗯，
0: 就是他原本是王秀，然后他拿王秀的这个身份去顶替了刘秀，然后去办假证，
1: 不是？
0: 那这个来办假证的这个人，他是王秀
1: 对
0: 吗？
1: 是，
0: 他是王秀，但是他报的却是刘秀的名。
1: 对，
0: 他想用刘秀的这个身份。
1: 不是，
0: 那为什么报刘秀的名呢？
1: 对
0: 呀，奇怪呀、
1: 啊，对呀、啊，非常的奇怪。
0: 他想给刘秀也办一张假证？
1: 不是，
0: 是因为他自己学历不够，他想借用刘秀的身份。
1: 不是，
0: 但他都办假证了，他都办假证了，他借人身份干啥呀？
1: 对呀、啊。
0: 他跟这个刘秀有仇吗？
1: 没有，
0: 也不认识。他俩
1: 不认识，
0: 报错了，他自己记错自己名了，多离谱啊！把自己名记错了。
1: 不是，
0: 那他为啥要报刘秀的名啊？很奇怪啊。
1: 对，所以这个地方你再好好想想啊。然后呢，他说我急需这份文件，我忍不住催促他。门忽然被那个人打开了，
0: 又出来另外一个人。
1: 对，
0: 进来的人，
1: 然后进来这个人喊了一声王延秀。
0: 进来这个人是刘秀吗？
1: 又进了一个人。
0: 是进来的这个人是真正的王秀吗？真正的刘秀吗？
1: 不是。
0: 我被俩秀懵了已经。
1: 不是。
0: 那进来的这个人不是刘秀也不是王秀。
1: 这样的那个王秀刘秀咱们给他规定是女孩。
0: 啊、嗯、
1: 啊！
0: 进来
1: 这
0: 个人
1: 是
0: 男的，
1: 对，
0: 这个人他认识王秀，
1: 对，
0: 这个人他认识王秀，
1: 嗯，
0: 他们也是同学吗？
1: 不，王秀和这个进来的这个男的，他俩不是同学，
0: 但他俩认识，
1: 他俩是有关系，
0: 有关系，
1: 嗯，
0: 亲人吗？
1: 不是，
0: 朋友？
1: 不是，
0: 不是亲人，不是朋友。嗯，
1: 恋人
0: 呢？
1: 哎呀，那还能有啥关系啊？
0: 我这不在这琢磨你吗？差点就琢磨到恋人了。她老公来了，
1: 哎
0: 啊，
1: 喊了一声王延秀。
0: 王延秀，
1: 这个时候又一个男人挤进了店里，怒气冲冲朝我扔了一张便利贴。
0: 扔便利贴干啥呀？
1: 所以便利贴指定不是便利贴啊！
0: 怒气冲冲，你扔个砖头啊！扔便利贴，这便利贴，此便利贴肯定非彼便利贴的。
1: 对呀、啊，
0: 这个便利贴
2: 纸，这个东西是纸质的吗？
1: 是的。
2: 纸质的里边是不是我的简历呀？
1: 不是，
2: 是纸质的。
1: 嗯，
2: 然后给我扔过来了。
1: 嗯，
2: 那也不能是纸飞机呀、啊。
1: 童年的纸飞机，
2: 就多多少少是有点太扯了。扔的是什么东西呢？扔的是不是我的简历？扔的是我身份证吗？
1: 不是，纸质的。你身份证纸的？
2: 不是。这个得回答的快点啊！我身份证绝对不是纸质的啊。那扔的是什么呢？他扔的是什么？
1: 所以说你这个时候你就要再结合一下，为什么王秀就是说刘秀的名字了？然后我最开始我说了，这里边有这个超自然现象。
2: 他扔的不会是一张符吧？
1: 恭喜你，是的。
2: 我是一个魂儿是吗？
1: 谁是魂儿？
2: 刘秀。
1: 是的，
2: 刘秀是个魂儿。
1: 嗯，
2: 王秀还活着。
1: 对，
2: 这是林正英来了。这
1: 林正英是谁？
2: 就过来抓鬼了。哎呀，拜啊，撇了一个符啊。那现在这整个故事现在就结束了是吗？
1: 就是大概就是结束了，
2: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1: 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2: 那我为什么要找工作呢？
1: 对呀、
2: 这不是找工作吧？
1: 是啊，
2: 是
1: 找工作。
2: 是找工作吗？
1: 刘秀是找工作，
2: 在地底下也得干活吗？也得，
1: 这是他的执念
2: 啊，他就是想找一份工作。
1: 对，
2: 但是他到死他也没有一份自己的工作。
1: 是，
2: 然后他就飘过。
1: 但他的死因也应该是一个比较
2: 值得猜的一个点。
1: 对，
2: 他死因是因为找工作的途中。
1: 不是，也
2: 是自杀吗？
1: 他也是一场意外。
2: 是自杀吗？
1: 不是
2: 意外。
1: 嗯，
2: 车祸。
1: 意外不是。我来公布一下汤底儿吧。
2: 这个故事挺有意思的
1: 啊、
2: 说说看。
1: 就是有点难猜，是不是啊？
2: 太散了。
1: 哎，就是这个故事呢，是这个刘秀实际上是5年前的人。
2: 嗯，
1: 他呢是因为当时就是在校园当中的一间宿舍因电路的问题导致起火的时候，他不幸离世了。
2: 嗯嗯
1: 啊，然后这片宿舍楼呢就被停用了。
2: 嗯，
1: 然后这个王秀呢和他的男友，他们两个是探险爱好者。
2: 嗯，
1: 他们两个就来到了这一片废弃的宿舍去探险。
2: 好奇害死猫、
1: 哎，进入了故事发生的那间宿舍。
2: 啊，
1: 而刘秀呢，生前他唯一的执念就是找工作，因为同寝室其他人都已经收到了就是
2: offer。
1: 哎，对，只有。

0: 他没有，所以他这个就是想找工作就一直是他的执念，
1: 想做牛马的执念非常大
0: 非常强烈。
1: 哎呦我的天。
0: 然后他就遇到了前来探险的王秀
1: 啊，
0: 于是他就夺舍了王秀
1: 啊
0: 啊，他就把自己的灵魂
1: 附在上面，
0: 附在王秀的身上
1: 啊。
0: 出去之后呢，他就开始做简历然后进行投递。但是呢他所提供的毕业信息啥的，就是因为他这个人都已经没有了嘛，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信息啥的都就是
1: 查不到，
0: 查不到，所以他投的简历呢也都被 pass 了，
1: 怪不得愣住了呢。
0: 所以他就心急如焚的，他想怎么办呢？我就只办个假证。于是他找到了办假证的这个老板，让他帮他做一个毕业证书。但是他报上自己名字的时候，老板一动不动，因为老板是他的同学。
1: 啊，
0: 知道了当年的这个
1: 已经去世的这个消息，
0: 已经去世，包括火灾的这个事儿。
1: 啊，
0: 听他说出了自己学这个同学的名字，他当时被吓傻了。这个时候他呢，就是迟迟没有动作嘛。然后店门被打开了，就是这个王秀的男朋友。
1: 啊，
0: 因为王秀男朋友觉得这个王秀最近特别的不对劲儿。
1: 啊，
0: 尤其是
1: 疯狂的想找工作。
0: 哎，尤其是探完险之后，觉得特别的不对劲儿。
1: 以前吃完睡，睡完吃，现在疯狂找工作了。
0: 然后就觉得他可能是遇到了什么不太这个
1: 干净的事情。
0: 哎，对，就可能是这种非自然现象了，超自然现象了。于是他找了一位大师。
1: 哎呦，
0: 这个大师呢，就找到了王延秀之后，然后呢就。男友喊他的名字吸引他的注意力，大师呢趁机贴上了一张符纸。
1: 哦，
0: 但好在刘秀呢并不是特别坏的人，
1: 他只是执着于找工作，
0: 他只是想找个工作。
1: 对，他没错的呀。
0: 于是大师呢就见得可怜，给他烧了一份毕业证书，又替他找了一个差事。所以最后一句话他说的是还给了我想要的文件和新工作。
1: 哎，我真服了。这班非上不可吗？咱就是说
0: 非上不可。
1: 哎呦，这个太扯了。
0: 这个是海龟汤啊，朋友们，海龟汤啊。所以这种超自然现象我们相信科学啊。
1: 那这个内容
0: 纯属是虚构的故事、啊、
1: 如果拍成短剧的话我觉得会非常好看。
0: 一个想找工作的人。
1: 哎呀，太好笑了，此故事纯是虚构 啊
0: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密码。

中午好，所有的朋友，我是英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我们今天开启音乐密码，这首歌叫做《等风来》。有人说，如果你若盛开，可能蝴蝶自来。等风来也是这样的一种境界，你只好开好你自己的花，做好自己的事。漫漫人生路，总有一处风景属于你。今天我们一起听歌，开启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做《穿过森林》。

这里是音乐密码，请你听歌。我们打开歌曲《山路》，总会有一条路在人世间是属于你的。有人说，往事如风，千回婉转中，在人世间走走停停，我们一路淡漠烟尘，有时候感觉，可能不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当你漫步在森林中，或者在小路上，聆听着风和叶的倾诉，或者领略着你自己的心底，在心底哼着一首歌，或者合着你沙沙的音符，我觉得这刻你会找到你属于的那种快乐。

今天的音乐密码当中，我选择的很多歌都是这样的轻快轻松，因为当你徜徉在林中，漫步在轻松中，有一种真实的享受，不管是云儿飘还是风儿摇，所有的烦恼和惆怅都不会再与你相伴，随之而来的就是你心底的那份从容与答案。因为人生有一首歌，人生就是一首轻快的慢歌。此刻打开了这首歌，它的名字就叫做《人生》，是首轻快的慢歌。

我想人生应该是一首轻快的慢歌吧，在这首歌中也许你会找到你的答案。音乐密码，我们继续开启歌单，请听盎然。

0: 在这首好听的《盎然》当中，我们仿佛听到了那种盎然绿意里拥抱的无限美好。送给你这首歌，继续开启歌单，音乐密码，请你听歌。
1: 三月的风都吹到路上，让我想起故乡，绕着树的花正自顾自地想。
2: Yes.

这首歌叫做《家乡烟火》。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幅画面呢？就是当晨雾漫过黛色的山峦，当青瓦土房在朦胧里若隐若现，或许一缕炊烟裹着柴火暖意会从屋角悠悠升起，这些画面我曾幻想过，也真实地看见过。我相信这是一种家乡的烟火。有人幻想的烟火呢是这样的，其实很多时候这不是幻想，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或者你真的看到过的。风穿过竹林，带着泥土的清香，会把所有喧嚣都揉碎在宁静当中。其实有时候最安心的日子从来都不是远方的繁华，或许我们想知道的是什么，是故乡的烟火里藏着的那份踏实与温柔。我还记得有一个文章里面说啊，说田埂边的菜园呢，当雨下过之后会沾着雨珠，那些青菜是鲜绿的，鲜绿鲜绿掉欲滴的感觉。夕阳有时候会把旧木桌的影子拉得特别特别长，想象着这个时候省着刚淘好的米，等着它慢慢的熟，院角橙子树下缀满了金黄，还有几只老母鸡带着雏鸡们在墙根慢慢的踱步，或许这就是守候的那一汪旧时光。这首歌《家乡烟火》送给你。

会不会有一首歌让你找到他，让你觉得他好像唱出了你的一段生活？此刻的这首歌是否喜欢？东海老人这首歌好像我感觉在里面提到海浪很多次，人生总要经历风帆，或许我们都需要有一种勇气去踏破风浪，或许我们都需要有一份执着去相信生活。一首歌送给你，这里是音乐密码。有时候在想音乐到底是什么，或许你总听音乐就会感觉它可能是朋友，也或者它只是简单的音乐，只是不同的人听会听出不一样的时光。因为那些所谓动人是用你自己的生命节拍去应和了流淌的音乐，是你识得词中意，也成了曲中人。

在今天的音乐当中，我选择了好多治愈的歌，这些歌曲都会让我们感觉只听前奏就会觉得很放松。这个正午请你听歌。

这首歌叫做《落在》。当第一颗苹果落在地上的时候，也许就注定有人会发现它的秘密。当星光在天空闪烁，我们抬头仰望，我们发现每颗流星飞过，都是落在我们心里的那一分夙愿。或许世间的某一处每一物都有它特定的原因，你发现了什么，遇见了什么，也希望你所有的经历能够告诉你人生怎样更好的前行。这个正午请你听歌，我希望用这些歌声带给你快乐。

当我们从哇哇啼哭开始，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我们都是仰视而来。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做《仰视而来》，请你听看看，在歌中会找到怎样的故事呢？

乘风破浪，不卑不亢，肆意飞扬，无法阻挡。在这首歌当中，或许你会发现这些，我们都是仰视而来。很多人说，当第一次听到这首《仰视而来》的时候，会被那句“想得到就别等待，趁现在去热爱”，被这句话戳中的有很多人。而这首歌的歌者阿四的嗓音是那种平稳又有韧劲儿的，他会把偶尔失落且不示弱，有些笨拙但不懦弱的日常，唱成每个人都能共鸣的人生日照。我们何尝不是在浪里翻滚着，在理想与现实中交接着，却依然想握紧手中的蔚蓝。也许这首歌最动人的是它那种让我们感觉到的真实的坚持，还有得不到的释怀。或许就是这样吧，想追求你就要勇敢，或许有失败，但是你要承受住，没什么大惊小怪。在这首歌的结尾处反复吟唱着，我要我属于，属于我，我要我忠于我。或许每一句温柔却坚定的这样的宣言，告诉我们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做你自己的桨，自己的船，自己的风帆，这就是最酷的人生。现在也许你是疲惫的，追梦路上也许是迷茫的，面对选择也许是纠结的，这首歌希望给你力量，愿每个听过的人都能带着这份不卑不亢的勇气，在生活里肆意飞扬，你终会活成自己的盖世英雄。

0: 这首歌曲永远都会在，是中国摇滚乐队旅行团2017年的作品。
1: 我总是跌倒在离家不远的路口，
0: 翻出这首歌与你分享，是被他的歌词再次震撼。生活四海，起伏不定，无边，总是看不到头。愿你像歌词所唱的那样，我欲乘风踏浪远方，因为我并不平凡普通。

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古代人半夜饿了能吃到热饭吗？能，但得分谁，分什么时候。对现代人来说，半夜饿了点个外卖是家常便饭，但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代，想在大半夜吃上一口热乎的，难度不亚于一次极限挑战。首先，古人平时根本不怎么吃晚饭，我们今天习惯

的一日三餐，在古代大部分时间里是并不存在的。从商周时期开始，普通老百姓一天只吃两顿饭，第一顿叫大食或庸，在上午7到9点钟；第二顿叫小食或荪，在下午3点到5点。下午4、5点吃完晚饭，天一黑就睡了。对他们来说，半夜饿醒是个稀罕事儿，根本没有这个习惯呀，更别说吃热饭了。其次，就算想吃，出门也是送人头。就算哪个古代人半夜饿得睡不着，想上街买点吃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是死路一条。从秦汉到唐代，朝廷实行严格的宵禁制度，晚上城门方门一关，街上就不准有人了。东汉末年，蹇硕的叔叔就是因为夜里犯禁行走，被当时还是洛阳北部尉的曹操用五色棒活活打死了。唐代法律规定，犯夜者吃20，为了一口吃的挨20鞭子，成本实在太高了。转折来了宋朝，夜宵的黄金时代。到了北宋，情况终于变了，宵禁制度被突破，夜市兴起，夜宵才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北宋汴梁的周桥夜市是当时的深夜食堂圣地。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夜市直至3更尽，才5更又复开张，几乎通宵营业。夏天能吃砂糖冰雪冷圆子、生腌水木瓜这类消暑甜品，冬天则能买到野鸭肉、煎夹子、猪内脏等热乎乎的杂嚼。更绝的是，宋朝已经有了外卖，清明上河图里就画着有端着食盒的外卖小哥。南宋临安同样繁华，孟良录记载，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宵一直卖到深夜2、3点，跟早市无缝衔接。自家生活那可比登天还难，出门买不到，那自己在家生活热一热剩饭总行了吧？理论上说是可行的，但现实很骨感。首先，点火费劲，古人没有燃气灶，生火要用火石，麻烦又耗时。其次，燃料不便宜，普通人家烧的柴火、木炭都要花钱买。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照明太贵，点油灯一晚上大约4到5文钱，要是点蜡烛一晚上就要60到100文钱，是油灯的10到20倍。为了热口剩饭，耗费这么多灯油钱，普通人家根本舍不得。古代人半夜饿了，能不能吃到热饭呢？答案是一道分水岭。宋代以前，对99%的老百姓来说，不能。宵禁制度加两餐制的习惯，让宵夜几乎成了贵族的特权。宋代，对生活在汴梁、临安等大城市的市民来说，能。夜市繁华，美食遍地，宵夜文化迎来了高光时刻。元代以后，又不行了。宵禁制度恢复，甚至还搞起了灯火管制，吃宵夜的自由再次被剥夺。所以下次半夜刷着外卖软件纠结吃什么的时候，不妨想想，咱们能轻松吃上这一口热乎的，可是穿越了上千年的宵禁才终于得到的自由呀。1000多年前，白居易在一首诗中表达了欲与好友袁宗俭结庐而居的愿望。明月好同三径夜，绿杨一座两家春。月光皎洁，照着曲折小径，幽清静谧，杨柳依依，
随风漂浮，也能将春色送到两家的庭院。这句诗描写的正是借景，仰借明月，临借杨柳春色。光绪年间，溥园，也就是今拙政园西花园主人张履谦，在园中高处堆筑土石山，山巅构建景亭，称倚两亭，便是取自白居易“明月好同三径夜，绿杨一座两家春”的诗句。登亭亭眺，可借其东部拙政园之景，亭台楼阁、山水花木，一一招至眼前。倚两亭是一座六角攒尖小亭，亭设冰梅纹半窗，每一扇窗皆由冰裂纹及一朵五瓣梅花组成，纹样简洁雅致，给人以冰清玉洁之感。冰裂纹窗棂中镶嵌一片片磨薄的明瓦，梅花纹中则镶嵌透明的玻璃，因而这朵梅花就成了一个小小的取景框，让人可以透过它捕捉到夏日葱郁的绿。明瓦通透度自然不及玻璃，尽管已经打磨得很薄，也只能让日光隐约透入，像是被过滤了一样，变得极为柔和，朦朦胧胧地透出一种古调。明瓦不是烧制出来的瓦片，而是用海月、牡蛎之类的贝壳制成。明瓦材料不算难得，但是制作工艺极为繁琐，需手工打磨成大小一致的薄片，再夹以竹片，如鱼鳞式排列镶嵌，很费功夫。在古时，也只有豪贵人家才能大面积的这样使用。明代书画家李日华提出一个画论，凡画有三次第，一曰身之所容，凡至深处，非碎密，即旷朗，水边林下，多景是也。二曰目之所属，或奇胜，或渺迷，全落云生，凡以渺去是也。三曰意之所由，目力虽穷，而情脉不断处是也。李日华的三次第说，言虽简，却通幽洞微，既揭示了绘画创作的蕴奥，又展示艺术欣赏的方法。它精准地概括了绘画艺术的三层境界。但其所言次第，又体现出一种递进关系，即从物理空间到视觉感知，最终抵达精神境界。三次第说体现出中国艺术由形入神、超以外象的奥秘。画境即缘境，三次第说论述对象是画面构图、山水造景，但其中也蕴含着园林空间营造与欣赏的艺术价值。身之所容讲的是物理空间，也是空间布局。苏州园林有着宅园合一的城市园林属性，在有限的空间里要完成可居、可游、可赏的画境体验，就需更注重建筑、假山、池水、植物的布局规划，营造出咫尺山林的艺术效果。园林里的建筑是身之所容最核心的实体，它是园主朝夕起卧、延边惆怅、读书清玩的生活场所，也是游者驻足凝眸、欣赏风光的家处。因此建筑的布局尤其重要，凡堂、轩、榭、亭、廊之属多环山池而立，周遭叠石岩水、植木栽花，形成建筑、山水、花木浑融一体的艺术空间。厅堂是园林建筑的主体，
它的位置多选在

觉豁然开朗，可谓破局促而见幽深。意之所由，讲的是视线尽头之外，心神绵延于情思荡漾的虚境，即意境。能拥有如此境界，主要归功于文人参与造园。文人士大夫们将园林作为表达自己人生理想的精神载体，将各家的哲学思想融汇到了造园的细节中。李日华的三次地说是画论，中国古典园林与诗画艺术本是同根同源，所以我们可以从苏州园林里品出其中的奥义。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何事惊慌，初见这四个字，内心瞬间的震撼之感，仿佛一切都安定了。那是在一间仿古建筑的厅堂，

高大斑驳的木构屋架上，在半明半暗处，借着悠悠浮动的光线，可以望见一块安静的匾额，上面平稳地写着这四个字：何事惊慌。我像一个心浮气躁的小子，匆忙来报，冒失地闯入了这个地方，恰逢一位身份高贵的老者正端坐于此，虽闻惊动声响，却依然做着手中的事情，气定神闲，缓缓抬起眉眼，用略带讥讽和责怪的语气慢悠悠地说了一句：何事惊慌。本来慌慌张张的我立刻安静下来，不敢造次。平时见惯了厚德载物、海纳百川之类的牌匾，在我心中几乎没激起过半点涟漪，唯有何事惊慌那种瞬间直击内心的力量，令我注视它良久，感到心潮几次起伏欲翻，却终究归于平静。平静的力量竟是如此强大。今天的世界太多的催促让我们失去了耐心，有时候一句消息足以令我们火急火燎，连基本的镇定都无法做到。我们每天便知天下事，自己却越来越没有主心骨。何事惊慌的一个高明之处在于他把惊慌摆在明面上说给你。大多数时候人们喜欢把好词儿送给自己，什么宁静致远、天道酬勤，哪怕是难得糊涂，也是把糊涂当成一种安详的智慧来说的。然而何事惊慌的智慧是思维的，它明晃晃地把惊慌这个坏词儿亮出来，它不回避问题，不粉饰太平，不否认惊慌的存在，也不弄虚作假，而是要直面人的恐惧。正因为这种直白，反而让人感受到内心的强大，任惊涛骇浪风起云涌，我自岿然不动。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惊慌都是会误事儿的，因为人在惊慌之时很难真正思考问题。古人说，心浮则气必躁，气躁则神难宁，焦虑浮躁的人做事注定难以长久。反之，每临大事有静气，无信金石无骨弦。遇到重大事件的时候，越是大气的人越是能沉着冷静，举重若轻，从容应付。大学里首章有句话：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为我们理出了一个完整的思维过程。人安静下来的时候，才能不焦躁不恐慌，在纷繁复杂的事情中仔细观察，深入思考，最后找出办法，或是领悟事理。当我们静下来，拂去喧嚣的烟尘，内心的本事、世界的答案也开始慢慢地向我们显现出来。因为静所以慢，优雅的人常常都是慢半拍的。何事惊慌也提醒我们，急事要慢处理。常见年长稳重的人踱着慢悠悠的方步，四平八稳，而走路慌忙步伐轻浮之人则容易给人一种不可靠的印象。求慢不是在速率上拖延时间，而是用平稳的方式踏踏实实地前进。遇事不惊慌是要让自己走得更稳，给自己足够的空间，把目光放得长远。如果要把静和慢结合起来，或许就是从容吧。这不仅是一种做事方法，
更是一种为人的风范。人生不是一次捷报就能解决的，成大事者有一种任波澜起伏而宠辱不惊的淡定，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很多年之后，我们自己也会敬佩这份有胆有谋的大家气量。一路走来，从容不迫，不形于色，并非虚伪，也不是矫情，因为我们知道，世事纷扰时，我们最大的力量来自于内心的沉着冷静，最可靠的依赖，不过就是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既然如此，何事惊慌呢？一度，我热衷于外出旅行，长久的被一种从日常轨道跃入另一个巧妙世界的渴望所攫住，如同一封寄出的信，将自己投递给另一个陌生的地址、陌生的街道、陌生的夜幕和那些大概再也不会会面的人，一切新奇而迷人，于是甚至可以迷路，可以南辕北辙，没关系，只是为了见一见山川，会一会陌生的人。但如今似乎更认同陈东东诗里所写，唯一的改变是一成不变，这处的街道和别处的相差无几，一样的池塘里停着差不多肥硕的锦鲤，街边书店玻璃窗里泛出的灯光似乎也在哪里见过，像是预报的天气，有风来，云来，雨落下来，如预料般重复着上一场。于是难免恍惚，本应该是陌生，是从日常中逃离的度假呀，最终却似乎照旧停在原地。但也或许，度假不是逃离日常，不是素不相识的风景，不是应接不暇的变化，而是看见此刻，不只是看到，而是看见。生活匆忙，世事烦乱，日常生活的多数时候，我们只是看到所生活的世界，看到眼前的街道，眼前的人，只是眼神恰好看过而已，如流云的形状，转瞬就已经忘记。在很少的时间里，我们看见流逝的世界，看见眼前经过的人。或许这个世界无出其二，时间也别无二致，人们只是在不同的角落里生活而已。于是只是在度假里，我们能看见那些照例的日常，看见散步者的背影，看见路旁瞌睡的猫，看见告别的恋人噙着泪水。我们看见此刻，此刻照例又真实的生活。希望你看山，看水，看爱的人，但更重要的是，祝你看见山，看见水，看见爱的人。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
2: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燎原要闻》。本台记者报道，8月17号。燎原市清源号氢能文旅列车下线仪式在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举行，标志着长辽产业协同央地绿色合作取得重大成果。燎原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长青，长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慧勇出席仪式。高飞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在中车常客的支持和帮助下，我市启兴铝业、力源精致等企业先后融入轨道交通产业链条，为地方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注入了强劲动力。本次交付的清源号氢能文旅列车是双方深化绿经加产业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将有效盘活燎原矿区工业遗存资源，赋能文旅融合创新发展。自项目推进以来，中车常客以顶尖技术和团队提供坚实保障，充分彰显龙头企业技术优势与责任担当。长春市轨道交通集团在列车驾驶员培训、运营管理体系建设等方面为我市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燎原将用好本次合作成果，精心运营好清源号文旅专线，全力打造绿色交通赋能文旅转型的样板工程。希望中车常客、长春轨道交通一如既往地关注和支持燎原发展，携手推动绿清加、轨道交通配套等产业聚势成市，在东北全面振兴的时代浪潮中共创新的更大业绩。刘长青表示，此次下线的两列清源号列车不仅是中车常客氢能系列轨道交通装备的代表产品，也是中车常客与燎原市长春轨道交通集团深化合作与友谊的重要结晶。未来中车常客将继续秉承客户至上服务理念，尽最大努力为燎原人民提供世界一流的精品氢能列车和优质服务，打造更加绿色环保的氢能列车专线，持续为燎原文旅产业发展增光添彩。随后高飞与刘长青交接金钥匙，清源号氢能文旅列车正式下线。据了解，清源号氢能文旅列车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首列氢能源试运列车，最高时速160公里。清源号氢能有轨电车以复古形式为载体，充分展现大美燎原的历史底蕴与绿色发展活力。燎原市深入落实吉林省氢能产业部署，依托绿氢产业优势和铁路资源优势，加快实施氢能文旅列车项目。该项目包括氢能列车采购、既有铁路改造、站台及附属设施建设等内容，旨在打造集观光游览、文化展示、动态餐车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线路，推动氢能产业与文旅城市服务深度融合，以绿色低碳技术赋能城市转型。市领导、旅意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本台记者报道，8月1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到东丰县调研拼经济稳增长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始终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切实把抓经济、抓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加压奋进，全力以赴推动全市经济稳中向好。吉林省鸿动饮品有限公司是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高飞详细了解企业低度健康饮品生产线、产销运营及特色酒饮产业发展情况，勉励企业进一步找准市场定位，推进工艺迭代，深耕产品研发，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吉林省新源米业有限公司是以稻谷加工为主、玉米烘干为辅的及粮食收储、加工、销售为一体的民营企业， 在深入调研企业稻米加工生产线生产经营情况后，高飞指出，相关部门要紧盯企业生产运营动态，主动靠前听诉求、解难题，助力企业持续提升产能、扩大规模、稳定运营。随后，高飞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东风县拼经济、稳增长、清欠、开发区改革和国企改革情况汇报。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结合各自领域实际，就做好下部工作提出指导意见。高飞强调，全市上下务必拿出拼的劲头，全面贯彻省委省政府有关拼经济、稳增长工作部署，不折不扣狠抓落实。东风县作为全市经济大县，要增强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锚定目标任务，采取超常规举措，全力夯实农业压舱石，全力稳住工业基本盘，全力补齐服务业短板，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坚决打赢下半年经济发展攻坚战。要强化有解思维，加快推进清欠工作取得应有成效，要提高谋的站位，把因地制宜、谋划发展县域经济和“十五五”规划实施作为重中之重，统筹推进，立足县域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区域优势，扬长避短，挖掘潜力，优化产业布局，奋力争先进位。要夯实改的责任，坚持以改革破题、以开放破局，抓实抓好开发区改革和国企改革工作。要保持干的精神，领导班子要坚决扛起责任担当，树立同题共答意识，带领全县上下提振拼经济、稳增长的精气神，为全市经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贡献东风力量。韩振海、吕毅、李延辉参加调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要闻。
2: 本台记者报道，8月2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到东辽县调研，强调要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拼经济、稳增长和深化改革工作相关部署，压实责任、夯实举措，以实际实效推动县域经济扩量提质、赶超进位，稳妥有序推动各项改革任务落地，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高飞先后到吉林省农发生态食品有限公司、辽源飞跃工模具有限公司、吉林诺德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吉林吉诺树枝科技有限公司，深入调研工业企业运行情况。他强调，针对增幅企业，要密切关注运营动态，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助力企业保持良好势头，安心发展，做大做强。针对降幅企业，要强化一企一策，针对性解决困难问题，帮助企业尽快脱困。随后，高飞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东辽县拼经济、稳增长、清欠工作、开发区改革和国企改革情况汇报。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结合各自领域实际，就做好下部工作提出指导意见。高飞指出，东辽县上半年经济工作有亮点，干部队伍抓经济劲头足，成绩值得肯定。下一步要拿出坚决态度，拿出主要精力，拿出务实措施，冲刺三季度，决胜下半年，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心无旁骛拼经济，紧紧扭住产业这一县域经济根基，持续深耕蛋鸡、黑猪等特色农业产业，强化金益蛋品、格致汽车等重点企业引领支撑作用，牢牢守住工业经济基本盘，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补齐短板空白，强化入库入统，抓好重大项目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围绕特色产业精准招商。要提级不稳抓改革，以敢于啃硬骨头的魄力，聚力攻坚开发区改革和国企改革，把改革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要凝心聚神保稳定，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依法依规做好信访工作，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要发挥好考核指挥棒作用，把发展经济的压力传导下去，动力激发出来，凝聚起抓经济促发展的强大合力。韩振海、吕毅、李延辉参加调研。本台记者报道，作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先行区的东丰县纳丹泊镇，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深挖黄牛产业基础优势，围绕标准化育肥、产销对接服务、现代化交易市场提质扩容持续发力，做强肉牛全产业链条，推动黄牛产业成为富民增收、强镇兴村的支柱产业。近日，纳丹泊镇纳丹泊村三组的黄牛交易市场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一期地基工程已全部完工，即将建厂开展钢筋施工作业。据了解，总投资1.1亿元、占地13.6万平方米的交易市场分两期推进，一期重点建设寄存圈、室外交易区、交易大厅等基础配套设施，整体预计2026年10月竣工投用。二期实施数字化升级改造，配套部署智慧管理系统，实现肉牛检疫、线上交易、冷链物流全链条数字化监管。建成后，这里将实现年交易肉牛20万头，交易额超16亿元，新增就业岗位200个，真正成为辐射燎原及周边地区的肉牛集散中心。东丰县纳丹泊镇政法委员张松元：
3: 纳丹泊镇黄牛交易市场主要是为了将黄牛交易进行集中规范统一管理，市场建好了，交易规范了，品牌打出去了，收益最大的还是我们本地的养殖户。
2: 市场规范化建设为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专业黄牛经纪人队伍则打通了产销衔接的关键环节。在纳丹泊镇老兵合作社，黄牛经纪人田二龙正在照料着待交易的肉牛，时不时手机里传来电话铃声，通过微信视频和外地客商对接订单。从事黄牛经纪工作11年来，他常年穿梭在养殖户和采购商之间，现场评估牛的品质，线上实时沟通报价，通过线下实体交易和短视频推介双向发力。田二龙每年促成肉牛交易量超10000头。纳丹泊镇老兵合作社法人田二龙：
4: 从我退伍回来到现在发展嘛，一开始从电脑上联系客商，或者全国各地跑，而且现在都通过互联网啊平台啊直接联系到客商了。而且咱这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咱这黄牛比较好，都是纯正的西门胎，改良代数比较高，甚至达到4-5代的。所以说，咱这地方经济发展吧，能带动挺大，靠牛这方面。
2: 全镇800余名黄牛经纪人，构成产业流通的重要纽带，一边连着千家万户养殖户，一边连着全国各地采购商，推动了纳丹泊黄牛畅销东北三省及内蒙古、河北、山东等地。全镇黄牛年交易量稳定在16万头左右，交易额约16亿元，区域性核心黄牛集散地地位愈发稳固。如今，全镇现有黄牛养殖户1000余户，高峰期日交易量可达数千头。一头肉牛带动一个产业，一个产业富裕一方群众。纳丹泊镇黄牛产业正以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势头，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强劲引擎，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支撑。
5: 下面请听融媒简讯。暑期旅游客流攀升，为方便大家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8月21号、22号、23号加开沈阳北至辽源 K5069 快5069快50704当日往返临客，全力充实假期运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辽源站同步优化服务举措，开设重点旅客绿色通道，强化客流疏导与换乘指引，用心提升出行体验。
2: 这次的辽源要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宏大，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傅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这就是东林党成功的全部奥秘啊！很明显的，不太符合其一贯正面光辉的形象，所以啊，如果有所隐瞒，似乎可以理解。东林党的成功之路到此结束，接下来我们讲下一课，东林党的失败之路。在我看来啊，东林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自大、狂妄以及嚣张啊，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如果要在这群人当中寻找一个失败的代表，那这个人一定不是杨涟，也不是左光斗，而是赵南星。虽然说前两个人呢很有名，但要论东林党内的资历跟地位，他们和赵先生压根是没法比的。关于赵南星呢，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从东林党创始人顾宪成时代开始，他就是东林党的领导。原先呢干人事，回家待了20多年，人老心不老，又回来干人事。一直以来啊，东林党的最高领导人或者说叫精神领袖是三个人，他们分别是顾宪成、邹元彪以及赵南星。顾宪成呢已经死了，天启二年的时候邹元彪也退休了，现在只剩下了赵南星。赵先生不但在东林党内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在政府里边也占据着最牛的职务，吏部尚书啊，一手抓东林党，一手抓人事权。换句话说，赵南星就是朝廷的实际掌控者，但失败之根源呢，正是此人。天启三年的时候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因为这一年是经察年。所谓经察年，也就是折腾年，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啊，6年一次，上级考核各级官吏，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万历年间的几次经察，每年搞的是不亦乐乎，今年呢也不例外。按照规定，主持折腾工作的是吏部尚书，也就是说是赵南星。这个赵南星啊很负责，经过仔细考察，列出了第一批名单，从朝廷滚蛋的名单，包括以下四人呢：齐石教、关应镇、吴亮嗣、赵兴邦。如果您的记性好，应该记得这几位倒霉蛋的身份。齐石教呢，齐党领袖；赵兴邦，浙党的骨干；关应镇、吴亮嗣，楚党首领。这个时候的朝政局势啊，大致是这样：东林党大权在握，三党是一盘散沙呀，已经成了落水狗啊。很明显，虽然说这几位兄弟已经很惨了，但赵先生并不甘休，他一定要痛打落水狗，这就是一个很过分的行为啊！不但要挤掉他们的政治地位，还要挤掉他们的饭碗，实在是有点太不厚道了。更不厚道的是呢，就在不久之前，楚党还曾是东林党的同盟，帮助他们掌握政权。结果呀，关应镇大人连屁股都没坐热就被轰走了。这就意味着啥呢？汪文彦先生连哄带骗，好不容易建立的牢固同盟就此彻底崩塌。赵大人在把他们扫地出门的同时，也不忘给这四位下岗人员一个响亮的称号：四凶。哎，这是凶猛的凶啊。为此呢，他还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四凶论》，以示纪念。跟着这四位一起走人的还有若干人，他们呢也都有着共同的身份：三党成员、落水狗。哎，我们说这个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既然赵大人不给饭吃，那就只好另找饭馆开饭了。就在此时呢，一个人站在了他们面前，体贴地对他们说：在这个世界上啊，赵南星并不是唯一的饭馆老板。根据史料记载啊，这个人是言语温和，面目慈祥，是个亲切的胖老头啊。接下来呢，我们隆重介绍明代太监中的极品，宦官制度的终极产物，让刘瑾、王振等先辈汗颜的后来者，比万岁只差1000岁的杰出坏人、恶棍、流氓、地痞的综合体魏忠贤。
魏忠贤，北直隶肃宁县人，曾经用名啊，先是魏晋忠，后是李晋忠。对于魏公公的出身啊，历史上呢一直是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呢他的父母都是贫苦农民，另一种说呀他的父母都是街头玩杂耍的，说法是不同的，结果是一样的。因为无论说农民或是杂耍，那都是穷人，家里穷，自然没钱给他读书，

不读书自然就不识字，也没法考取功名升官发财。小孩不上学，父母又不管，整天的只能在街上闲逛。就这样，少年魏忠贤成为了失学儿童、文盲、社会无业游荡人员。但是这样的悲惨遭遇丝毫没有影响到魏忠贤的心情，因为啊，他压根儿不觉得自己很惨。

有这么一种说法呀，社会垃圾俗称是混混啊，从来不会自卑。虽然在别人眼中呢，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人渣败类、计划生育的败笔，但在他们自己看来，能成为一个混混，那是极其光荣而且值得骄傲的。因为他们呢，从来不认为自己在混。对于这些人而言呢，打架、斗殴、闹事都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抢小孩的棒棒糖和完成一座建筑工程都是人生意义的自我实现，没有任何区别。做了一件坏事却绝不后悔愧疚，并为之感到无比光辉与自豪的人，才是一个合格的坏人，一个纯粹的坏人，一个坏得掉渣的坏人啊。魏忠贤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坏人。根据史料记载呀，少年魏忠贤应该是个非常开朗的人，虽然他没钱上学，没法读书，没有工作，却从来不唉声叹气，相当的乐观。面对一没钱，二没前途的不利局面，魏忠贤不等不靠，毅然走上社会，大玩特玩，并且呢，在实际生活中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性格，市井亦无赖。虽然说是个文盲，却能言善辩，没读过书却无师自通。更为难得的是呢，他虽然身无分文，却胸怀万贯呢。具体表现为，明明吃饭的钱都没有，还敢跑去赌博；赌输之后呢，没钱给，被打的是生活不能自理呀，依然是无怨无悔，下次再来。混到这个份上，可算是登峰造极了啊。然而混混魏忠贤也是有家庭的，至少曾经有过。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呢，家里就给他娶了个老婆，后来还生了个女儿，一家人呢过得还不错。但为了快乐的混混生活，魏忠贤坚定地抛弃了家庭，在他尚未成为太监之前，四处寻花问柳啊，城中的大小妓院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家里仅有的一点钱财也被他是用光用尽。被债主逼上门的魏忠贤终于幡然悔悟，经过仔细的反省，他发现原来自己并非一无所有啊，还有个女儿。于是他义无反顾地卖掉了自己的女儿，以极其坚定的决心和勇气，就是为了还清赌债。能干出这种事情的人，那也就不是人了。魏忠贤的老婆受不了，离家出走改嫁了。应该说这个决定是很正确的，因为按照当时的情形看，下一个被卖的很可能就是他。原本呢只有家啊，现在连家都没了，卖无可卖的魏忠贤再次陷入了困境。被债主逼上门的魏忠贤再次幡然悔悟，经过再次反省，他再次的发现原来自己并非一无所有，事实上还多了件东西啊！只要丢掉这件东西就能找一份好工作，太监啊！当然这并非是魏忠贤的个人想法，事实上啊，在当地这是许多人的共识。魏忠贤所在的直隶省河间府一向盛产太监，由于此地距离京城很近，而且呢比较穷，从来都是宫中太监的主要产地，并且呢形成了固定产业，也算是当地创收的一种主要方式啊。混混都混不下去，人生失败到这个程度，必须豁出去了。经过短期的激烈思想斗争，魏忠贤树立了

0: 当太监的远大理想。然而啊，当他决心在太监的大道上奋勇前进的时候，才惊奇地发现，原来呀，要当一名太监，那也是很难的。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一直以来呢，在人们的心中啊，做太监是迫于无奈，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啊，我们要严肃地告诉你，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太监呢，是一份工作，极其热门的工作，而且呢，想要成为太监，那是很难的。事实上呢，太监这个职业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一个极其简单的原因，宫里只有女人。由于老婆太多，忙不过来，为了保证皇帝陛下不戴绿帽子，宫里呢不能进男人。可问题是啊，宫里太大，上千人吃喝拉撒，重活累活得有人干呢。女的干不了，男的不能进，只好要不男不女的。换句话说，太监其实就是进城干活的劳工，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工作地点是皇宫。既然是劳工，那就有用工指标。毕竟啊，太监也有个新陈代谢，老太监死了，新太监才能进。也就是说呢，每年录取太监比例是相当低的。有多低啊？大致的统计了一下，大概是10%到15%，而且呢，哪年招还说不准。今年要是不缺人，那就不招了。对于有志于踏入这一热门行业，成为合格太监的众多有志青年而言，这是一个十分残酷的事实。因为这意味着，在100个符合条件的人当中，只有10到15人能够成为光荣的太监。事实上啊，自明代中期，每年都有上千名符合条件的，但是却没法入宫的太监在京城里等着。我们要知道，万一切了又当不了太监，那可就惨了。虽说太监很吃香，但归根结底啊，吃香的只是太监的工资收入，不是太监本人。对于这类割了的人，人民群众呢是相当鄙视的。所以啊，众多未能成功入选的太监候选人，既不能入宫，也不能回家，只能在京城混。后来呢，混的人越来越多，严重影响了京城社会治安的稳定。为此啊，明朝政府曾经颁布法令，未经允许不得擅自阉割啊。当然，我们一直相信事事皆有可能啊。太监之所以如此热门，除了能够找工作混饭吃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权力。公正的讲呢，明代是一个公正的朝代，任何一个平凡的人，哪怕是八辈贫农，全家只有一条裤子，只要能出个能读书的，就能当官，就能进入朝廷，最终掌控无数人的命运。唯一的问题在于呢，这条道路虽然公正，却不平坦。魏忠贤当政以后啊，对自己以前的历史是万般遮掩，特别是他怎么当上太监，怎么进宫这一段是绝口不提，搞得云里雾里，捉摸不透。但这种行为就好比骂自己的儿子是王八蛋一样，最终只能自取其辱啊。他当年的死党呢，后来的死敌刘若愚太监告诉我们，魏公公不愿提及发家史，是因为违背了太监成长的正常程序，他是自宫的啊。当然我们也坚信东方不败是世界上最伟大最杰出也最有可能的自宫者，这绝不仅仅因为他的自宫，绝无混饭吃找工作的目的，而是为了中华武学的发展呢。真正的原因在于，当我们考证了太监阉割的全过程后，才不禁由衷感叹，自宫不仅需要勇气，没准啊还真得要点功夫。很多人不知道啊，其实呢这个阉割呀是个技术工作，想一想就明白了哈。从人身上割点东西下来还是重要部位，稍有不慎那命就没了。所以呢，很多年以来干这行的都是家族产业，代代相传，以割人为业，其中呢水平最高的还能承包官方业务，那获得官方认证。一般呢这种档次的不但技术高，能达到庖丁解人的地步，快速切除，还有配套医治伤口、消毒处理，很有服务意识。所以说呢，东方不败呀，能够在完全外行的情况下完成这个复杂的手术，而且呢毫无后遗症，没有几十年的内功修养，那估计是白扯了。魏忠贤不是武林高手啊，要他自我解决实在是勉为其难，
于是只好寻到了专业机构找人帮忙。可是呢，到地方一问才知道，人家服务好，收费也高，割一个得四五两银子，这可就难为魏公公了啊！身上要是有这么多钱，早就去赌博翻本了，哪犯得着干这个呀？割还是不割，这不是一个问题呀！啊，问题是没钱，但现实摆在眼前，不找工作是不行了。魏公公心一横，自己动手，前程无忧。果不其然呢，业余的赶不上专业的，手术的后遗症呢也十分严重，出血不止。幸亏好心人路过帮他止了血呀。成功自宫之后呢，魏忠贤跑去报名，可是刚到报名处问清楚录取条件，当时就晕了。事情呢是这样的，宫里招太监是有年龄要求的。因为小孩进宫好管也好教，可是魏忠贤同志自己扳指头一算，今年芳龄已近20，这可要了命了。年龄是硬指标啊，跟你一起入宫的都是几岁的孩子，哪个太监师傅愿意带你这么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啊？纯粹浪费粮食。魏忠贤就急了，可急也没有用，招聘规定那是公开的，你不去问那能怪谁呀？可事到如今，割也割了又没法找回来，想再当混混也没指望了。我们要知道啊，混混虽然很混，也瞧不起这类人。宫进不去，家回不去，魏公公呢就就此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具体情况呢他本人不说，所以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同情的啊，但据说是过得很惨，到后来只能以讨饭为主，偶尔呢也打打杂工。万历16年，穷困至极的魏忠贤来到了一户人家的府上，在这儿呢他找到了一份佣人的工作，他的命运也就此改变。

0: 一般说来啊，寻常人家找佣人是不会找阉人的。魏忠贤之所以成功应聘，是因为呢，这户人家的主人也是阉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孙仙，是宫中的太监，准确的说呢是太监首领。他的职务啊是司礼监秉笔太监，这个职务呢是帮助皇帝批改奏章的。我们之前节目说过很多次啊，在这儿不多说了。魏忠贤很珍惜这个工作机会，他起早贪黑，日干夜干，终于有一天孙谦找他说话，说是啊，看在他比较老实的份上，愿意保举他进宫。万历十七年，在经历了无数波折之后，魏忠贤终于圆了他自己的梦，进宫当了一名太监。当然呢，我们需要纠正一下啊，是活着呀。实际上呢，包括魏忠贤在内的所有新阉人，在刚入宫的时候只是宦官，并不是太监。某些人呢，甚至一辈子也不是太监，因为这个太监呢是很难当上的啊。宫里呢能被称为太监的是宦官的最高领导，太监以下是少监，少监以下呢是监丞，监丞以下还有常随当差，当差以下就是活者了啊。那么这个魏活者啊，主要工作是啥呢？大致包括以下几项：扫地、打水、洗马桶、开大门等等等等。很明显呢，这不是一份很有前途的工作。而且进宫这一年呢，魏忠贤已经21岁了，所以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魏忠贤很不受人待见。一晃十几年过去了，魏忠贤呢没有任何成就，也没有任何名头，因为他的年龄比同期入宫的太监大，经常被人呼来喝去，人送外号是魏傻子。但这一切啊，全都是假象。根据调查呢，最装牛的傻人与人接触的时候，一般不会被识破，而最装傻的牛人在与人接触时，一辈子都不会被识破。魏忠贤呢，就是后者的杰出代表。许多人评价魏忠贤的时候，总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啊，说大明江山太祖皇帝怎么就被这么个文盲傻子给废掉了啊？持有这种观点的人，那才是傻子。能在明朝当官，而且进入核心权力的这波人，基本都是高智商的，加上官场沉浮，混了那么多年，生人一来打量几眼就能把这人摸得差不多，在他们面前耍花招那是自取其辱啊。而在他们的眼中，魏忠贤是一个标准的老实人，年纪大，傻不拉几的，每天都呵呵笑，长相忠厚老实，人家让他干啥他就干啥，欺负他占他便宜他都毫不在意。所以呢，从明代直到今天，很多人认定啊，这个人就是个傻子，能混成后来那样全凭运气。这充分说明魏公公实在是威力无穷啊，在忽悠了明代的无数老狐狸之后，还继续忽悠着现代群众啊。在我们看来呢，魏忠贤虽然是文盲，却是一个很有天赋的文盲，他的这种天赋叫做伪装。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 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着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的通行流量是比较大的一个状态啊，尤其现在太阳大路，我们看到现在与和宁街的交汇处节点，现在通往400方向出现严重滞缓的情况。再有就是年寿路啊，现在这个市局这个岔路口处呢，过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康宁大街呢，这个时段过往的流量也是比较密集的啊，尤其现在水产公司岔路口通往这个老关局大厦方向呢，出现了一个缓行。天府胡同通辽医院门前路段呢，出现了一个滞缓的情况。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那就是长寿街啊，现在东街市场这个路段呢，过往的车多，出现了一个缓行的状态。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那就是辽河大路啊，现在南门桥站路口呢，目前四方向车多，其他路段行驶能力呢，照以上路段能好一些啊。早高峰的阶段呢，车多人多，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文明的出行，注意行车安全。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的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小雨，西南风三级，气温26到19度。预计本周降水偏多，气温下降，昼夜温差逐渐增大，提醒市民朋友们夜间休息时注意关窗，谨防着凉感冒。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